路上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0: 喂，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1: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5哦，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哇，时间真的是过得蛮快的。那么不晓得大家昨天有没有去哪里走走呢？我昨天看到太阳好大，感觉天气超级好的，结果我就想说回家睡个午觉，下午再出门走走好了。结果一个不小心马上就睡着了，结果一觉起来已经是晚上，天都黑了。我还想说我应该没有睡太久吧，结果一看时间已经晚上11点多还是12点了，我就想说哇，我也太会睡了吧，直接被自己震惊到。而且最好笑的是大概在晚上7-8点的时候，我妈妈还要打电话给我，就是问我在干嘛，我就说哦，我在睡觉啊这样。结果就是她还说我还跟她讲了2-3分钟的电话吧，但我起床以后完全没有印象了。哇，我真的是被自己的睡觉能力感叹到。每次都想说不是会举办一些什么睡觉比赛吗？我好像是还蛮适合去参加的人耶，感觉就是睡觉是我的一个小小的专业范围内。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也是很容易假日就是在家不小心就睡了一整天呢？

这首来自 Love 的 Better Than This， 这首歌呢是我小时候吗？好啊，就是以前很喜欢的一首英文歌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分享给大家这首我的爱歌之一哦。

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11咯。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台北市在罗斯福路3段以及埔城街口的这个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会占用罗斯福路3段的外线车道。那么施工时间预计呢会持续到5月18号的早上6点钟。台北市新兴路双向134号到152巷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5月17号，也就是到今天的晚上6点哦。台北市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呢多多利用木星路、万芳路、下轮路、兴隆路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

以及呢，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460号呢，中和高中公车站旁的这个路段，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30到晚上的5:30哦。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那么

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十五线来通行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的时间预计会到6月份结束哦。新北市树林区在树林路桥板桥往树林的方向在局部的施工管制哦。那么会占用一线车道以及部分的车道机车道哦。施工的时间是持续到今天晚上的5点钟，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台北市今天有举办一个健行活动哦，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7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管制的路段是在至善路的2段以及3段，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减速慢行。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准备好了吗？一起吹蜡烛为他庆生吧。

欢迎收听今天的今天谁生日这个单元。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猜到今天，不是今天，这周呢，有没有谁生日或是有什么历史事件发生呢？好的，跟大家分享，今天呢要分享的是5月15号这天生日的一个品牌。那么在单元开始之前呢，先问问大家有没有也刚好是在5月15号生日的听众朋友呢？那么在5月15号不只有你这位寿星哦，那么还有一个大品牌的生日。好的，直接跟大家公布答案好了，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吃过的一个品牌，应该是大家都吃过了，应该是多数人都吃过的一个品牌哦。在1940年的5月15号呢，美国加州圣贝纳迪诺呢，有一家改变全球饮食文化的餐厅诞生哦。大家知道是哪一家吗？就是麦当劳哦。不过呢，一开始的麦当劳其实还不是我们现在看到这种遍布全世界的一个连锁品牌哦。它原本只是一间卖汉堡、薯条以及饮料的普通餐厅，跟当时的美式餐厅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后来呢，他们做了一个很关键的改变哦，所以呢，彻底了改写大家吃饭的方式，那就是快速服务系统。在那个年代呢，它餐厅通常都是点完餐以后再慢慢的等待，厨师会现做，然后可能吃一餐是需要花费一点点时间，毕竟需要等待食物做的这个过程哦。那么当时的麦当劳兄弟就想到把汉堡的流程像工厂的生产线一样拆解，他们就把肉饼怎么煎、面包怎么烤、酱料放多少全部都标准化，让每个员工都能用最快速的速度做出一样的餐点哦。那么这个就是速食文化的诞生哦，从慢慢吃一顿饭变成快速补充能量，甚至连后来我们看到的便利商店啊、连锁餐厅也都有受到这种模式的影响哦。但是呢，这个世界第一间的麦当劳是已经没有在营业了，它现在被改成麦当劳博物馆哦。目前世界上最老而且还有在运营的麦当劳分店呢，是在1953年美国加州的唐尼所开幕的这个门市哦，到现在都还可以看到最早期的那个经典招牌哦。如果有去美国加州这边玩的听众朋友们，有机会也是可以去现场看看，去那边吃一下现在世界上最老的麦当劳店哦。所以呢，我们现在吃到的汉堡呢，背后其实也藏着一场改变全球饮食习惯的历史革命哦。大家应该都觉得哇，感觉很酷耶，5月15号，没想到是刚好在这周的一个日期。那么也要祝最近生日的听众朋友们生日快乐哦。今天的今天谁生日呢，就到这边跟大家说再见，我们下次再一起穿越时间回到过去哦。

这首来自 Twice 的《Like 五啊》这首歌呢，也是我好喜欢的一首歌曲哦。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那么在新北市三重区呢，例行路一段1号到87号，在菜市场附近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点的哦。还有呢，在台北市的兴隆路三段往西的方向。万芳路到辛亥路呢，也是车多的情况哦。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呢，都已经开启喽。还有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校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正在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呢，在新北市的莺歌区中山高架往国华路的方向，外侧车道以及部分的人行道正在进行施工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5月20号。每天的早上9点半到下午的4点钟，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新北市树林区呢，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哦。往桃园的车辆呢，要麻烦改走三福街、福兴街。那么如果您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建议你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来地泰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咯。还有呢，在台北市的木栅路四段往南的方向，和平到木栅高工，目前这个路段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点的，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接下来下一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哟。国道三号北上234公里，民间往南投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小狗狗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新北市三重区在例行路一段1号到87号菜市场附近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况。台北市兴隆路三段往西的方向呢，万方路到新海路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点哦。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了哦。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以及埔城街口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占用了三段的外侧车道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施工的时间持续到5月18号的晚上6点钟。台北市新兴路双向134号到152号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6点钟。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施工，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给大家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呢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以及下轮路来代替了哦。台北市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呢，路面正在进行整修的工程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14号，每天的早上9点到晚上5点钟。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460号中和高中公车站旁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5点半哦。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呢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告诉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李三，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宇宙人的《心向夏天》live 版本的哦。

这首来自封闭的《一眼钟情》。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46，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通都已经开启咯。台北市在新农路3段往西的方向呢，万芳路到新海路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点的。国道3号南下21.8公里木栅隧道的中线车道有花盆掉落物在路上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在国道3号的北上234公里民间往南投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小狗狗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新北市3重区在例行路1段1号到87号呢，菜市场附近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点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

0: 好，我们是
1: 陈优。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在中部地区有发生有感地震哦，预估是震度三级以上的。那么有发生地震的地区是在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以及云林还有花莲的地区哦。

旋律宅配中。嗯，是我的音乐包裹送到了吗？哇，这满满一箱都是好好听的旋律耶！那我们一起开箱旋律宅配中今天送来的歌曲吧。

那么来到旋律宅配中，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迷先生的《没名字的人类》。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们听过这首歌呢？这首歌是在2015年的3月份发行的歌曲哦，它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没名字的人类》当中。那么这张专辑呢，《没名字的人类》，它最主要要传达的主轴就是团结这个概念哦。在过去的时间呢，迷先生都不忘初衷的由感受来出发，一个音符呢，一道笔画的记录在过去的时间内，他发生身边发生的事情，以及他对于周遭环境的感受哦。可能有一些是对未来的迷惘，也有可能是对现象的反讽，也有可能是对家的眷恋。那么这些呢，最终都是回归到一个主题，也就是团结哦。那么他们就是为了要相同的理念凝聚在一起，那么明先生呢就可以一起追求更多更好的可能。主唱盛浩也有说，明先生呢各自的五位成员拆开来，他们自己就只能是自己，但是当他们五个人合在一起，并且有着相同的理念的时候呢，就会因为喜欢音乐而同聚，并且一起成为迷先生，在一起努力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哦。那么也是希望可以借由他们的音乐呢，来影响到更多人哦。那么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明先生他们的音乐哦，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团结啊，他们的努力，所以他们也是很顺利的在2014年呢就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典礼当中的最佳乐团奖座哦。我真的觉得他们非常的厉害，而且歌曲也很好听。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一起来收听这首《没名字的人类》。

这首来自米伊先生的《没名字的人类》。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56了，哇，过得好快哦，时间马上就要9:00了哦。那么8:00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收听这首呢，来自 Imer 的 Deep Down。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9:00的对时咯。

么最新的一个地震消息通知给大家哦。刚刚呢，在早上的8:46的时候，在南投县的埔里镇有发生瑞士规模5.1的地震哦。

那么地震的范围呢，是在彰化县、南投县以及台中市这边。不晓得听众朋友们现在如何呢？要请大家呢，地震发生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慌张哦。

那么也要提醒大家，因为刚刚有地震发生在台八线、台二十一线呢，刚刚是有震度四级的路段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如果说会经过这个路段，要多多留意了。地震过后呢，道路比较容易有损坏、塌方、落石的情况哦，路况难以掌握，要请大家呢随时注意路况，并且呢小心驾驶哦。

那么接下来来到九点钟的第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守夜人的《需要被需要》。

这首来自守夜人的《需要被需要》。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12，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台中市的青海路往汉口路的方向，接近文心路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在台中市的文心路呢，往市政路的方向，过了青海路的中内侧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以及台北市的罗斯福路三段浦城街口这个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占用了外侧车道哦。施工时间持续到5月18号的晚上6点钟。台北市新兴路双向134号到152巷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今天晚上6点钟。台北市丁州路四段10号到1号呢，正在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哦。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14号，每天的早上9点钟到晚上5点钟哦。还有呢，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稍早在国道1号的南下内坜出口，有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高雄市的小港区在中山四路以及和平东路这边呢，刚刚有交通事故发生了，那么目前也是已经顺利排除。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我是驾驶，你是行人，我们也是注定会相交在这十字路口。红灯了，没关系，慢慢来，稍微耐心等待，请依照红绿灯指示通行，千万不要闯红灯或是任意穿越分隔岛哦。我是姚冠宇，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15哦，提醒大家呢，前几天因为天气的关系哦，没有那么的晴朗，一直在下雨。那么在台东地区，也就是东部地区呢，昨天是一直在下大雨的，台九线多处都是有落石的情况，目前呢是已经都顺利排除，但还是要提醒大家。

大家呢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身边的路况哦。那么如果有发现任何最新的路况呢，要赶快告诉我们金广哦。金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素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我们常透过网络购买商品，方便又快速。然而，网络世界真真假假，最近有一种诈骗手法，是借由买家取消订单的退款流程，骗取买家金融账户，使得无辜民众的金融账户也可能遭诈骗集团利用。一位民众 Sunny 就曾有过这样的受骗经验。
7: 大家好，我是 Sunny。 我之前就是在电商平台买东西，我买了两样商品，他只送来一件，所以我就跟那个卖家讲，他说他就把钱退给我比较快。之前都是透过他们平台，就等于是第三方，还有一个仲裁者这样子，就是我在这个平台买东西，那我要收到货，平台才把钱发给那个卖家，所以退钱也一样是由平台那边退给我，之前都是这样。然后这次是刚好他就借故跟我说，欸，这样子太慢了，你给我账号我马上汇给你比较快。那因为那时候我也很忙，我就没有想很多，我就把我的账号给他了。结果大概隔天我就收到那家银行打电话来说，我的账号是警示账号，他建议我去报案。我就照着银行跟我讲，行员跟我讲的指示啊，那个行员非常的热心，他跟我说得很清楚，然后让我了解来龙去脉为什么是这样子。后来我就到离我们家最近的派出所去报案，然后说明经过。那本来警员是跟我说，有可能我的账户会被冻结，可能一年或者更久，因为他要走一个法律程序，最后是要到法官那边判决说，欸，我是无辜的第三者，然后这个警示才会撤掉。之后他们就把我的报案记录在网上送，然后大概隔了不到两个礼拜吧，我就收到了基隆的侦查队要求我去做笔录，因为他们告诉我，我是这个案件的第二个受害者，这个账户曾经有汇钱给上一个人，那我不晓得是他之前有纠纷或什么问题，我等于是这个账户汇出来的第二个受款人。
6: Sunny 虽然没有实际损失财物，但因为金融账户被列为警示账户，连带影响他的联合征信记录，所以 Sunny 无法透过网络使用个人的金融账户，对他的生活造成许多不便。
7: 他好像是连征每一个账户都不行，然后我那时候有问我说，可是我没有做什么，他就说那就是变成说我要做什么事我去银行临柜是可以使用。我算很幸运，就是在我去侦查队做完笔录到撤销中间应该没有超过两个月，银行就自己打电话跟我讲就撤掉了，然后侦查队是说他帮我做完那个他就送出去就结案，应该就没有问题，不用再走到法院那个程序。
6: 而对于 Sunny 被骗取金融账户的经历，刑事警察局侦查员张佩瑜也分享了警方处理类似案件的经验。
8: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预防科训导股侦查员张佩瑜。对，过去的话是一般是卖家可能前面跟一个买家有产生商议的纠纷，然后前一个买家有去告这个卖家，可能告他诈欺，然后之后我们也通报的很快，然后所以他们在这中间的空档的时候，然后这个卖家又退款给了另外一个买家，然后就造成就是第二层的金流流过去，这样银行会做就是做连征的警示，就包括那个第二个买家也会受到影响这样子。对，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民众可能就是知道说我可能被诈骗，第一个举动可能就是打165嘛，然后他们打165进线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帮他暂时做一个圈存的动作，

0: 然后我们圈存大概是24小时，然后当然这24小时内你一定要去完成报案的动作，因为我们还是要经过查证，然后确定说，哎，真的是诈骗的案件，我们才能继续做警示。当然，就是你越快发现，然后越快就是打电话给165，暂时做圈存，是最有机会拿出你的财物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说后面报案也只是说，哎，我们真的是要走入这个法律的程序，那你当然是要准备完备的金流的流向。就是包括对话记录啊，或是你跟对方的对话记录，然后还有那个金流，你是怎么汇款的，或是有些人是给游戏点数，那你的对象是谁？
1: 对于网络购物该如何提防诈骗，佩瑜侦查员也提供各位听众朋友一些防诈小 撇步。
0: 就是如果在网络上购物的话，还是要透过有第三方支付功能的平台，然后去做交易，然后也不要私自给账户或是私自做汇款的动作，会风险比较高。还有另外，近期有发现有些人会透过私讯，然后提供一个客服中心的连结，然后就跟他说：“哎，那你要赶快帮我解决问题。”就可能那个诈骗集团是假装是买家，然后跟卖家说：“哎，你要帮我解决问题，那我现在提供了会员中心的连结，你赶快点取帮我解除我的问题。”然后可是其实他给的连结就是钓鱼简讯，就会造成就是可能信用卡被盗刷啦，或是个资外泄这样子。
2: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22，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88线西行13.3公里过万丹交流道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灭火器，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喽。台北市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1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以及呢是在新北市三重区集贤路呢仁义街到三信路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新北市中和区在连城路460号。中和高中公车站旁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5点半。以及呢，是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的方向，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预计会到6月份才结束施工咯。还有呢，是在新北市莺歌区哦，在中山高架往国华路的方向，外侧车道以及部分的人行道呢，正在进行隔音墙的工程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5月20号，每天的早上9点半到下午的4点钟。还有呢，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4段以及大智街口的地方，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哦，再请大家小心的减速慢行。南投县刚刚在早上的8:46有发生规模5.1的地震哦，那么地震过后呢，山区的道路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落实哦，那么请大家减速慢行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那么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这首是来自萧煌奇的一半一半。

为了弘扬母亲教诲之恩，警政署办理模范母亲评选，其中有17位警察妈妈入选全国模范警察母亲，接受公开表扬。来自彰化大城的陈约女士，在儿子邱明宏的陪伴北上，生平第一次踏进警政署，亲自接受这份荣耀。陈约女士育有三男一女，在她用心栽培下，其中有三名的小孩取得硕士学位，并且分别在金融、警政、科技和教育等领域服务，都有优异的表现，造福社会。他的身教影响深远，不仅子女成就卓著。

0: 孙子辈也是勤奋向学，不乏是建国高中、台中一中、台中女中、彰化女中等名校毕业，堪称是母仪典范。他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母亲，在受奖的那一刻，内心激动不已。
1: 有哦，真欢喜哦，12分很欢喜啦。但阮唔捌去，阮唔捌去到遐去正安尼颁奖哦，心肝足欢喜个安尼。
0: 方院警分局3组组长邱明宏回忆成长的过程，妈妈的一生平凡而伟大，尽管没有受过教育，但特别重视子女教育品德伦理以及无私奉献的精神，在艰苦的农村环境中默默耕耘，始终扮演着家庭的核心支柱。
2: 妈妈生于民国30年代的彰化县大城乡西港村传统农村的社会，家中共有11位姐弟妹，身为长女的她从小需协助母亲来照顾弟弟妹妹以及分担农务养家的一个工作，因而放弃了接受国民教育的一个机会。妈妈育有4名子女，她知道务农家庭生活的艰辛，也体悟到唯有从小透过良好的教育，才能改善家庭生活以及翻转人生。因此从小就细心教养子女，自己省吃俭用，把最好的物质都用在小孩子身上，希望小孩都能够考上公职，不要再像父母亲一样辛苦从事农业工作。
0: 陈月女士说，孩子有工作就好，100%支持踏上警察之路。虽然还是会担心在街头打击犯罪的他们安危，但是会提醒安全才是第一。当初只有不希望子女务农，因为看天吃饭实在太辛苦。
1: 啊，就有头路就好了。这个厝的兄弟啊，过2、3个吼，啊，一人爱一款头路嘛。啊，做事艰苦啦，无做事来看天吃饭吼，无法度通个过日啊，啊，尽量快读册。迄阵囝互因只3、4个读册。阮两个人阿某嘛足拼，拼讲惊考大遐无着吼，安尼家己爱注意安全啦。啊，惊嘛是惊，惊嘛是爱做爱过啊。
0: 邱明宏组长过去在警察局公关科服务，面对年迈母亲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事亲至孝的邱组长为了能朝夕陪伴，就近尽心照护，毅然选择请调回乡，到方院警分局任职。目前掌管家暴防治、后勤及外事业务，守护这片土地的富有安全。
2: 妈妈虽未受学校的教育，特别重视子女教育与品德伦理。做子女的我们，深受母亲身教的影响，都能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妈妈能够获得警政署颁发模范母亲的荣耀。我特别感谢警政署长官的爱护，以及方院分局分局长黄一航的鼓励推荐。在此除了感谢妈妈无私的养育与教诲外，也祝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方院警分局长黄一航表示，警察工作日夜颠倒，充满挑战，特别是第三组业务涵盖层面广泛而且细碎，如果没有家属的体谅和支持，同仁很难心无旁骛地为民服务。黄分局长感性地说道，每一位优秀警察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陈约女士获奖不仅是组长邱明宏家族的荣耀，更是对全体警察家属默默奉献守护家庭的最高敬意。以上警民之间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0: 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36，马上就要37分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供给大家，在台北市的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国道一号北上在67公里过右师的外侧车道，有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南下在94.1公里宝山休息站前的路肩呢，有小猫咪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新北市三重区在重阳路四段以及大智街口的地方，有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在台88线西行13.3公里过万丹交流道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灭火器耶，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北市呢，在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的路面呢，正在进行整修工程。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晚上5点，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以及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呢，往东的方向，在中原街到东林街的方向呢，正在进行施工哦。预计呢要到6月份才会结束施工喽。新北市树林区树林路桥板桥往树林的方向呢，正在采局部的施工管制哦，分段占用了外侧车道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那么部分的机车道也是有占用到的，施工的时间持续到今天的晚上5点。以及呢，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宝泰路以及班超路这边呢，有交通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曹雅文的《感恩跟着人生行》。

0: 放心啦，你抱紧我就好啦。这台车性能好，抓地力也很赞哦，跑起来超稳的。哦耶！
1: 不要啦，你快停车，放我下来。
2: 停车停车，先生，麻烦一下，驾照行照给我看一下。哎，笑脸哎，机车载人按规定不能够侧坐的哦，你应该知道吧？带女朋友出门要守规矩嘛。
1: 哼，计程车。
0: 哎，小丽，等我一下嘛。
2: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机器脚踏车负载坐人不得侧坐，违反者处驾驶人300到600元的罚款。爱他，要学会从保护他的安全做起。交通部关心您。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00。

9:45哦，46分喽。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67公里过右市的外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三号的南下在94.1公里，宝山休息站前的路肩有小猫咪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以及呢，台88线西行在13.3公里过万丹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灭火器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

呢，在新北市莺歌区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的方向，外侧车道以及部分的人行道呢，正在进行隔音墙的工程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5月20号的下午4点钟。新北市树林区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提醒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持续到5月20号。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往桃园的车辆呢，要麻烦大家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那么如果您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要麻烦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是三龙街来替代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哦。以及呢，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460号中和高中的公车站旁，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5点半。台北市呢，在罗斯福路三段以及埔城街口这边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占用了外侧车道，预计会施工到5月18号，也就是明天的早上6点钟。台北市呢，在新兴路双向134号到152号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今天的晚上6点钟。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点的，再请大家小心慢行。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 Lizzy Wong 的 Feel So Right。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53，最新的路况消息哟，在台65线南下4公里新庄二前的路段有交通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在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呢，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点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减速慢行。高雄市前镇区在宝泰路以及班超路的地方有交通事故发生。台北市在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呢，目前是已经满场的状况哦，请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国道一号北上在67公里郭右市的外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新北市三重区在重阳路4段以及大智街口呢，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哦，请大家减速慢行。台中市青海路往汉口路的方向，接近文心路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当中，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以及呢，在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市政路的方向过青海路的路段呢，正在进行中线以及内侧车道的施工，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新北市三重区呢，在集贤路仁义街到三信路的路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哦。还有呢，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要麻烦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请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是三龙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没有看到新闻呢？也不一定是新闻啦，可能是滑社群软件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就是呢，韩国女团 A-Pink 的成员朴美呢，昨天举办婚礼了。我昨天看到的时候真的是超级感动，眼眶泛泪哦。因为这个女团 A-Pink 呢，应该算是我小时候很活跃的一个女团，也是很红哦。然后呢，对我来说啦，我觉得她们像是那种国民女团的那种程度，我超级喜欢她们的，然后也很喜欢她们的歌。所以呢，昨天看到她们成员举办婚礼，然后所有的团员都有到场，哇，真的是眼泪就噗噗噗的掉下来了，超级感动的。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 A-Pink 这个团体的听众朋友呢？今天呢，节目也是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所以呢，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用这种幸福的氛围来结束。这首呢是来自 A-Pink 的《喜欢》。那么这首歌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十点钟的对时咯。那么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就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我们下周早上七点到十点一样继续在空中相见，我们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喽。

0: 钟响十点整，我是萧煌奇。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要珍惜时间，用心过每一分每一秒。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23.7公里，圆山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我，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7公里，杨梅到平镇系统的路段呢，过了幼师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呢，台65线南下4公里，新庄二前的路段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在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呢，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况，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国道3号南下94.1公里。宝山休息站前的路间有小猫咪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88线西行在13.3公里，过万丹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灭火器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太阳来了。

0: 10:0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你的太阳来了。今天天气超级好，一定会是美好的一天。
1: 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的一天，
1: 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的一天。

大家早安，今天好吗？礼拜天真的是这两天非常的阳光，如果你现在在路上，心情想必非常的好哦。那我们越是心情好的时候呢，就越要留心哦，我们的路况、眼前的状况。像是在国一北上67公里，刚才杨梅到平镇系统这边，为什么时速只有10到40公里啊？因为稍早哦，过了幼师，外侧两线受到事故影响，这个事故是大货车跟两部小车撞在一起。那这个事故影响了后方的车流，位置是国一北上67公里，大家要注意平安，平安第一好吗？北上的 23.7 就是圆山的中外线，小客车抛锚了。台65线南下4公里，新庄二有事故。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车多。那现在呢，在我们景广全国网全国的朋友们，不管你现在在宜兰、台东、花莲、台中、屏东、彰化、新竹、台北哪里，不管在哪里哦，都希望你可以收听。然后呢，希望大家如果遇到任何的路况都告诉我们0800-00123。那么因为昨天东部下大雨的关系，所以啊，其实靠近山区都容易有坍方落石的状况。那虽然说在昨天发生的这个状况都已经排除了、哦、但是我们知道这些落石它有的时候是一种潜在的危险，所以因为土石比较松软的关系，还是会建议大家昨天雨下的比较大的山区非必要不要去靠近这一些土石可能比较松软容易坍方的地方。那如果你有发现任何跟坍方、路树倒塌之类的状况，立刻跟我们说，希望可以为各位服务好吗？第一首歌曲要送给你的是 Coco 李玟的《再听一次》。

是不是让人觉得好像听到这种曲风哦，就会觉得有不一样的时代感？以前觉得这个很普通的流行歌啊，不同的时候听就会觉得好像回到了以前的时光啊。刚才在台88线西行13.3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内线是有灭火器，灭火器掉在这里。灭火器本来是好东西，掉在路上就变成超危险的东西了啊！国泰南下的94.1路径有猫咪不会动，是在宝山休息站前。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车蛮多的哟。台65线南下4公里新庄二前是有事故的。而国一北上的23.7圆山中外线是有小客车抛锚，那么持续的路况是北上的67公里哦。我们刚刚是不是说杨梅到平镇时速只有10到40公里？是为什么呢？因为外侧有两线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受影响。那么这个啊，中区养护工程啊，跟我们讲说，因为今天早上在8点58分的时候，南投的埔里是有个地震，规模5.1嘛，哦，那所以南投县、台八县、台21线震度4级，所以如果说在地震过后，也就是现在哦，这些地方容易发生损坏。塌方啦、落石啊，那路况有的时候确实是比较难掌握的。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哦，等一下，今天你要走台八线、台21线都要留心，因为刚才早上8点58分的时候有地震，震度4级，是在南投埔里啦，所以还是要跟朋友们稍稍提醒。总之，安全多一点点这种意识，绝对是对的。啊，节目从开始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签到。然后呢，这个签到表现在已经溢出来了。那我们就还是从头像开始好了。我们今天可能我们一下签不完哦。那我们就是先从一开始的朋友，首先是千奇哦，千奇早安。然后再来是东城，东城说别人吃面他在喊烫哦。对，因为我们今天呢在汪清 on air 的签到表上面，我们今天说我们要来开放美食节目。那稍晚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广岛烧跟大阪烧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OK，OK，谢谢东城。再来是建志，建志说感觉很好吃，没有带师傅去吃啊。这个大家对于游人就有江湖的师傅，真的是相当的有执念。再来是大头，大头分享了德国猪脚。再来是吕明，吕明早安。

然后再来是中线，中线说今天去参加这个志工的培训课程的综合勤务，辛苦了，当志工的朋友都是相当有心的，对吗？再来是郑国，那郑国说看起来我 PO 的这个图好像鳝鱼面，不是的，这个是某某烧，猜猜看是什么好不好，这跟鳝鱼面稍微有点距离吧。不过郑国说他在东石钓鱼，钓到了野生鲈鱼，好大条，看起来相当开心，谢谢你的分享。好，我目前先到这边，如果说大家想要来我们的这个节目跟我们互动的话，你可以来我们的 Facebook 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 是我们的脸书粉专。那如果说你要到景广的官方粉专是什么呢，我们的官方粉专是 PBS 景广会客室，是我们的官方粉专。 OK，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来享受歌声，现在是小雨的终于说出口。

0: 情况，现在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的方瑜，方瑜早安。
1: 主持人你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五号的话，北向已经开始有往台北方向已经开始有车流出现了。那今天，目前的话，雪隧内的平均车速大概是60到70左右，所以还是要麻烦请行驶在隧道内的驾驶朋友，可以在合理的跟车距离加快一下行车速度。那今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国道五号的北向有高承载的管制。那也请各位北返的民众注意一下高承载的时间。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嗯，谢谢方瑜。
1: 好，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0: 大家要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车距平安第一。那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一四一栏罗东苏澳入口匝道都已经开启喽。国一南下王庭交流道内侧有狗狗误闯，国三北上的234民间往南头外侧有狗狗躺平，国一南下183过南屯有大型的掉落物。台六十六线的0.1到2.6，就是观音到黄厝二的平交道路口路段是主线施工封闭的。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好，那来我们继续来签到一下。刚我们是签到郑国，对不对？哦，郑国掉到了鲈鱼。好，再来是永慈，永慈早安，说美食当前让人食指大动。啊，王晴早安，大家早安，哦，永慈也早安。再来是荣泉，哦，荣泉祝福大家周日快乐。自营早安。然后 Kenny， 哦 ，Kenny 说昨天去淡江大桥，然后呢附上了一家桥下的饺子店用餐照，这样子。这个饺子很不凡哦，是冰花煎饺，这个煎的真的非常的漂亮。但是他说他返家的途中车子却抛锚啊，这个真的是有点难过哦，抛锚真的是很不想遇到。但是相信你一定因为常听警广处理得非常好，对不对？也呼吁大家，尤其天气热哦，上车的时候，我们上路的时候，车子的油水电一定要注意，连你自己喝的水补的水都要注意，不要中暑了哦。再来是大树，大树说好吃的美食吃就对了。再来是传承，给我们好吃的西瓜。然后是 Fancy 跟大家说早安。然后金一涛说你怎么没带我去，说的是我付的美食是吗？大家只要上我们的脸书王晴 on air 就可以看到了好吗？再来是欣婷，欣婷跟大家说能吃就是福，无论是哪一种美食吃下去就对了，即便后面要减肥吃完再说。好的，这句大家斟酌使用哦，因为要看你吃什么是否可以真的很快消耗掉。说真的啦，我真的是非常爱吃的人，但是呢运动消耗真的是好慢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在饮食上直接平衡，有的时候是很好吃的，有的时候是健康的，相对来说会比更疯狂的运动来得容易一些。这首歌是来自王若琳的 Start From Here。

0: 10:28，我们来关心气象。连接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大家早安。今天台湾仍然是一个多云、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因为偏东风的关系，只有在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短暂雨。那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也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飘雨、小雨的机会，但是大致上都是一个晴朗的天气。那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跟新竹以南的山区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是在南部、中南部地区跟高屏地区的这个部分，会有比较大的午后雷阵雨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过了中午，在这些地方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今天白天的高温跟昨天类似，基隆跟东半部大致上是27到29度，大台北跟桃园是29到30度左右，特别是在新竹以南高温是在31到34度，感受上是比较偏热的。南部的近山区更可能来到36度左右的一个高温，所以今天白天在户外活动都要特别留意，注意防晒跟补充水分。至于在夜晚清晨的温度，大致上是22到25度左右。那另外是今天东风比较偏强，所以在新北、桃园还有台东、屏东地区部分地区的风会比较强，大家都要特别留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
1: 谢谢。
0: 是否呢？大家哦，要记得补充水分。今天太阳是相当的大，还有要注意防晒。今天真的是相当的晒啊、哦，这个紫外线。那在这个美好的一天，势必要好好珍惜。如果说你在家里不出门的话，好歹要洗个衣服、晒个棉被吧，对不对啊？这个太阳实在是天上的恩赐啊。那现在在这个台六十一线的160到154，就是龙井到梧栖入口匝道，现在因为在更换高压电缆哦，所以全线封闭会到晚上的7点钟。这是北上对吗？刚刚说160到154，南下是150到158，就是梧栖到龙井哦，这也是同样的，但是北上南下会差一点点，高压电缆会全线更换。那台六十一线的双向163.5到213.9的深港到大城正在进行路面巡查工作，会到傍晚的5点钟。那130.8到163.5大甲到龙井的外侧是正在进行垃圾捡拾作业，会到晚上的8点半。大家会说，哎呦，怎么这么多事情在路上？要想想啊，这些全部都是为我们工作的人，对吗？他们就是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不断的做着一些重复的事情，才会让你在走那一段的时候这么自然的就很顺畅。所以跟你们说一声谢谢啊、哦！无论如何，好，我们持续关注在国一北上的67公里杨梅到平镇哦，时速只有10到40公里，是为什么？因为右师哦，外侧两线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是过了右师的外。

0: 侧两线，北上的67公里。OK， 国一，希望人还好哦。那还在排除当中。国一北上的23.7，圆山的中外线是小客车抛锚，已经通知处理了。台六十五线稍早南下4公里，新庄二前的事故好像还没排除。台六十一线北上淡江大桥车是真的比较多一些些。半点休息前，因为我们刚才听完气象署的说明啊，我们就来听首陈建年的《热烘烘的太阳》。
1: 上班，俺们这里就是奥维基达。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

0: 入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阿琳跟小雨的920。10:42，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下午的1点钟。最新的掉落物在国道3号北上的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内侧掉了一个篮子。台二线西行大五轮往万里这一段呢，车蛮多的。台六十一线北上八里往淡江大桥车多，国四东向23.2潭子中外线是木头掉落，国道5号北上刚提到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那这个有些朋友有一些遗失物哦，如果捡到的话，就各位这个驾驶朋友大哥大姐可以帮忙我们在上班的时间送来警管，我们假日的时候没有收遗失物哦。那来帮忙几位朋友找找看。首先呢，这个是一位梁姓的朋友哦，他掉了一个背包，是这个5月15号的时候，从这个台北的林森北路锦州街的这个唱歌的地方搭到林森公园附近，背包掉了，里面有他的钱包、耳机、身份证跟定型衣。因为有身份证，所以我想这个遗失物应该是希望可以寻回的。另外呢，是一位吴姓的朋友，是在5月16号，就是昨天，在忠孝西路一段台北车站这里哦，早上11点半的时候搭到南京东路龙江路口，掉了一个汽车钥匙哦，一个钥匙串 ，OK 是 Toyota 的。好，那所以如果说您捡到的话，可以在上班时间，也是周一的时候帮忙送来电台好吗？再来是一位这个邱姓的朋友，他是在5月13号傍晚的5点半，在南京西路的这个星光百货，然后搭到敦化南路一段，就是敦化大楼这边，他掉的是皮夹、信用卡、证件跟现金的25000，这个一定是相当的紧张了。非常希望如果寻获这位邱先生的东西，帮忙送来电台哦，在上班时间。那再来是一位这个陈姓的朋友。他在5月16号，就是昨天晚上的7点半，他从芦洲搭到板桥文化路江子翠这里，他掉了一只行动电话 iPhone 14 Pro， 是紫色的，然后是一个犀牛盾的透明壳哦，所以如果捡到的朋友也希望可以送来。好的，那在这边呢跟大家说，如果说你曾经助人，那我相信在你的生命里，你想到这件事都是会相当开心的。 OK， 好的，那我们来听这一首来自周宝田、立生跟 Mos Def 的 Living for Today， 让我们今天一起充满活力的好好生活。

Living for today， 为了今天，为了当下，好好的享受生命吧。希望大家都可以享受生命。如果说在这个人生顺遂的时候，享受生命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但如果当你心里有事，就是当你有闲事挂心头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什么？感觉到好像什么都有看见，但什么却也都感觉变得非常的表浅，对不对？这就是因为有烦心的事情，如同乌云罩顶一般，让你什么都感觉不到，甚至天气这么好，阳光这么美，阳光明媚，春光好，你也感觉不到，对吗？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要拨云见日，让你现在先能够回到当下真实的状态，暂时离开我们头脑里那一些打结的东西。因为有的时候那个打结不会因为你一直去扯那个结，那个结就会消失，对吗？那等到我们有余裕的时候去想，说不定解开结的能力反而会变得更好哦。你有这种经验吗？那么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新跟节目互动的朋友。如果说你也想要来签到的话，可以来我们的脸书王晴 on air， 今天的晴 onair 就跟今天一样，阳光王晴广播中的意思，王晴 on air。 那我们最新签到的朋友是静道，静道跟大家说早安，然后再来是嘉宏，他说早午安，很好，时间开始移动了。雪玉早安，再来是茉莉，茉莉分享的是凉拌的味噌凉拌菜，他蒸了苦瓜，然后呢，这个绿色的苦瓜再用来拌味噌跟盐昆布，这个想起来就是非常棒的调味耶。因为这个味噌它天然的咸味也带有一些发酵的甜味跟咸味，盐昆布更是可以增加咸味，所以它完全可以搭配这个苦瓜清凉的味道，那这个微苦可以提升层次感，所以我觉得这个搭配怎么想都很好吃。谢谢你分享这道菜。再来是永贝，哦，永贝早安，非常可爱的松鼠跳舞。然后是嘟嘟 Cassy 早安，哦，他说看起来都好好吃。对，谢谢各位听友在我们板上分享的所有美食，真的看起来都让人心情很好。再来是郑伦 Hello，哦，他说跟大家说天气热要多喝水，然后出门在外要注意。好的，谢谢各位朋友善意的关怀。那我们来看一下眼前有没有什么状况，刚都讲过了，但再次提醒大家，像国道四号东向的二十

3.2， 潭子中外线有木头掉落受影响哦。那像台二线西行大五轮往万里车多，国三北上224中心交流道内侧的这个拦子好像还没有排除，对不对？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然后0到2.6的台66线观音到黄厝二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要改到侧车道。铁条在国一南下的225.3西洛服务区的中外线，而稍早国三的南下94.1宝山休息站路间说猫咪不会动，希望可以快快排除。这首是来自那英的《长镜头》。

那英的长镜头。长镜头是一种拍摄的方式，对吗？就是你把镜头拉远哦 ，tag。虽然说好像只像望远镜一般的拉远拉近，但它整个镜头你看到画面被压缩感会不太一样，就有点像当你远眺很长公路的镜头的时候，那沿路两端的电线杆是会被压在一个很短的距离里，所以你在看那个视线。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很多朋友喜欢用长镜头去拍飞机，飞机就会相对于那个道路会显得非常大。不知道你有没有研究过这样的事情？等下整点会帮你汇整完整路况。那现在这一首歌呢，是派伟俊的《You Friends》。

钟响十一点整。我是萧煌奇，收听警广可以带我避开塞车的路段，平安到家。

0: 水沟，尽管路况导航。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国道5号南下头城入口机车误闯已经拦停了哦。那在国道3号北上的224中心交流道内侧是拦子掉落，国道4号东向的23.2潭子中外线是木头掉落。台六11线北上八里往淡江大桥方向车是比较多一些的，台二线西行的大五轮往万里这一段。

车比较多。目前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一四一栏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六十一线双向的163.5到213.9深港到大城正在进行路面的巡查工作，130.8到163.5的双向，也就是大甲到龙井，是正在进行垃圾检视工作，主要是影响到外侧。南下的150到158同样台61线哦，那现在在无期出口匝道到龙井入口匝道进行高压电缆的更换，全线封闭，会到晚上的7点钟。在北上的160到154龙井到无期这个地方是北上方向，也一样是全线封闭，换这个高压电缆。而双向的130.8到163.5大甲龙井的内侧跟外侧都进行坑洞修补跟车道巡查，会进行到傍晚的5点钟。台六十六线稍早双向0.1到2.6就是观音到黄厝二的平交道路段，这边主线施工封闭。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车辆是引导到台十五线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今天吃什么？
1: 今天吃什么？我想在这个我们的脸书预告上，大家已经知道今天要来吃一个什么烧的，对吗？那到底在我们脸书上的是大阪烧还是广岛烧呢？答案是广岛烧。这其中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你想知道吗？也许你不想知道，但是路况一定要让你知道。现在台中的三民路往崇德路、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有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的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也是有施工三角锥，经贸路往河南路口过大鹏路中内线施工封闭，青海路往汉口路方向靠近文心路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目前车施工的这个地方车流比较多一点。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过青海路中外侧施工。好的，11点多开始要准备吃点东西了吧。那我们刚刚是不是说大阪烧、广岛烧不一样？其实还有一种东西叫做文字烧哦。那这到底都是些什么东西啊？哦，到底有什么不同？那其实呢，在台湾大部分我们听到的都是大阪烧比较多，但其实日文的原文是没有大阪这两个字的。其实刚提到这三种，大阪烧、广岛烧、文字烧是不同地区的御好烧。那因为呢，我不会念日文，但是翻译起来的话就是汉字的部分就是御好烧，御是御用的御，就是玉皇，不是玉皇大帝，御就是皇帝的那个御，赤部的御。 OK， 御好烧。那御好烧其实的意思就只不过是加入喜欢的食材，以喜好的方式煎来吃，它的那个烧其实是煎的意思哦。那这个御好烧它的全部定义，刚刚就是我们不管什么烧，全部定义都是面粉跟水调成面糊，然后加入高丽菜、肉类、海鲜或种种食材之后，用铁板去煎熟，它是一种粉类料理，所以它的制作方式其实很自由，对不对？那依照大家的随性，在日本各地有发展出了各种有特色的御好烧。所以其实我们台湾最熟悉的大阪烧就是关西地区的所谓的关西风的御好烧，就是我们说的大阪烧。那广岛烧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广岛风的御好烧，是属于日本山阳地区的广岛烧。最后有一个比较小众，但是你在东京会吃得到的，叫做文字烧，它是东京独树一格的吃法。那它的吃法真的蛮特别的，等一下我们一一介绍给大家。那我们通常台湾大家熟悉的这个大阪烧哦，它的口感是比较松软，像整块的哦，整块的感觉。那因为它的做法其实你可以想象，它就是把面糊跟所有食材全部拌匀之后，一口气

倒下去煎熟。所以你就想象面糊里面它可能已经有了什么高丽菜啊、柴鱼啊、猪肉啊、虾子啊，全部就是一坨面糊，是勾了这些东西整个煎成一整块。整块煎熟之后，撒上柴鱼、海苔粉、美乃滋跟他们的酱料。那他们的酱料就是一种甜甜咸咸的所谓的大阪烧酱哦，或者是像猪排酱这种味道。那这样子的吃法就是大阪烧。那如果说广岛烧又是什么呢？广岛烧 的煎法就不太一样了，它跟刚的大阪烧比起来，广岛烧就是说复杂一点，因为它的面糊哦是另外调的。面糊调好之后，就像可丽饼一样，先煎成薄薄的一片哦，只有薄薄的一片，不像刚大阪烧它全部整块是面糊。所以它煎成薄薄的一片之后，上面再摆上其他配料之后煎熟，然后呢再堆叠堆叠堆叠，然后旁边还会有炒面，炒面再堆叠上去，煎蛋再堆叠上去，最后它把这个食材一起翻面，全部翻成一整块，有点像咸的千层蛋糕的概念，一层一层叠上去之后，再抹上酱料，撒上青葱之后吃。那因为它的制作过程你听起来就会知道它是需要数次翻面，难度比较高，所以通常就会是师傅做好之后再送给客人，面皮比较薄脆。那刚提到大阪烧，很多体验的这种是把面糊跟料给你，让你自己煎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大阪烧跟广岛烧的不同。所以如果你要看我们今天粉砖上的照片，它确实就是广岛烧没有错。那再来跟大家加码，什么是文字烧哦？文字烧其实它的外形跟做法都跟刚刚两者不一样，但材料是一样的。那它的面糊跟配料是要分开搅拌的哦。配料是先稍微搅拌之后铺成一个甜甜圈的形状，就是把这些料铺在铁板上，铺成一个甜甜圈，中间有一个洞，对不对？哦，然后这个洞要干嘛呢？把面糊倒到中央的甜甜圈洞，然后让面糊煎煎煎，煎到越来越糊。你会觉得它没有熟，对不对？对，这个时候要干嘛？这个时候你才会把外围的配料跟中间的面糊拌在一起。你可以想象这个煎法哦，拌在一起之后，你会觉得它们两个熟度不一样，对不对？对，拌在一起之后再把它压平铺平，所以它在锅子上会呈现一种很像锅巴一样脆脆焦焦的。这种时候通常哦，它的上面还湿湿的，下面已经焦了，它是用小铲子一口一口铲起来，然后直接这样吃的，所以每一口都是热的，不像煎成一个成品之后再吃，它是一边煎一边吃，所以是一种有趣且风雅的吃法。这三种吃法先分享给你。那当然我也会加码，如果你自己在家想要做大阪烧、广岛烧怎么做，好不好？那为什么我不要教文字烧？因为文字烧真的比较，我们很少人会有那一个办法，就是你家有一块铁板烧铁板，然后你可以在这么烫的状况下边煎边吃。当然啦，如果说你想要用平底锅之类的东西做类似的事情，但它火要一直开着，所以通常在家庭比较实用的都是广岛烧或大阪烧，煎完之后上桌全家分着吃，或自己一个人享用都是很不错的。那好，我们先来关心大阪烧怎么做。很简单的，很简单，因为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厨艺惊人的人，我只会做一些就是好吃又简单的东西。那大阪烧哦，它其实就是把高丽菜切成丝，然后准备鸡蛋跟调好的面糊，把它全部拉在一起，搅在一个大碗里面，然后你的平底锅铺上猪肉片哦，或者是你要铺任何的肉都可以。然后其实这个时候你想要加什么都可以，比如说你喜欢海鲜，你可以加虾仁，你可以加小干贝，甚至你可以加年糕，你可以加泡菜，你想要加什么都可以哦。然后呢你就把它就是煎一煎。那面糊的这个基底，其实有些人会说要用这个所谓的大阪烧粉，但如果你没有去买市面上调好的大阪烧粉，其实你就用低筋面粉就可以了。低筋面粉的比例大概50克哦，如果一人份大概50克，然后加一些水或者是煎鱼高汤会更好，大概60ml，然后加一个蛋进去。那高丽菜切丝大概150克左右，那肉片你可以加个三五片，你要更多当然也可以 OK。 然后调味料你准备大阪烧酱，有些人会要美乃滋，那我自己是不喜欢美乃滋的啊。柴鱼片、海苔粉啊。然后刚刚是不是说你可以加虾仁花枝起司丝？好，准备好之后呢，你把这些混好的东西，浓稠的面糊准备好，高丽菜拌进去。这个时候你如果有一些比较干的食材，像樱花虾或是天妇罗碎块就加进去，

这个时候要注意不要过度搅拌哦，因为你过度搅拌的话，高丽菜会出水，就会影响整个饼皮的脆度。然后你就整个把它下锅，下锅前要记得平底锅要倒一点油，然后把面糊倒进锅子里，用锅铲稍微整成大概厚两公分左右，太厚怕中间煎不熟，太薄的话没有口感，就煎成一个直径大概15公分左右的圆饼状，煎煎煎煎煎煎，然后把五花肉片铺在这块饼上面，然后你可以盖上盖，用焖煎5分钟到底部焦黄。当然哦，就是如果说你喜欢把你的猪肉片也煎过，或者你要把它放在下面，其实也都可以，并没有正统的做法，总是会熟。然后当整个起锅金黄之后，你就可以撒上刚说的海苔粉、柴鱼、大阪烧酱这些东西。当然如果你想要画面好看一点的话，你就先淋酱，再来撒柴鱼粉，这时候柴鱼片就会粘在这个酱上，产生一个舞动的状态，因为饼是热的嘛，然后你最后再撒海苔粉，效果会非常非常的好。这个是大阪烧。那广岛烧呢，广岛烧我们就要先来看看我们现在哪边老街车多，因为要去老街的车子肯定都跟我们一样非常想吃东西。现在莺歌的尖山浦路老街周边车多，三峡的民生街、文化路老街车边也开始多了。台六十一线哦，说巴黎往淡江大桥车多，所以啊请改走关渡桥会好一点，因为有点回堵北上方向的朋友。好，那我们立刻回来关于广岛烧的做法。广岛烧我们刚刚说它的重点是一层一层叠上去，所以你要先煎好面皮，再铺高丽菜、豆芽、猪肉，一层一层叠上去，然后再放炒面，再放鸡蛋，然后最后再淋酱汁，对吗？好，那因为料比较多的关系，那面糊也不像刚刚那么需要拌，所以我们低筋面粉大概准备40克就可以了，水差不多 60cc。 如果你想要提升鲜味的话，你可以考虑就是放一些味淋哦，增加鲜味。食材可能要多一点哦，比如说高丽菜丝大概准备个100克，加一些豆芽一小把，那葱花一点点，然后刚说的猪五花很多人喜欢，你想要瘦一点就换其他的部位，然后一份油面，一颗鸡蛋，然后有些人会放天妇罗花哦，然后再来是柴鱼，这些东西是比较多。酱的话跟刚刚一样，就是所谓的大阪烧酱、广岛烧酱，然后美乃滋看你要不要，然后来一点海苔粉。那这个做法的话就比较需要一些可能厨艺比较好的朋友了，因为他一开始可能低筋面粉哦，你要先跟水混一混静置一下，然后高丽菜切成丝哦，把这个蔬菜丝跟这个面糊准备好，然后接着呢平底锅抹油之后预热之后，把一些面糊就是刚的这个面糊煎下去倒下去，然后勺子的背面需要把它抹出去，因为它必须变成薄饼状，它得煎成一个比较宽大概20公分的圆形薄饼，然后薄饼上面要开始撒一点点的柴鱼才会有香气，然后铺高丽菜丝，然后铺豆芽、天妇罗饼，淋上猪肉。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再淋一点点的面糊上去提升粘合度，然后盖上锅盖。为什么？因为盖上锅盖小火焖蒸，它可以焖个5到8分钟，整个高丽菜才会软化，它才会熟。好，这个时候技术来了，饼皮跟食材要翻面。为什么？因为肉面要朝下煎按压，那这个时候肉片的香气就会出来。那这个时候锅子的空位你可以拿来炒油面，刚刚提到我们有准备一份日式炒面跟一点酱汁调味。这时候煎好的饼呢，你把它干嘛？移到你刚刚炒好的面上，酷吧？好，我们再说一次哦，刚刚是不是我们煎了一个很多层的饼，移到这个面上，那这个时候呢锅子旁边空的地方煎蛋，然后等蛋煎好之后再让一切的东西碰到这个鸡蛋，这个移到鸡蛋上面再煎一分钟，然后整个翻过来，是不是很复杂？总之它就是有点像来来回回的叠煎压，对吗？所以这一道它所吃的锅气会比较重一点。最后你就可以怎么样呢，这个刷上广岛烧酱，撒上葱花，挤上美乃滋，撒上海苔粉，就会非常的好吃。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阪烧很常见，广岛烧比较少见，因为如果师傅要做一份广岛烧给你，他需要花的时间是比大阪烧多的，因为广岛烧要一直顾嘛，对不对？大阪烧它可以一次做好多个，然后只要让整个面糊慢慢煎熟就可以了，所以相对来说价位可能还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啦，我是好喜欢。现在在英哥的朋友尖山北路这边吃多哦，但想要你们很快就可以吃到午餐，就令人开心。台六十一线现在巴黎往淡江大桥车多，所以要记得改走关渡桥。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喽，台北的朋友。那关于健行活动的交管，到等一下的两点钟为止，至善路二三段目前可能都会遇到管制的状况，请朋友们多留心。树林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进行封闭的捷运施工，那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龟山路万寿路内侧是进行捷运的土城树林线工程，所以往桃园的车辆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车辆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或三郡街三龙街来替代。啊，再来林口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外侧施工要六月才会结束。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吃的，要平衡一下，送给你这首刘德华的《为爱瘦一次》。为什么要为爱瘦一次呢？因为这是来自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是以前蛮经典的一部，来听听看吧。

0: 爸爸，你看那一只狗狗好可爱哦，我要去跟它玩。
1: 哎，小美，不可以哦！你看那只狗狗身上有佩戴导盲鞍，代表它是导盲犬，正在引导视障者方向，所以啊，不可以随便打扰它们哦。
0: 哦，我知道了，我们不但要礼让视障朋友，也不能打扰工作中的导盲犬，对不对？
1: 没错，而且不止走路要注意，开车的朋友也要礼让视障者，否则啊，不止危害交通安全，还会吃上罚单呢。
0: 原来如此，那我回去也要赶快提醒妈妈。
1: 小美真棒。
2: 提醒您，根据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汽车驾驶人行进行人穿越道或转弯，遇有携带白手杖或导盲犬的视觉功能障碍者时，若不暂停让视觉功能障碍者先行通过者，可处新台币2400元以上72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Whatever it takes， 来自迷幻乐团。11:32，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琴，陪伴你到下午的1点钟。时间过得相当的快，你看现在今天 now 5月17号了，你有感觉到今年就这样子来到了5月17号吗？哦，我真的是没想到。现在国道3号南下的275靠近古坑服务区的路肩跟外侧有小客车抛锚了，没有双黄灯，没有警告标示，没有驾驶。Why？台北市的竹子湖55号有很多车违停在这里，然后这个车辆没有办法通行，造成车比较多一点。台路11线南下的279.6南昆深内侧有散落物，国道5号北上的雪穗碧车湾有抛锚车，然后在台路11线北上8里到淡江大桥车比较多，是建议改走关渡桥的。好，有什么状况请拜托跟我们说一下下吧，0800-00123。我们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水电，因为如果说你的车子有半路闹脾气，我想这就不是车子闹脾气的问题，是我们的心情会误阻的问题啊，对不对？哦，我们一定要给自己足够的余裕哦，才能够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到达目的地。明天你要上班吗？通常礼拜天的大家跟礼拜六的大家心情会有些微的淡薄啊不同，因为通常礼拜六会有一种哇放假了，但礼拜天就开始进入了哦要收假了的感觉，对吗？那有没有很喜欢工作的人要碰到礼拜一很开心的？还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你是周一公休的，那就是太恭喜你了。就是说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如果你的工作不是那种朝九晚五，就是通勤时间是其他可以跟大家错开休假的，你也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无论你哪一天休假，你去一些逛一些卖场、百货公司或捷运上，永远人都很多。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你在一家火锅店或是寿司店排队，你就会想说，为什么这些人不用上班呢？我在想那些人可能也这样在想你，为什么你不用上班呢？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时代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大家已经不会全部的人都集中在同一时间上班，那就会导致平常要服务大家上下班时间的人压力很大，对不对？大家可以轮流的休息，这样子才可以分散整个城市的各种压力。我觉得这个新的生活形态也是挺不错的啦，不晓得你是哪一种生活形态呢？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乡间的路》。

乡间的路，你想到的是哪一条？小时候常走的吗？古一北上的359.3，靠近南子路间有木头掉落；国三南下的275，靠近古坑服务区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刚才说哦，都看不到人啊，没有看到警告标示。台北的竹子湖55号双向车多违停，车辆没办法过，所以车比较多。古五北上雪穗避车弯有抛锚车。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79.6啊，南昆生这段内侧是有散落物的。OK， 南部版46的《我会喜欢上自己的》。

我会喜欢上自己的，你呢？已经喜欢自己了吗？台北市的行义路东升路口号志故障，国一北上的359.3男子路肩是木头掉落，国三南下的275靠近古坑服务区的路肩外侧有小客车抛锚。台北的竹子湖55号朋友说，车多违停哦，会让车辆没办法过，车很多，那赶快移车，不然你的车子有危险哦。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79.6南昆深内侧是有散落物的。国五北上雪穗避车弯说有一台抛锚车。好的，好，车多的地方像老街周边，三峡的话就是民生街文化路老街，莺歌的话就是尖山埔路老街。那台北市现在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也是满场了啦。Thank you, Beast， 来自小男孩乐团。

0: 们做你的英雄。
1: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2: So sweet. 11:48 Thank you, Beast.现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255到254水井这一段外侧是有散落物的，台北的行义路东山路口号之故障。刚刚听到的歌啊，会让我们真的想象每一个人哦，其实都是可以有贡献，而这个贡献在对的时候都会变成英雄。有的时候会感觉自己没有用，只是因为那个时间点或者那个环境没有你发挥的地方，但不代表你没有用处，因为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存在绝对都是非常合理、非常有用、非常珍贵的。这首歌来自公馆青少年的《990次恋爱》。

11:52谈了几次恋爱？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匝道内侧是两个篮子掉落，同样的散落物是台61线北上的255到254水井外侧车道，这边有散落物哦。提醒朋友，因为昨天台东下大雨哦，所以如果说你在昨天有下雨的任何山区，都要留心摊方落石的状况。虽然说昨天开始所通报的摊方落石都已经排除了，但还是提醒大家要预警性的保护自己的安全，好吗？有路况告诉我们，0800-001123，齐秦的歌，韩语。

等一下准点会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79.6南昆山内侧有散落物，台六十五线南下11公里土城一出口匝道内侧两个篮子哦，公务员已经过去处理了。这首是来自恩罗恩罗的《只是一个好人》，一个好人可不能用只是啊。

什么故事？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情况路况导航。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中，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周边车多，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也车多。淡水的朋友，中正东路一段王老街车多。台六十五线南下11公里，土城一出口匝道内侧有两个篮子，公务段正在处理当中。台六十一线北上255到254水井外侧有散落物。现在国一北上的359.3靠近南子路间是木头掉落。国三南下的275靠近古坑服务区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国五北上雪穗碧车湾有抛锚车。台北市目前竹子湖55号双向多车违停，车辆没有办法过。北上的现在台北市的行义路跟东深路口，行义路东深路口是号志故障。台中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三角锥，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味道。

路内侧是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施工，青海路往换口路靠近文兴路施工单线双向通行，文兴路往市政路过青海路中外侧施工。现在老街周边车都比较多，像莺歌哦，新北市莺歌的尖山埔路周边，那么三峡的民生街文化路老街周边车都多，而台北的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要骑车出去哦？
1: 系啊，我要去王的引导啦。
0: 爸，你还戴安全帽哦？
1: 哦，丢，差一点也袂记的吼。
0: 啊，你骑车后要保持警觉，要随时注意周边的交通状况。我们这条路上吼，大卡车特别多，你千万不要靠太近哦。
1: 哦，我知啦。
0: 啊，你骑车转弯后，爱给哦，先打方向灯，速度慢一点哦。
1: 我知啦。哦，啊，你那跟你妈同款，这个细细点哈。
0: 阿爸，你我跟阿母赶快爱你呀，而且你常常违规呢。罚单都嘛是我在缴，爸，我跟你说，你还戴安全帽，袋子也要扣紧，没有扣也是要罚钱的啦。
1: 我知啦，
2: 骑乘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并且将帽带扣紧，才能保护头部安全。此外，大型车视野死角多，骑乘机车千万不要与大型车并行。交通部关心您。

谭咏麟跟五月天的脱胎换骨，是说，是的，旅途之后还是旅途，还有什么呢？陌路一样是出路，莫把客栈当归宿，真的是相当有体验的一首歌。就是如果说你在人生里有一些经验，你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共鸣吧。那接下来我们想要说的事情也跟这首歌有关，就是如果你遇到了诈骗。诈骗非常的多，对吗？根据这个内政部的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的统计哦，像是四月份查扣的不法所得呢，8亿8143.2万，是比三月多了87.6%，查扣了这么多，也就是打击犯罪的状况成效是有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也就是有这么多的人被骗啊，对不对哦？像是台北市是四月份查获最多的县市，查获了45团428人，那么。查获的集团呢，就是在整个四月是234团，比起三月是多了这个蛮多的，三月是307团哦。那拦阻的金额，四月份是9亿4678.7万，相较于三月是下降了14.6%。那希望这个被骗的金额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好。那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哦，就是到底这前五名的诈骗手法是怎么样？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第二名假投资，第三名假交友是投资诈财的假交友，第四名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第五名是钓鱼连结。这些事情呢，或许你都会觉得你应该是有心理准备，有个防范的，但是被骗的状况还是很多，而且通常我们被骗了之后都很心碎，有的时候甚至会觉得穷途末路，甚至会觉得心一横哦，好像也想要变坏哦，心也想变黑，觉得可以保护自己，但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希望大家不要一错再错。所以呢，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案例。那比如说最近有一位朋友，他在酒吧认识了一位叫做阿翔的人哦，阿翔，阿翔看起来很正常，谈吐很有信心，很有自信的样子。所以呢，这个人他就跟阿翔加了 LINE 嘛，聊了一阵子之后呢，阿翔就开始跟他分享说他在投资一些海外电商哦，还蛮赚钱的。说现在很多人靠这个快速获利，只要投入一些资金，基本上可以稳定回本，风险很低。那一开始他不当一回事啊，想说自己没什么投资天分。但是阿翔每天都会传一些获利资讯给他看，就强调说机会难得，错过可惜啊。他后来想一想，就是不然也投入一些些看看好了。那依照他的指示，他说这个算是灰色产业，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避免被追税惹上麻烦哦，要到附近的便利商店跟指定的专员来见面交款。对方的态度很老练，就展示了一些说明资料给他看。那讲的时候还说这个很安全，然后很放心，跟他强调说这个会保本哦，至少你不会亏钱。所以他前前后后投入了316万。那一开始他期待获利，然后呢还跟阿翔稳定交往。没想到过了没多久，阿翔就说他自己是被骗的，他也被骗了，他自己投资的钱全部都打水漂了。然后就跟他说没关系，因为是我带你进来的，我就会帮你负责到底，那再给他一点时间处理。那过了一阵子之后，他就说想要跟他见面谈清楚，但是每次约时间的时候好像总是会有什么理由不能来哦，一下说自己被地下钱庄押走，一下又说要去警察局做笔录，然后还叫他加入另一个联络人叫做翔哥 OK。 然后呢，这个翔哥是谁？翔哥就说他是地下钱庄哦，至少人家自称是地下钱庄。

庄，然后一家呢就用很凶的语气威胁他，要他付保证金啊，说阿翔欠了很多钱哦，如果说呢你不再拿个300万帮他处理的话，他就要砍断阿翔的手。他越听越害怕，整个人都慌了，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越想越不对劲，赶快去报案嘛，就到派出所去问警方。警方了解整个过程之后就告诉他说，啊，其实你是被诈骗了哦，包含呢这个跟你交往的这个阿翔，从前面的投资面交到后面的地下钱庄恐吓，通通都是演出来的，全部是诈骗集团的套路，他们都是同一伙人。虽然他知道阿翔没有受伤，可是他想到辛苦存下来的316万被骗走，感情好像也被骗了，对不对？他实在是相当的受伤啊。

如果是你遇到，你应该也会难过吧？虽然你可能会说，哎，我不一定这么笨吧，对不对？嗯，有的时候那个情境哦，不会让你怀疑，那也不是笨不笨的问题。那要提醒朋友的是，遇到任何的朋友，你认识的人约你要做任何投资的标的，你都要先深入自己研究，好不好？不要因为一时的情谊就答应哦，什么都不了解就把钱放进去。再来就是，既然叫投资，就代表是有风险。就算是再稳的 ETF 跟你说这个基本上啊怎么样怎么样的也会有波动，只要跟你说会保本安全的投资都是诈骗，好吗？如果说跟你说完全保本的东西，那那个利息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少。为什么？因为它没有风险啊，对不对？好，再来就是收到恐吓电话讯息照片，这些你要相信都是网络上的图案、图片 AI， 你要记得保持冷静，挂断电话，到附近的派出所求助，不要因为被吓到就汇款哦，知道吗？钱是一分一分赚起来的。那么像是这个歹徒，我们刚刚说的阿翔啊，他在现实生活里就认识了这个好像你啊我一般人，邀约我们去这个投资海外电商的标的，跟你说获利保证安全，然后跑来跟你交往，这种人就是要小心。再来就是说，当被害人就是假装是你投入了大笔资金，对方跟你说项目遇到问题哦，项目他自己也被骗了，他也被地下钱庄追讨了，好像很可怜很危险，然后跟你讲说哦有别人哦就是要来害他，然后要你去跟他对口，然后那个人就恐吓你之类的，这些事情你要相信，可能全部都是骗你的，包含他告诉你他被骗了，那个人也是骗你的哦。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可能会被剥两层皮，最后人财两失，对不对？你先被阿翔骗钱，然后呢，阿翔又再带着你去让别人骗你的钱，那这种事情你怎么能忍受？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对人生会造成很大的创伤，不只是钱的问题，有的时候会对于人的信任也有创伤。所以为什么刚才要给大家听这一首？有的时候末路不是绝路，它也是出路。因为人生的旅途之后还是旅途，我们不要把任何一个暂时客栈当作归宿，好吗？一定要一直往前走。

现在台北市的擎天岗停车场已经满了，我们士林区的金山里这里啊。那至于像是五羊高架过了孝前路，外侧路间两部车的事故，那位置是南下的 70.1 公里。雪穗的碧车湾有一台抛锚车。现在淡水的中正东路一段往老街车也多，台中的台中国际会展中心跟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车都是蛮多的。好，稍早有篮子掉落在台六十五线南下11公里哦，公务段正在处理，位置是土城一出口匝道的内侧。搭配刚才的诈骗讯息，给你萧煌奇的这一首《你拢无咧看》。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12:20，我们听到的是小港机场的航务员王柏林。柏林午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金门、澎湖、七美还有花莲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大约在28度左右。再来是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现在是小阵雨的天气，气温25度，澳门则是晴时多云，气温26度，日本东京以及韩国釜山都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大约在29度左右，而中国上海则是晴时多云，气温27度。今天航班动态的部分，下午的捷星航空 GK18 飞往成田的航班稍有延误的情形，其余的航班都是正常没有异动的。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高雄机场已经配有无人机的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而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都是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如果违反规定将处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的罚锾。另外也请无人机的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的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以及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4: 谢谢柏林，拜拜
5: 拜拜。

不管搭乘任何的交通工具都要平安。现在在武阳高架过孝前路南下的 70.1 外侧路间的事故还没有排除，两台车撞在一起啊。那台北市擎天岗停车场现在已经满了，台中市的汉神洲际公务广场、台中国际会展中心车都蛮多的。淡水的中正多路一段往老街车多，那像莺歌尖山埔路老街周边啦，仙霞的民生街文化老街周边车都蛮多的。木头排除了没呢？国一北上的359.3过了男子的位置，还有像是台北市竹子湖55号车多违停的状况，赶快路面不要这样子挡住人家好不好？台北市行义路东升路口的号志故障已经通知了。那国三南下275外侧路间现在车子抛锚的状况不知道处理的怎么样了，刚才朋友说没有看到驾驶。这首 Sam Smith 的啦啦啦。

等一下斑点要来进警广新闻，提醒朋友在国三南下 45.5 树林啊，有浓烟会影响视线。来首追上的蒙太奇。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5月17号星期日的京广午间新闻。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资讯，今天上午8点46分发生瑞士规模 5.1 地震，地震深度 15.5 公里，震央位于南投县政府东北东方 33.5 公里，南投县埔里镇，最大震度南投县4级。地震预报中心判断这起地震属于独立事件，未来一周仍要留意规模4到 4.5 的余震。活到老学到老不只是口号，教育部持续推出3项终身教育措施，计划内容与资源同步升级，让不同年龄和背景的国人都能依自身需求找到最适合的教育资源。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我国30岁以上人口已经将近1700万人，教育重心转移出现结构性变化。为了让教育环境更贴近实际需求，教育部整合资源，推动30+ 大学发放终身学习票券，并且优化终身学习资源平台，让民众无论是想重回校园取得学位，或是多元触角充实自我，都能够找到最合适的管道。教育部次长刘伟国说。
3: 活到老学到老，大部分都留在口号上面，但是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去做。面临高龄化，我们终身学习一定是一个选学，结合所有的30家终身学习，还有我们这次网站也把它整合在一起，依据你的兴趣、地点、年龄，找到你适才适用的资源。
2: 教育部表示，今年的终身学习券名额比去年大幅增加3倍，新生券将会抽出36000张，可抵免终身教育机构学费1500元，旧生券18000张，可抵免1000元。从5月1号起，在终身学习资源平台开放6岁以上国民登记抽取，同时还有20000张社教管所通行票可以抽，欢迎民众踊跃参与，获奖名单将会在5月22号公布。京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 WHO

0: 今天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但尚未达到大流行紧急事件标准。劳工碰到雇主倒闭发不出薪水求偿无门时，劳动部设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制度，不让劳工的付出成为白费，可免除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漫长追讨程序，及时得到经济安全的照顾。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适用劳动基准法的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由基金垫偿的范围，包括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六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合计六个月平均工资限额内未依法支付的退休金、资遣费。而自该基金设立至114年底，劳保局已垫付金额计86亿2902万余元，垫付劳工计8万7444人。劳动部劳保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
2: 那为了协助劳工朋友可以更快速掌握申请流程跟准备的文件，劳保局我们在已经在那个网站上建置了一次看懂如何申请垫偿的懒人包，及申请垫偿案件送交文件的检核表，以图像化及步骤化的方式清楚说明申请的资格、应备的文件跟办理的流程。
1: 劳动部提醒，为保障自身权益，记得保存平时工作证明文件。另外，遇到雇主倒闭要申请垫偿，如能同一雇主之劳工共同提出申请，都是可以让垫偿审核与付款作业顺利快速的关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桃园警方假日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区酒吧、义工舞厅等治安顾虑场所临检扫荡，并在中央路段实施封锁式路检，斩获丰硕成果。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本次专案桃园分局方面由警察局主任秘书许淑珍主持请教，经组同仁落实执勤三安要求，全项勤务共动员警力68人，期间查获毒品案12件15人，诈欺案34件34人，公共危险案15件15人，合计查获刑案107件，涉案人109人，展现警方强力打击犯罪成果。桃园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4: 那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编排的路检的勤务，然后也针对一些辖区的一些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3: 中立分局方面，本次雷霆除暴专案结合刑大、交大和保大霹雳小组等单位，共动员106名警力，连续一周期间共查获各类刑案123件、111人，当中包括诈欺案46件、45人，毒品案25件、24人，公共危险案12件、10人，同时查获各类通缉犯20件、15人，展现警方持续扫黑、肃枪、弃毒和打诈执法的决心。警广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一名40多岁男子到超商要买60000元的 Apple 点数卡，店员机警扫描打诈一点通 QR Code 通报，屏东县警局内部分局员警到场劝阻，成功阻诈。记者宋玲的报道。
5: 发出打诈一点通 QR Code 是内埔乡南宁路段的某超商，员警前往之后查知，店员因为有客户一次要买60000元的 Apple 点数卡，担心他被骗，请员警到场协助。员警在询问之下，这名客户才说是要网购棒球手套，必须要符合对方的多项实名认证、操作网银汇款以及到超商买点数等等。员警一听就知道这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了。组长黄唐义说，
6: 对方先以 7-11卖货变为由，要求填写个资实名认证，后续又以操作网银汇款为由进行账户实名认证，接续再要求吴兰购买60000元的 Apple 点数卡。警方查明确认，这是典型的假卖家交易诈骗。
5: 内埔警分局表示，屏东警方强力推广打诈一点通 QR Code， 民众跟金融机构的行员或者超商店员，只要发现可疑的提汇款情况，请不动声色的扫描 QR Code， 就能够连线到110报案，警方会立刻派员赶到现场处置。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在监视器与科技侦查有死角时，气味轨迹成为关键线索。台中市警察局警犬优虎与领犬员肖志范通过德国联邦救难犬协会高级路径追踪考试，成为全台仅有2只取得此项国际认证的工作犬之一。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7: 台中市警察局警犬队队长吴彦志表示，

0: 户此次通过两项测验，包括 MT Zuher 高级路径追踪考试，需要在超过1公里气味残留8到24小时的路径中进行追踪，即便历经风吹日晒与人车干扰，仍需要在60分钟内辨识微弱气味并重建行进方向，以及 MT Negative 气味否定测验，强调犬只在复杂气味中准确判断目标是否存在，并及时向领犬员示警，避免误判方向，提升搜索效率与精准度。
1: 路径追踪技术可于山区、林地或监视器无法覆盖之区域，补足侦查断点的重要辅助工具。此次 UHU 取得国际认证，不仅象征训练成果获得肯定，也进一步强化大台中地区在刑案侦查及山区失踪人口搜寻的资源量能。
0: 台中市警察局表示，未来将持续精进相关训练，结合跨单位合作，协助前线员警执行任务，全面守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花莲家福中心后山家优幸福小铺成立满17年，17年来，花莲家福用一台缝纫机帮助许多单亲妈妈学得谋生技能，维持家计，也找回自信。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家福中心后山家优幸福小铺成立17年，扶助无数部落及社区妇女度过单独养家的难关。家福社工督导陈素清说，当初会选择缝纫，就是希望妈妈们能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同时还能有收入维持家计。
4: 到底我们可以做什么把这些妈妈留在家里照顾孩子，而且又可以有收入？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发想说，那我们来做缝纫能力的培力。
3: 阿美族妇女小杰，丈夫病逝之后，一个人要养活5个孩子。3年前从零基础开始学缝纫，现在已经考取证照，可以独立接单。她说，做出成品的那一刻，心里都很有成就感。
5: 每样东西做出来，其实都会心里会有一种成就感。然后啊，我终于把这个东西，不管是小铺的东西，或者是说我们自己的东西。
3: 因应马年幸福小铺推出限量吊饰，捐款1000元就能够获赠。相关资讯可以上花莲家福中心官网查询。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脑性麻痹女童传统复健不见进展，去年参加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复健机器人公益计划后，逐渐看见能走路的曙光。艺人毕淑静更与女童拍摄公益影片，期盼大家一起加入计划，帮助病友稳健前行。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6: 我叫尤佳玉，然后我今年11岁，我的梦想是可以走得更好。
7: 11岁的佳悦因为脑麻瘫痪，传统复健10年没有进展，让全家好挫折。去年佳悦开始加入北医的复健机器人公益计划。佳悦妈妈说，佳悦原本无法自己站立，但短短1年内已经能够站稳脚步，让全家都看见佳悦未来的希望。
8: 就是穿裤子的时候，他会一直软脚，一直掉下去。那我要一边撑着他的身体，还要一边帮他拉裤子，其实还蛮累的。那现在的话，他是可以从穿内裤外裤可以一气呵成，他就可以自己站得很稳。
7: 为号召社会支持这个公益计划，热心公益的艺人毕淑静与佳悦拍摄公益影片。
9: 我记忆深刻是他想开飞机这件事情，觉得印象很深刻，然后也真的听到这个梦想之后，真心希望他可以有一天真的能够实现这梦想。
7: 北医复健科曾颂慧医师说，许多患者因为长期治疗费用负担沉重，被迫中断复健，不仅影响成效，更可能错失了黄金复健期。期盼各界资源挹注，陪伴更多生命稳健前行。金广记者尤泉台北报道。
2: 国民健康署举办3届引领新时尚料理竞赛，推广质地调整饮食，打造长者咬得动、吃得下的营养佳肴。竞赛从即日起开放报名，到6月22号截止。记者杨欣的报道。
10: 国民健康署长沈静芬表示，我国超过70%长者面临部分缺牙问题，超过60%因为咀嚼或吞咽困难而限制饮食种类，不但影响生活品质，更容易造成蛋白质及膳食纤维摄取不足。
11: 那我想，营养跟健康其实是密不可分的。那我们过去这几届来推动这个营养创新料理，也是希望借由这个质地调整的概念哦，把这个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烹煮里面哦，让我们长者真的也能够吃得开心，吃得健康，不会因为老化而失去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愉悦或者是一个享受哦。
10: 此外，国健署表示，多摄取植物性

0: 植物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与中风风险。这次料理竞赛倡导选用国产当季食材，以植物为主的饮食，依豆、鱼、蛋、肉优先顺序摄取蛋白质，并运用全谷杂粮与蔬果，兼顾健康与永续。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顺应数位时代趋势，国防部军歌推广政策开始转型，把军歌与励志歌曲数位化，并上架各大数位音乐串流平台。其中陆军军歌更一举攻占排行榜前段班，深化军民艺文交流。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国防部表示，为贴近年轻世代的乐听习惯，特别与 Spotify、KKBOX、Apple Music 等全球主流音乐串流平台合作，将军歌以数位专辑形式上架。首波推广歌曲包含国军经典军歌精选，更特别纳入国军第54至59届文艺金像奖获奖励志歌曲，合计53首曲目。国防部指出，此次目前数位化推广的成效卓著，从四月初上架后，陆军军歌一举攻占 Line Music。每周潮流新歌榜第2名及潮流华语榜第6名。

0: 国防部期盼未来将持续结合数位媒体力量，以更多元生动的方式，让国防意识潜移默化深植在国民心中。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新竹以南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及高屏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及南投山区并有局部短暂岩石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中部多云时阴，29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自邓紫棋的《红蔷薇·白玫瑰》。时间是12:5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下午1点，时间好快，最后一段时光啦。那么呢，现在最新来签到的朋友还来得及，最后一点时间，谢谢朋友们。如果说你现在要来签到，可以来我们的 Facebook 王晴 on air， 今天的晴 O N A I R， 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晴。那最新来签到的是旭红，旭红祝大家假期平安快步。好，再来是金鱼，金鱼说在晴空万里的周日忙到现在，然后开始要吃午餐了，开心，吃饱一点。那郑茂修说，哥哥的女儿今天跟昨天考国中会考，很紧张，希望不要太紧张，紧张会失常，希望一切顺利。再来是 Gapsing 吴说，今天我们主题美食节目在介绍广岛烧跟大阪烧，听我还是分不太出来，只要有时候可以吃就好，是是都好吃没有错。然后是质量午安，玲玲午安，周日愉快。好的， OK， 那谢谢各位来签到的朋友们，希望大家都有平安美丽的周末。现在台88线东向9.7公里大发交流道的内外侧受到铁链掉落的影响，然后台北的木栅路4段往南和平到木栅高工车比较

多一些哦。深坑的北深路二段、平埔街、老街周边车多。台88线东向的 6.1 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是掉了竹扫把，还有角钢掉落是在国三南下的188靠近和美交流道这里。那淡水捷运站的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所以就启动了满场机制哦。那大家知道禁止中正东路进淡水方向左转进入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这边只开放公车跟大客车左转哦。再来就是你可以多加利用邻近的停车场，像是淡水国小假日停车场、邓公国小假日停车场、红毛城停车场哦，或者是旁边的立体停车场都可以。那如果说你要前往淡水老街，可以提前将汽车停放在红树林捷运站这边哦。红树林捷运站这边有停车场，再来搭大众捷运哦，大众运输工具过来，就是可以节省我们的通行时间。OK， 好。那稍早国三北上的204过了乌日快关外侧两台车事故，希望可以快快的排除。这首歌叫做《深夜27时》，来自极深空计划，埃莫雅。

时间就要交给 Kira， 我们要下礼拜见了，开开心心的，等一下帮你会诊整点路况。下午的时间天气依然颇好的，要记得补充水分，然后呢，准备好好的心情。

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点。

0: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北市的朋友，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是满场的。木栅路四段往南，和平到木栅高工车比较多。三重的忠孝桥，台北往三重下桥处是有散落物。那么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因为满场，周边是启动了满场机制，像是中正东入进淡水方向，左转进入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只有公车跟大客车可以左转哦。可以多加利用邻近的停车场，像是淡水国小、邓公国小、红毛城这边的停车场。如果说你要前往淡水老街，也可以提前把汽车停在红树林捷运站，再搭大众运输工具过来。那么擎天岗停车场目前也是已经满场，淡水的中正东路一段往老街车多。行义路东深路口稍早说这个故障的是号志灯的部分。台65线南下的11公里公务段正在处理土城一出口内侧的两个篮子的状况。台中的台中国际会展中心、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车比较多一点。国五北上的雪穗碧车湾有一台抛锚车。另外像是台88线东向 9.7 的大发交流道内外侧是铁链掉落。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小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人生可以灵魂，袂使认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午后 Radio 午后 Radio 的节目。感谢前面王晴陪大家3个小时，接下来由我 Kira 一路陪你到4点钟。好，今天各地的天气哦，大部分呢还是跟昨天有点像，各地大概还是都是这种多云到晴的情况哦。不过在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依然要特别留心这种局部短暂阵雨哦。听说昨天东部呢下的那个雨真的是雨势挺大的，所以说今天在东部的朋友还是多多注意一下哦，出门呢一定要记得带伞，出门永远要带伞。那如果真的遇到下雨的地方呢，麻烦你务必开启你的头灯，小心的驾驶。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哦。首先呢要提醒你，在市区的部分目前看到台中市的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道路，包括了这个崇德路、崇德十九路都是车多的情形。那双十路呢往金五路的方向，从育才北路到太平路这一段呢也是看到车多哦。健行路看到台湾大道到西屯路这一段双向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请大家呢在车多的地方呢务必要保持耐心了。省道台88线在东向的9.7公里大发交道，则是看到有铁链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也要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留心一下了。另外补充台北市的消息，目前呢在木栅路4段往南，从和平到木栅高工这一段呢看到是车多的情形。而在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则是回报满场了，这个停车场地址呢是在中山区松江路90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喽。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在这首歌曲来自艾薇的马马虎虎。

0: 来自艾薇这首歌曲《马马虎虎》。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我们连线的是胡新宇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新宇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0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离岛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多云时晴到晴时多云，气温24到31度。台东机场有阵雨，气温25度。航班动态方面，早上国内线有部分往返金门、南干与台东的航班延误，国际线有往返羽田的航班延误，请大机的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只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并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假日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新宇，拜拜，
1: 拜拜。
0: 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路况消息。首先带给你个排除好消息，来自国道5号北上，在雪山隧道之前壁车弯有看到，在26.7公里这个壁车弯呢是有看到抛锚车的。那现在抛锚车已经排除，所以在这段使用的朋友可以放心了吼，这里的抛锚车已经解除。不过呢，现在看到在雪隧里面呢，国五北上已经开始有一点缓慢了，整体的车速是落在45到60公里之间。那主要呢是塞在刚进来，然后到中间段这个地方呢，都会是大概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哦。那一路呢要过了这个22公里左右呢，才会渐渐提升到50公里以上的平均车速。所以再麻烦大家在雪隧里面呢，请你持续的跟你的前车拉好安全距离之外呢，也同时哦，记得也不要拉得太长了，有时候你开得太慢呢，后方就容易开始塞车哦。好，补充国道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188公里接近和美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看到角钢掉落，再麻烦你持续的留心一下，因为还没有结果排除。那另外看到省道台88线东向在6.1公里大寮交流道出口匝道呢，则是有看到竹扫帚掉落在这里，要麻烦你行经的时候多多的小心一下。那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它是1635 Braces，这首歌叫做《找》。

好，在这里呢，要请你特别注意到，在新北市呢，淡水捷运站的地下停车场回报说已经满场了，目前启动了满场机制哦，请大家可以的话多多利用邻近的一些停车场，包括了淡水国小在二停车场、邓公国小在二停车场，还有红毛城停车场，大家都可以多多的利用一下哦。

对你来说，一个 wonderful day 长什么样子呢？这首歌是来自李浩玮的《Such a Wonderful Day》，一个美好的一天呢。我觉得在北部地区哦，今天这个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对大家来说应该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周日早上跟下午吧。那但是呢，东部跟中南部的朋友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哦，很可能会遇到这个下雨的情形，尤其是这种短暂的强阵雨，要特别的留心一下。尤其呢，在东部跟恒春半岛的朋友，出门记得要带雨具之外呢，在开车的时候，如果真的遇到强降雨的话，麻烦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好吗？好，另外现在要提醒你，国五北上现在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空，都是持续开启的。再麻烦大家有在排队的话，稍微保持一下你的耐心哦。另外，省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呢，今天也是持续这个施工封闭的哦。再请大家呢，要引导自己呢，规划一下行驶到这个台15线。那现场呢，应该也有相关的引导措施，所以请大家就遵从现场的引导来做通行就可以了。好，另外排除好消息，来自台65线南下11公里，在土城一出口匝道内侧车道两个篮子掉落情形已经排除，所以你可以放心的通行。但还是要持续提醒一个掉落物的消息，是在台88线东向的9.7公里大发交流道，这里有铁链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因为比较担心，如果你没有闪避的话呢，可能这个铁链会影响到你的轮胎，再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留一份心。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跟前面的曲风稍微的有一些区别，来自关喆的《欲言又止》。

这首歌来自关喆的《欲言又止》，时间来到下午的1:25，目前要请注意到在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呢，往三重的方向哦，这个下桥处是外侧车道有看到散落物的，在麻烦你行经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哦，这个下桥处的地方是有看到散落物的。而另外呢，看到的是在神道台88线东向6.1公里大寮交流道这里呢，出口匝道是有看到竹扫把。是竹扫把，不是扫帚。竹扫把呢，它掉在这里了，也要麻烦你多多的注意一下哟。好，在各地呢，目前呢、哦，这整体的国道状况还蛮乐观的。国五北上呢，稍微辛苦一点，主要集中是在雪隧里面，落在40到45公里的平均车速。另外，在国一上面有个地方稍微慢一下来了，就是汐止北上到五堵这一段呢，也是落在55到60公里的平均车速，稍微保持一下耐心喽。柯有伦的歌曲《两败俱伤》。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无定义的吉他手立维。无论离家再多远，要记得还是要常回家。那开车回家时，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路况哦，这样才可以提高自己和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啊？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2: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3: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带着想。大家好，我是莫凡星，如果想要了解最新路况，就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让警广陪伴你长长久久。

这首歌呢是来自阿令的《太太太 nice》。时间来到下午的1:3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 Radio 午后 Radio 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继续一路陪你到4点钟哦。好，来赶紧看一下最新路况消息，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7.7公里过了桃园。这一路间呢是有看到塑胶桶掉落在这里，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也麻烦你行经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了。那在市区的部分呢，首先看到在台北市有看到市善路往东，这个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这一段呢，看到是车多不好走的，再请大家呢一定要保持耐心了。而在智善路跟故宫路口这里也有出现路口不净空的情形哦，再请大家呢也要多多的注意一下，不要让那个路口整个是卡住，让交通整个大瘫痪哦。再请大家多多的保持一下你的耐性，看到红灯就不要再往前闯了，应该说看到黄灯就不要再一直往前闯了哦。好，再来看到在其他的地方呢，首先是台中市这里也在塞车，是在汉神洲际国务广场周边道路，包括了崇德路、崇德十九路还有双十路往金武路的方向，从育才北路到太平路都有看到车多的情形。而在建行路从台湾大道到七屯路的这一段双向呢，也是看到车多。好，另外在新竹县的竹北市百货公司停车场，这个百货公司的地址是在庄敬北路18号，这里也回报已经满场了，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回报这一则消息，所以呢要去这边逛百货的朋友可能要麻烦你到更远地方停车了，因为百货公司自己的

的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好，这一周呢，有些人呢，应该说很多人啦，这个网络话题声量是挺高的，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在这周的时候揭晓。那同时呢，也正式公布的呢，是这一次金曲奖的主持人，就是天生歌姬阿令哦。从今年呢，台东跨年，他的这个创造了非常多的金句哦，包括呢那个拿卢湾拿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那个部分呢，也是让大家觉得津津乐道。到现在有一些 YouTube 网络的一些综艺呢，还是非常的喜欢用哦。那这一次呢，他接下了这个金曲奖的主持人，其实之前就有一点点的风声，因为那时候有些记者可能接到风声，然后就在事前问阿令的时候，就是在金曲奖确定公布之前呢，他就问他说，哎，那有没有机会你今年来主持这个金曲奖呢？阿令那时候也是保密到家，不过还蛮幽默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哎呀，鲁鲁也主持这么多年了，然后开个玩笑就说，哎呀，今年也可以换他了这样。但所以呢，那时候这个小短片释出的时候呢，大家也就想说，哎，他到底有没有可能会是阿令？当真的揭晓是他的时候，我自己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因为不知道说他在今年这样金曲奖这种带一点严肃，但是因为阿令本身有很强大的自己的这个个人风格嘛，然后所以他在事后受访的时候也有说，他自己觉得挑战也确实是在怎么样自然的做自己，然后在就是把节目流程 hold 得好之外呢，能不能够把自己呢也是完整的呈现在这个金曲奖的舞台上面，也是一大挑战哦。而且呢，他自己不只是主持人，他同时也是入围者，这是他的演唱的歌曲《幸福在歌唱》也入围了本届的年度歌曲奖哦。然后呢，他自己本身也是觉得非常的开心，那时候就觉得，哦哇，他也有入围，然后同时呢又是主持人，所以他就觉得说一切都很像梦哦。那除了阿令今年接下了这个主持棒，然后同时是入围者又是主持人之外呢，另一个话题人物我觉得应该就是蔡依林了，因为他今年凭借专辑 Pleasure 一举就入围了九项大奖，可以说是这一届入围最多的一个 单一作品哦。而且呢，这为什么大家这么受瞩目，就是因为呢，这是他第五次角逐最佳华语女歌手奖，不知道今年会不会真的就拿下这一城哦。那今年的金曲奖的评审主席，也就是黄韵玲呢，小林老师呢，他有特别透露说，为什么这次蔡依林的这一张专辑，也包括他的主打歌 Pleasure 会入围这么多项？其实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个作品，他们觉得是拥有世界级的格局，也因此呢，女歌手入围名单在前期的时候呢，就有决定说要增额成六名，包括了像洪佩瑜，大家非常看好的佩瑜，然后还有陈贤静，新人陈贤静。还有彭佳慧，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唱将女歌手嘛，然后还有Jolin、蔡依林之外，还有刘爱丽跟单依纯，他们六位。所以呢，我真的觉得今年的这个女歌手华语女歌手奖算是一个死亡组，因为大家真的唱将都是集中在这个里面，所以呢也是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的期待，再加上蔡依林是五度的要来在这里跟大家一争高下哦，就希望他今年呢会不会顺利的拿下呢，真的是不好说不好说，这个死亡组真的太难预测了。来听这首蔡依林的 Pleasure。

来自 Jolin 的这首歌曲叫做 Pleasure。 好，来赶快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首先要提醒你是在国一北上325到324公里之间过了台南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呢是看到了一个塑胶软管掉落在这里。台74线东向从23.5到29.3公里这一段呢都持续看到有掉落物，要请多多的小心一下哦。那另外一位就是除了九令之外，我觉得在华语女歌手这个入围名单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到的姓名，也就是陈娴静。因为她今年呢除了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之外，她还有入围最佳年度歌曲，也是跟九令一模模一样样哦。那这个年度歌曲呢，她入围的是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那更重要的呢是因为陈娴静她要有一个乐坛大家都觉得你一生就只能够入围一次，那这次入围能不能拿下呢，就是一个非常决定性的，就是最佳新人奖。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这首歌曲来自陈贤进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好，来看到国道五号南下的2.8公里石碇隧道外侧车道呢，是看到有故障车停放哦，要麻烦你行经的时候多多的注意一下，提前的如果要变换车道，打上您的方向灯。而在新北市的淡水区回报，中正东路一段往老街的方向，现在车多不好走。那也持续的提醒您哦，今天这个淡水捷运站的地下停车场呢，是回报说已经满场了，所以有启动这个满场的机制，禁止中正东路进淡水的方向来做左转哦，左转进这个淡水捷运站的地下停车场。那目前只有开放公车跟大客车做左转，所以请多多的注意一下喽。再来看到台北市持续回报，至善路往东，从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这一段呢，是车多不好走的，也要请你保持耐心了。补充一下，台74线东向23.5到29.3公里，之前说这一段呢都有看到掉落物，首先看到是23.5公里的太原路段，内侧车道是看到防眩板掉落。24.9公里在太原路段呢，外侧车道是有看到垃圾掉落的。而29.3公里大里路段呢，则是看到外侧车道有排烟管掉落，所以今天在台74东向的朋友，23.5到29.3公里，都请你持续的注意一下，这个附近都会有看到掉落物的情形。好，再来呢，看到的是在台中市也是持续回报，汉神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还是车多哟，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接下来这首歌呢，它是张震岳叫做《浪人》的，同时也是今年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入围。那张震岳今年呢，也有入围这个最佳华语男歌手，跟其他人一起来角逐这个不容易的席位哦。那其他入围者还包括了周汤豪、卢广仲、Gummy B 跟裘德，也是实力派的。

这首张震岳的《浪人的》，那同时这首歌呢，除了入围了最佳年度歌曲奖之外呢，同时也有入围最佳作曲人，而且今年的作词人的入围名单也有张震岳的份儿，因为另外一首他入围在作词人的呢，则是这一张专辑的《妈妈的眼睛》。那同时呢，张震岳呢，他也要进驻今年的华语男歌手。听说今年的华语男歌手、哦，就是在第一轮就已经决定了四位的入围者。真的不得不说，就是真的每一个名单都是会让大家有点就是出乎意料，就决定的时间，因为大家本来以为今年的这个华语男歌手没有那么好决定，因为最佳男华语男歌手呢，大家这一次其实网络上蛮多人在讨论说有一些让大家觉得有点可惜的遗珠哦，但我们等等再来聊。先来看一下路况，看到的现在在国道六号西向的 19.1 公里国信一号隧道这里呢，有白色的休旅车，它闪灯停放在 B 车弯哦，在麻烦你行经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 EDLAY 加号。那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而同样是故障车的消息，是在国五南下的 2.8 公里石碇隧道呢，这里歪侧车道有看到一台故障车，请你务必要多多的小心一下了。台74线西向的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了，它现在也是回报车多不好走的情形。那东向在 23.5 到 29.3 公里呢，这一段呢看到很多的地方都有掉落物的情形，所以请你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哦，注意一下自己的车前状况。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好，刚刚讲这个男歌手的遗珠呢，呼声最大的，大家都觉得最可惜的是林宥嘉，因为大家都觉得，哎，今年没有想到他这张专辑呢，就是没有办法让他入围。但是呢，小英老师有直言哦，他有特别说到说，其实宥嘉整张专辑呢，比去年都进步非常非常的多。只是最后呢，回归到这个投票的机制，我觉得小林老师好像也是蛮隐晦的，再去讲说这个评审之间应该是有一些歧义的，但最后就是回归这个投票机制，所以说就宥嘉就落选了，但没有关系，这首歌真的我自己非常的喜欢，所以来听这首林宥嘉的《大空气》的全集首，继续还是我觉得有机会在其他届的金曲奖，还是可以看到林宥嘉非常强大的表现哦。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喽。不用哭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一北上47.7公里，过了桃园之前路肩掉落的塑胶桶已经移开，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行。但持续掉落物的消息来自国一北上325到324公里，过了台南交道路段外侧车道看到塑胶软管掉落，也请您留心。国五南下在2.8公里石碇隧道外侧车道看到有故障车，而在国五北上目前呢，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开启的，如果有在排队的朋友，请您保持耐心。在国道6号西向的19.1公里国信一号隧道，这里避车弯有看到白色休旅车闪灯停放，也请您行经的时候多留一份心。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23.5到29.3公里都有看到掉落物。首先是在23.5公里太原路段内侧车道有防眩板掉落，24.9公里太原路段外侧车道有垃圾掉落，29.3公里大理这个路段呢，外侧车道则是看到排烟管掉落。而目前台74线衔接国宜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也是看到车多不好走。台北市市区的部分则是看到至善路往东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这一段车多不好走。新北市淡水区回报中正东路一段往老街的方向车多。而在新竹县竹北市百货公司停车场，这个百货公司是在庄敬北路18号，目前这个停车场已经满场，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而在中部地区，台中市汉神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崇德路崇德19路的周边都是车多不好走。双十路往金五路的方向，从育才北

路到太平路这一段车多，建行路往台湾大道，从台湾大道到西屯路这一段的双向也是车多不好走，请大家在车多路段一定要保持耐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建阳的好想放假，是来到下午的2:09。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好，我们先来注意一下路况消息。有看到国道5号南下的2.8公里石碇隧道这里呢，外侧车道有故障车。那看现在的这个即时监控影像哦，看起来呢，因为这个故障车的关系，所以必须要使用这个外车道封闭外车道来做处理哦。所以说现在这边有在排队哦，几乎不到20公里的平均车速，请大家呢在这一段务必要保持一下你的耐心了。那这个过了这个事故点之后呢，就会逐渐的恢复顺畅。再请大家呢多多注意好自己的车前状况，保持耐心，千万不要因为在塞车就贴着人家的车屁股哦。刚刚看一下这个即时影像，有些车子好像有点急，一直往前挤，就会有点没有拉好你安全距离，还是要注意一下好吗？好，另外在台北市要提醒你，今天晴天刚停车场已经满场咯。这个停车场地址呢是在士林区金山里金山路101巷的246号。再请要去青灯康的朋友再不要再使用这个停车场了，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天气好，一定很多人都想要出门走走哦。那一样提醒大家，今天呢在北部地区是这种晴时多云的好天气，所以说一定要记得补好水分，千万不要让自己出门的时候后呢也就是中暑了吼。哦，现在听众又有补充进来了，除了晴天刚停车场之外呢，附近其他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看来今天去踏青的朋友非常多哦。所以说呢大家可能考虑一下是不是到其他的景点去走走呢，或者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晴天刚的话，你考虑一下搭一下大众运输，然后多多的使用自己的双脚来步行走路哦。好，来看到国一南下在95.1公里新竹 B 前外侧车道有花束掉落，哦，好浪漫的花束哎。好来，花束掉落，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好，另外也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是国六西向的19.1公里国信一号隧道白色休旅车呢，它闪灯停放在 B 车弯的金星，也还没有接获排除，请你依然要留心一下一叠的加号。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今天是一个放假的日子，因为是周日嘛，但很多人可能也是有排班的，排班制的朋友不一定就有放假。但无论如何呢，如果你是有定期在好好让自己休息的话，接下来这一个国际相关的新闻呢，你可能就不用这么的紧张哦。但是假如你是一周几乎是没有好好的周休二日，甚至呢你可能是一周周休零日的朋友，可能要一起来注意一下这则新闻了吼。这个呢是在上周呢，土耳其伊斯坦堡呢有一个举行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大会哦，说可爱吗，它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现代议题，它叫做欧洲肥胖大会 European Congress on Obesity。 因为其实呢现在肥胖的议题是大家越来越关注的嘛，就是说现在我们在食品加工业的助长之下，其实这个肥胖的趋势在各国都有见到逐渐上升的状况，就是这个肥胖率的情形。那这个国际研究显示呢，他们在这里讲的这个国际研究在讲的是工时越长的人有可能会越胖，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好，这项研究呢，它是比较了1990年到2022年33个 OECD 国家，也就是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的国家，他们的工时模式跟肥胖率去比对之间是不是有真正的相关联哦。那真的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北欧国家他们其实大家会知道说他们整体来说肥胖率比较没有那么高，但拉丁美洲国家肥胖率就真的挺高的。可是有趣的是呢，北欧国家其实他们每个人平均摄取的热量跟油脂其实是稍微的高于拉丁美洲的国家，但肥胖率却没有更高。所以呢这时候专家他们就去归纳说，很有可能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他们的工时长短哦。
那这个研究里面还有一个比较相关的数据，就是说你的一年之内的总工时如果能够减少1%的话，其实这个地方的肥胖率就会差不多再会正相关，就是会下降大概0.16%，听起来感觉不高，但是

是呢，其实这个有这个相关联性就已经是蛮惊人的。那澳洲昆士兰大学一个学者，他叫做克拉雷，他也有特别去表示说，这个压力呢，它确实会提高我们的皮质醇浓度。那皮质醇浓度如果提高的话呢，这个压皮质醇它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压力荷尔蒙，就通称压力荷尔蒙。那这个时候呢，如果皮质醇浓度变高的话，人体会更倾向去储存更多的脂肪。那长期的工作呢，虽然说也会增加你说，你可能会有多动脑，但是更有可能会增加是你久坐的几率。所以这个一加一减之间呢，反而这个到工时长这件事情更有可能会让你发胖哦。所以说呢，在这个大会里面呢，大家就去研究这件发现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们主要去想要提醒大家的还是关于工作跟生活的平衡。也就是说，你假如说是一个工作工时真的比较长的朋友，那第一个就是你在工作之间，你是不是有办法让自己多多的找到空档是可以站起来动一动的。比如说之前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工程师哦，他就找到一个蛮好的方法。他说他自己虽然需要长时间坐在电脑前面打 code， 但是呢，他在打电脑的过程里面，他会设一个闹钟，就是每50分钟他就会让自己起来做10个深蹲，然后再继续下一个工作的50分钟。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你多多少少会有帮助自己减少这个久坐的危害。那另外呢，也就是包括你的下班时间，你的非工作时间呢，是不是可以呢多到户外走一走，让自己是多走动的。或者呢是下班时间，你就是除了搭车或自己开车之外，也可以呢多走路，让自己在动的部分是可以在生活里面增加的。那更重要的当然就是睡眠，因为睡眠也是一个去调控一个人的压力荷尔蒙，也就是刚刚讲的这皮质醇，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所以就是大家 work-life balance 之外呢，还有很重要就是睡眠，要让自己睡好哦。好，来看一下路况消息。在国道1号北上96公里新竹 B 前，这里有看到散落物，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在省道台61线北上166到153公里深港到无期路段，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哦，所以要麻烦你赶快来改走平面道路了。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而在市区的部分，新北市五股区在这里有个展览中心哦，展览中心地址在50全路1号。那受到这里有活动的影响，周边道路现在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保持耐心哦。好，另外在国道5号南下哦，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一段呢，依然受到了刚刚我们说国五南下2.8公里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故障车影响，还是稍缓的，不过看起来有比刚刚再好一些些了。现在整体的车速来到了20到25公里之间，所以大家在这一段可以稍微的，还是要请你多多注意一下你车前状况了，但是可以稍稍松一口气，因为感觉这个车速有在逐渐的提升，可能是事故处理的比较顺利一点了吼。不过国五北上呢，现在也还是稍微辛苦，除了雪隧里面车速依然落在40到45公里，另外一个路段慢了下来是石碇北上到南港这一段呢，来到了50到55公里之间，请大家务必要保持耐心了。好，就在刚刚讲这个石碇隧道的过程里面，就接到回报了哈。国五南下2.8公里石碇隧道这里的外侧车道故障车已经顺利排除了，所以刚刚回堵的路段呢，应该也会渐渐的舒缓开来，大家就保持耐心了。

要这个歌曲是黄玠跟蛋堡的合作 Party 到天亮。好，来提醒你，国一南下95.4到97公里，之前是说过了新竹 B， 但现在补充哦，是这个新竹 B 路段中间车道有看到石柱掉落在这里，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请你行经的时候务必要小心哦。好，再来在国一南下88.7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肩呢有看到掉落物，也已经通知，那再麻烦大家在这几个路段呢都要自己多多的注意小心了。来自蛋堡这首歌叫做《乡愁》。

来自蛋堡这首歌曲《乡愁》，来两个排除好消息先带给你哦，在台88东向的 6.1 公里大寮交流道，之前出口匝道的竹扫把呢，现在已经被移开了。那另外台88东向的 9.7 公里大发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之前有看到铁链掉落，那现在也已经清理完毕，所以你也都可以放心哦。但请你持续要注意到的是，在国一南下95.4到97公里，在新竹B路段中间车道看到石柱在这边掉落了吼，要麻烦你行进的时候也要多多小心。来自李杰明的歌声，这首歌不存在。歌曲过后，我们来关注警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有关18.2万名考生升学权益的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在今天中午12:30结束铃响时告一段落。成绩预计6月5号开放查询，作为后续各就学区面试入学依据。今年底将举办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劳动部提醒，经监察院许可设立政治现金专户的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如有雇用劳工从事竞选活动，应依规定申报劳保相关保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依照就业保险法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规定，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只要雇用一名从事竞选活动并获致薪资报酬的劳工，即为就保及灾保的强制投保单位，应依规定于劳工到职当日申报参加就保及灾保，并得自愿参加劳保。至于没有志薪的志工，则非属加保对象。劳动部劳工保险局纳保组组长吴怡婷说：“
3: 随着选举进入筹备期，那你参选人陆续开始会组建这个竞选团队。那劳动部在这边提醒大家哈，那经过那个监察院许可设立政治现金专户的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如果有雇用劳工哈从事竞选活动，应该依规定申报劳工参加就业保险跟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并得自愿参加劳工保险，以保障劳工的这个工作的权益。”
2: 劳动部也特别提醒，助选员在选举期间经常在外进行扫街、拜票等竞选活动，可能面临较高的职灾风险，拟参选人务必与雇用的助选员到职当日申报加保，确保劳工在安全的保障下工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演员孙鹏的儿子孙安佐和陈行被告涉嫌在河堤旁测试自制喷火枪并张贴影片，士林地检署搜索具体两人，分别申押禁见孙安佐及谕令陈姓男子30,000元交保。新竹市政府启动出院不慌张长照一路帮医疗衔接长照政策，携手新竹市5大医院打造出院临时查照护，接轨中央长照3.0升级计划。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4: 新竹市政府携手新竹台大、新竹马街、国军新竹、新竹国泰以及南门综合医院等5大医院合作，导入入院及申请、专业素评估、出院及连结的服务模式，让民众在住院期间就完成长照的评估与服务的衔接，实现服务零时差、照顾无缝隙的目标。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5: 长照3.0政策叫做出院不慌张，长照一路帮。这一次也跟新竹市的5大医疗院所一起来合作，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服务之下呢，可以让我们的相关的家属，可以在这个入院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来享受到这些长照所有的评估跟申请。那到出院的时候呢，不管是辅具或者是这个相关的一些服务人员，都可以立刻呢来做一个衔接。
4: 此外，也推动互助喘息示范计划，导入时间银行概念，建立值班一天换取2天喘息的互助机制，透过社区支持网络，让家庭照顾者能获得实质的休息与支持。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一名越南籍阮姓女子到邮局急着要汇款2000美金，说是美国军官男友行李超重，包裹卡关，要帮忙领取。远警到场劝说，这是假军官爱情诈骗，千万别上当。

0: 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32岁越南籍阮姓女子神情焦急地到邮局汇款，因为日前透过网络认识一名自称美国军官的男子，对方每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跟他共同生活，结果突然跟他说行李超重，包裹卡关，要他帮忙汇款。邮局行员发现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2: 原警到场查看双方的 LINE 对话内容，皆为越南文，使用手机即时翻译功能检视后，发现对话内容语义重复，用词生硬，与常见的假交友诈骗手法高度相符。原警随时向阮女说明此类诈骗惯用话术，并与行员耐心劝说，阮女最终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辛苦积蓄，频频感谢原警及行员的热心协助。
1: 男子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对于素未谋面的网友，如果涉及金钱往来、代收包裹、借款或是要求汇款等情形，都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1: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零头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当我们走进了未知世界，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能让我们不再害怕。假如你在路上看到了走失儿童，请发挥你的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你的热心帮忙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力量哦。大家好，我是徐伟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拉丢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路况消息哦。首先呢，排除的好消息先带给你，看到是在国一南下95.4到97公里，之前说新竹壁路段中间车道有石柱掉落，那现在这个石柱已经被移开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另外，台74线东向23.5到29.3公里，之前说从太原到大理路段都有看到掉落物，那现在所有的掉落物都已经清理完毕了。不过最近的事故消息，首先来自国一北上哦，173公里，在大雅系统入口匝道内侧车道这里呢，是看到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事故，但还好现在目前后方没有回堵，可是还是要麻烦您多多小心哦，因为它是在这个大雅系统的入口匝道内侧车道北上的这个入口匝道，请

家多多的注意一下哦。而另外呢，还没有截获排除的掉落物呢，则是在国一的南下88.7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前路肩掉落的有掉落物，那在麻烦你行经的时候依然要小心哦。这个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你行经的时候自己小心一下就 OK 了。好，再来看到的是在省道部分，台61线持续要提醒大家，北上166到153公里深港到57路段，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所以提醒你一定要提前的来改走平面道路，不然你就会被塞在这里没有办法动弹哦。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管，专线是0800-000-123，警管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今天的天气真的很好，所以在市区的部分呢，很多地方可能还是会遇到车多的情形，所以呢，大家在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一下你的车前状况，在行车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哦。如果说真的有点累的话，先到附近的休息站休息一下，或者呢，到路边呢能够停车的地方，不要乱停哦，到能够停车的地方让自己小小的眯一下，这样也好，让自己可以恢复精神再上路。也要持续提醒的是，在台北市的擎天岗这个周边呢，包括擎天岗自己的停车场，还有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会爆满场了，所以说很明显跟擎天岗的人客量可以进追，所以说大家要记得，要可以的话呢，先到附近的其他景点走走看看，就不要往这边挤了。

这首歌来自打倒三明治的不要再听那些你讨厌的歌。哎呦，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呢，大部分呢在路况上面哦，国道上面呢，现在辛苦的点哦，还是主要落在国五北上。现在国五北上在学穗里面哦，现在是头城到平林这一段落在40到60，不过后方呢已经开始慢了下来，宜兰到头城这一段车速来到35到40公里哦，可能有些车流量已经开始在排队了，要准备上国五北上，所以请大家呢要来国五这边的话呢，记得保持一下你的耐性哦，也记得去上个厕所再上路。另外一个慢下来路段看到是在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这一段，现在平均车速落在30到35公里之间，也要麻烦你呢持续的保持耐心了吼，因为过了2:30接近3点的时候呢，在这个星期天

很容易就会是各地开始逐渐车流量大的时间点了。大家在这个时候呢，也要持续的注意好自己的行车精神。国一北上看呢，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一段也慢了下来哦，不到40公里的平均车速，

这首歌是来自南希·肯恩的《大海》，时间来到下午的2:49，排除好消息带给你哦。这个是来自国一北上173公里大海系统匝道呢，大海系统入口匝道、哦、内侧车道，之前看到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但持续要提醒你哦，在这个国五北上呢，目前主线一控是持续启动的哦，紧缩的是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而目前也看到国五北上在宜兰到头城这一段呢，确实也在排队哦。现在整体的车速来到20到40公里之间，所以请大家呢在这一段排队一定要保持一下你的耐心哦。然后也记得真的要上个厕所再上来排队了，可能今天北返的这个车流量呢也会稍微大一些些。在北部地区呢，另外要提醒到的是，汐止北上到五堵这一段也会走走停停哦。再把整个曲风稍微转换一下，来听美秀集团的《挡一根》。

以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刚刚发生事故，请你多加留心。而在国三北上的 102.5 公里过了加东路段，外侧车道呢则是看到也是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而在新北市金山区，这里回报朱明美术馆周边车多哦。那这个朱明美术馆的地址呢是在西湖里西市湖二号，那在这个周边道路车多的情形呢也一样，请大家持续的注意好你身边人车的安全哦。今天呢在北部地区真的是还不错的天气，所以说各地呢这种游玩的地方真的是人车众多的情形，也包括稍早的时候有回报擎天岗的停车场，还有包括它周边其他的停车场也都是看到满场的情形哦。所以今天在去到一些景点的时候，尤其这个午后时段，请大家一定要提早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还有呢可能连停车 的地点呢也要稍微的思考一下哦。那另外呢也有看到气象署这边 有特别来通知一下，在因为现在东部跟恒春半岛呢还是一样这个天气比较不稳定，那屏东呢则是看到山区可能会有暴雨，那暴雨有可能导致这个溪水暴涨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呢现在呢尽可能不要前往这个山区游玩哦，尤其你在东部跟屏东这些地区，请你可以的话呢就留在安全的平地的地方，然后呢就不要再往那些西边，尤其是西边不要往那边跑吼。大家真的是这一阵子要多多注意一下这些的安全，那只要说你真的有遇到那种大雨的路段呢，麻烦你一定要记得开启你的头灯哦。接续的美秀集团的歌曲，这首歌来自伍佰的 Last Dance， 歌曲过后来做整点路况会诊。

0: 下午三点钟昏昏欲睡了吗？我们是雀斑，不管是胖子
1: 瘦子
0: 都起来动一动吧，保持健康的身体才是王道哦。

0: 爱一路顺畅，行人穿越抬头前往，一生做的功德无量，老爹教你好好听话。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时间来到下午的3:02，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25.2公里台北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而另外在国一南下的88.7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前有看到掉落物尚未截获排除，请您行经的时候也是多加留心。而在国三北上102.5公里过了嘉东路段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多多小心。目前国五北上主线营控都是持续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所有的入口匝道，再请大家有在排队话保持耐心。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66到153公里深港到无锡路段，这个地方施工封闭的关系，所以请您提早来改走平面道路。实雪部分看到在台北市目前擎天岗停车场还有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再请大家呢考虑一下斟酌前往其他的景点。而另外在新北市的五股区看到五权路一号这个展览中心受到活动的影响，周边道路是车多的情形。而在新北市的金山区著名美术馆周边道路也是回报车多，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注意周边人车的安全。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梦琪。在那个巷仔口有怀念的风景，加思念的人。为了彼此的安全，开车经过路口时，请放慢速度，确认周遭路况，并且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让安全陪伴我们度过每个春夏秋冬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刚这首歌曲是来自秋风泽的《冰山》。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我们现在也连线到了宜兰县警察局。今天我们连线的是赖伯任组长，要我们说明一下现在国五整体的状况。伯任组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国五的话，目前南下部分是正常的，时速大概都大概可以在80-90没问题的。那北上部分就车多了，刚刚主持人一直在提醒了。那行车速度的方面啊，从苏澳到宜兰啊，可以时速可以维持到90公里以上。那到宜兰的部分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哈，从宜兰到头城啊，目前时速不到30公里的哈。那头城到平陵部分呢，大约也是大概40公里左右。那当然，除了到平陵、到石碇、到南港以后哈，就可以维持到70以上哈。那目前头城到苏澳到头城北上的各个交流道部分啊，也是达到一块都是紧缩的状态哈。主线水隧目前也是回堵到3.5公里，那各个交流道部分也都有排队的情形啊。从我们头城、宜市、宜兰哈、罗东啊，目前大概都排队有1公里左右了哈。那这部分在请驾驶朋友哈耐心等候，那并配合管制啊，依序来前进，不要插队。另外，我们省道跟苏澳改路段部分，还有我们的市区跟风景区等部分哈，目前的交通状况都是正常的。那今天哈，国五北上哈，15到20的高承载已经开始管制哈，所以未满3人以上的小型车辆哈，务必要避开管制的时段，或是改走台九线或是台二线。那今天再提醒一下，因为今天天气还不错哈，从早上开始的时候没有下雨哈，而且天气是多云时晴哈，而且蛮舒适的哈。这部分再请驾驶朋友务必保持你们的驾驶精神哈，保持安全距离，放慢车速哈，小心驾驶。好，以上是我们宜兰地区最新的路况。
0: 好的，谢谢伯任组长帮我们做的会诊，非常感谢您，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其他的路况消息哦。那在国五北上呢，确实是稍微辛苦一点，不过因为天气不错啦吼，所以说呢，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一下愉快的心情，同时你的这个精神呢也要保持好。那最重要的是呢，提醒你现在国五北上的这个高承载管制已经开始了，未满3人的自小客车呢，请你就不要走国五北上了，可以考虑一下走一下其他替代道路，因为今天天气也不错，走一下替代道路呢，看看风景嘛，是一个酸点吼，大家考虑一下。好，看一下排除好消息，就是来自国一北上25.2公里台北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但还是要请你持续注意到是国三的北上102.5公里，过了加东路段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你依然要留心一下哦。失血部分呢，新庄哦，新北市的新庄棒球场，那解释一样，今天好像也是有这个职棒的赛事啦，所以说呢，今天这个周边的跟周边的平面还有地下停车场都目前是满场的状况，建议大家呢要去观看赛事的话，可以的话多多的运用一下大众运输了，比较不会还要在那边烦恼停车的问题哦。好，补充一下其他的路况消息，国一在北上大湾到永康这一段车多不好走，所以在刚刚三点的时候有开启国一北上大湾匝道一控，在警上排队的朋友稍微保持一下你的耐性。还64线西向在观音山隧道前到八里洲道这一段也是看到车多的情形，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个车多的消息哦。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谢你的帮忙。那一样，国五北上呢，现在主线一控也是启动的哈，紧缩石碇、平陵、头城、宜兰、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就像刚刚组长说的，现在呢这一段呢，现在雪隧南端这一段是排队3.5公里这么长，所以大家保持耐心啊。

对呀，这首歌曲也是来自 Icy Bowl 这冰球乐团的响起。好嘞，排除好消息带给你哦，在国道三号北上 102.5 公里过了加东路段，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那另外呢，还是要看到的是在台北市有竹子湖花季的管制还是在持续当中。那首先看到的是阳明路跟中横街口交叉路口这里，还有格致路跟光华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正在施行的是下山管制。那因为已经过了3点钟了，所以稍早的时候呢，养德大道跟志成路的交叉路口，还有福林路跟中永街的交叉路口施行的这个上山管制呢，是应该已经解除了。所以刚刚提醒的就是阳明路跟中横街的交叉路口，还有格致路跟光华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正在施行的是下山管制到晚上的6点钟。那另外一个持续的竹子湖地区道路管制措施呢，首先看到是湖田桥往西经过海运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现在呢还是只能走这个顺时钟的单向管制。在鼎湖段呢，这个地方是采单向通行而且禁止回转的，也一样会管制到晚上的6点钟。再请呢在竹子湖这一带来欣赏赏花的朋友呢，多多的注意一下哦，现在花季管制呢还在实行当中。好，另外呢要看到的是

好了，现在看排除的消息呢，是来自国五北上石碇入口之前外侧车道呢有看到重机误闯，那现在呢说已经解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那还是要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哦，在台64线西向观音山隧道前到八里交道这一段呢，现在依然是看到车多的情形，请大家保持一下你的耐性哦。那另外在台74线稍早的时候有回报说衔接国一北上大系统匝道这一段车多，所以也要请大家呢多多的注意一下。台61北上在166到153公里深港到武器路段，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也要请你提前的来改走你的平面道路咯。刚听到是 Dua Lipa 的歌曲嘛，大家不知道这几天有没有看到台湾的新闻呢，也有报道这个呢已经有点久，在两个礼拜前吧，大概上礼拜就是 Dua Lipa 呢他最近有一个最新的一个诉讼，那这个诉讼呢是他告了三星，就是 Samsung。 那 Samsung 呢他为什么要告他们呢，就是因为 Samsung 呢他们在卖他们的电视的时候呢用了一款就是Dua Lipa 那时候在2024年 Austin City Limits 一个音乐节的后台的照片，但是 Samsung 他们并没有这个照片的著作权，这个著作权在 Dua Lipa 自己身上。那时候呢

那就三星呢，他们没有经过 Dua Lipa 的同意，也没有支付任何的费用哦，就把这个肖像大量的印制在这个电视外包装箱上面。这外包装箱上面其实是在解释就是 Samsung TV Plus 的服务，然后搭配他们串流的音乐平台 Sidehits 的一个宣传画面。但是因为 Dua Lipa 的脸呢，就占据这个箱子蛮显眼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 Dua Lipa 就是那时候其实一开始是有先发信给三星，跟他们提醒说这个状况，请他们一定要来跟他就是做一个类似和谈吧。但是三星呢就是完全不理会，然后后来就直接衍生为一个就是肖像权的诉讼战哦。但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真的现在肖像权大家一定要在使用各种的照片上面都要格外的小心，不管是声音啊或是影像啊都是要特别特别留心的，尤其现在 AI 真的是很盛行，所以现在很多的 AI 公司他们有一些就是著作权上的争议，然后也陆陆续续跟不同的出版社啊甚至是新闻媒体都有开始一些诉讼战哦，所以在这一块呢大家现在应该也会知道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领域哦。但最重要的是我觉得里面蛮可爱的、哦、就是 Dua Lipa 呢他的粉丝的一些反应呢就一些留言反而变成 Dua Lipa 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因为呢就是这个诉状里面有特别去引用到说 social media 上面有些消费者他们就会说只要看到 Dua Lipa 呢就会只要看到他的照片放在任何的东西上面他就会想要去买，所以说呢 Dua Lipa 他们就把这个 引用为一个根据，认为说三星 Samsung 他们现在把 Dua Lipa 的脸就是印制在他们的这个电视外包装上面是有消费者混淆的问题，而且还支持虚假代言，所以就是可能会让消费者认为说 Dua Lipa 跟三星有代言关系，但其实根本就没有，所以说这个粉丝的留言变成一个佐证了，我也是觉得是一个蛮可爱的现在法律的一个蛮有趣的一种佐证方式。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到了现在呢，我相信有一些追星族应该还是，不过呢现在大家还有看到谁代言你就一定会去买的吗？我觉得比起可能十年前吗，不知道十年前 有这样吗，就我觉得以前好像这样有比这样的明星代言效应会比较强烈一点点，但现在随着这个小众的市场就分众市场越来越大家比如说碎片化的消费群众啊，然后还有包括现在每个人所支持的这个人他们可能比较不会像以前是有那种巨星级的现象，像这样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呢，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已经不太会是受到说明星因为谁而去买，那当然他的死忠粉丝就是另外另当别论，但我觉得大众来说是不是已经比较少了呢？或者是大家可以想一下你自己本身呢真的会因为谁就代言了一个东西呢然后你就去买吗？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可以想一下的事情哦。来自 Maroon 5这首歌 Memories。

0: 大家好，我们是
1: 路行人。
0: 如果你觉得你很孤独，很可能是世界与你反向的旋转。不过开车时千万不要逆向行驶，
2: 一定随时注意交通号志，当个守法的用路人哦。
3: 如果路上遇到任何路况资讯，欢迎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0800-000-123通报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J 乳妮。太多的诱惑随时可能陷入诈骗的陷阱，为了保护财产安全，一定要提早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件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33，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哦。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在北上的325公里，这个是大湾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呢，刚刚发生的事故，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留心一下，有人在内侧车道，所以需要变换车道的话呢，请大家提前打上你的方向灯。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台北港往淡水的方向，现在也是看到车多。台64线东向，在观音山隧道前也是持续看到车多的情形哦。而在新北市的淡水区，现在文化路跟中山路码头要往老街的方向，都是看到车多的情形。而在新北市的三芝区，这也是二子坪还有大屯山停车场都已经回报满场了，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哦。那稍早的时候呢，新北市金山区也是回报著名美术馆的周边有看到车多的情形，请大家务必要在这几个景点呢都要特别的留心一下周边人车的安全。那尤其呢是到这种景点地方要停车的话呢，要提早来规划一下自己的停车的位置哦。那或者是说呢，考虑一下到更远的地方停车，甚至呢多多利运用下大众运输呢，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哦，不要违规停车了。好，排除好消息呢，这是来自台北市。台北市之前说行义路和东胜路交叉路口有号志故障的情形，那现在已经解除了，已经修复完毕，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喽。好，另外也要提醒一下哦，今天在新北市的新庄棒球场一样是有这个职棒赛事的，所以说呢，体育园区的周边包括平面和地下停车场都回报满场了，请大家呢如果要前往参与这个观看赛事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多多运用下大众运输。来自黄立行这首歌叫做《无神论》。

无神论来自黄立行的歌曲。好，来看到现在在国道上面呢，几个路段开始慢了下来。首先看到国一南下在五堵到汐止这一段，车速不到50公里哦。那其他的国一南下路段呢，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北上呢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吼。国一北上呢，首先看到仁德到大湾这个地方，车速来到35到40公里之间。而在埔盐系统北上到彰化系统这一段呢，也是落在45到60。而在丰原北上后里，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而在新竹北上到湖口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哦。那最辛苦的地方呢，是在竹北到湖口这一段，落在30到40公里。

之间。而在汐止系统北上到五堵这一段，车速呢也只有落在50到55公里。而在国一高架呢，则是看到南下堤顶到下塔右这一段慢了下来，整体的车速来到35到40公里哦。那这一段呢，没有看到特殊的路况哦，就是纯粹看到应该是车潮涌现了，所以比较慢一点点。所以在国一高架这一段，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了。国三呢，则是看到南下路段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北上呢，高原到龙潭，还有中和到安坑，现在都是落在45到60公里之间。北部地区国道三甲木栅东向到深坑端这一段比较慢一点，整体来到50到55公里。国道五号呢，现在宜兰到头城整个慢了下来，车速不到20公里哦。但在雪穗里面呢，会好一点点，不过也是偏慢的，来到45公里左右的平均车速。那出了雪穗之后，会短暂的恢复顺畅，不过过了石碇这段又会慢了下来。石碇北上到南港系统，现在车速是落在50到55公里之间。国道六号呢，在旧镇西向到雾峰系统这一段也是稍缓的，落在40到45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东向到顶金系统车速不足35，那顶金系统西向左营端的车速呢，则是落在45左右。在这几个车多路段呢，大家一定要维持好自己的行车精神，跟前车持续的拉好你的安全距离哦。好，另外还要提醒呢，在国一北上95.2公里过了新竹 B。中间车道出现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因为在中间车道，所以如果你接近的时候需要变换车道，麻烦提前打上你的方向灯。耳边歌曲是来自林雨霏，这首歌是叫《十》，叫月食的十》。

刚听到歌曲是来自林雨霏的《十》。好了，派出消息带给你，在国一北上95.2公里，过了新竹 B， 之前中间车道两部车事故，现在已经火速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那另外也看到国一南下在22到23公里之间，这是圆山前的路段外侧车道，看到一部小货车，车号2605哦。那他为什么被回报呢？因为他任意变换车道。感谢热线听众朋友帮我们补充这个消息哦。再请大家呢，如果看到他，跟他保持一下安全距离之外，也提醒运输业的朋友，知道大家在赶时间，也知道呢这个周末车流量会稍微大一些哦，但还是要请大家好好的开车，不要任意变换车道，真的很容易出事情哦。

来自林忆莲这首歌曲《沙文》，时间来到下午的3:48。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哦。首先要提醒你，在省道台一线南下的40.5公里，过了中立路段内侧车道，看到椰子树叶掉落在这里呢。这个椰子树叶看起来是挺大一个的，不然呢被回报进来了哦。所以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在内侧车道这有椰子树叶。那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这是在台一线南下的40.5公里，过了中立路段内侧车道就要请你小心一下，这里有个很大坑的椰子树叶哦。好，省道台61线北上台北港往淡水这段呢是车多不好走的。再看到是新北市的淡水区，这里文化路、中山路、码头要往这个老街的方向，都是看到车多的情形哦。那也让我想到，就是昨天呢，不是这个淡江大桥算是通车后的第一个周末吗？然后昨天呢，也一直报道，就是那个淡江大桥上面很塞很塞的情形。

哦，昨天车流量真的是挺大的，但就有看到新闻呢，中央社这边就有报道出来呢，因为昨天下午呢，中央社的记者是有到淡江大桥去实地观察的，那主桥上面呢，他是有看到淡水方向车流量偏多，所以车速缓慢哦，但往八里的方向呢，车流就蛮顺畅的，所以不少的民众呢，都有去那边骑脚踏车或者步行上桥，主要呢是想要欣赏一下风景哦。那塞车的朋友其实也蛮可爱，就觉得台湾人真的整体偏 chill 偏可爱，他就说，就有访问到其中一个汽车驾驶，他就有说他第一次开车从八里端上桥，然后再往淡水的方向，大概在桥上塞了大概有十几分钟，但他就说，可是我在桥上都可以欣赏风景，所以也不会觉得很无聊。想一想就觉得哦，这种就是非常的能够转换一下自己的视角，而不是觉得说啊，塞在桥上好烦哦，在周末时间浪费我的时间之类的，而是就是一边看风景，觉得哦，这种心态挺好的、哦。如果你现在也塞在车阵里面呢，然后你的地区呢现在刚好是一片风光明媚，那不妨就看看车外的风景。今天呢，大部分的地区在台湾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哦，除了这个东部跟恒春半岛比较有几率可能会降雨，刚刚也看到确实呢，这个屏东的山区是有发布这个暴雨的警报的，大雷雨的警报，所以说呢，还是要请大家呢，在这个东部跟恒春半岛的朋友再多多注意一下这个气象的情形，然后也要记得携带雨具。不过呢，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好天气，如果真的遇到塞车，大家还是要放松心情，看看窗外的风景哦。好，另外看到车多的地方是在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前持续回报进来这个车多的情形哦，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这时候就来看看这个窗外的风景，反正还没进隧道嘛，周边呢应该还是有些风景，不然就跟你车上的人来聊聊天哦。那另外呢，也现在看到国五北上呢，现在还是有点辛苦，宜兰到头城这一段呢车速已经低于20公里了，那目前看到现在雪隧南端呢排队来到了 4.5 公里这么长，虽然现在也在施行高承载管制，但要往北走的朋友还是偏多，所以大家一样保持耐心啦。

来自吴青峰的歌声，这首歌《巴别塔庆典》。好，来看到在国一南下87.6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刚刚发生的事故，请你行进的时候要多多小心哦，因为它在内侧车道，所以呢，需要变换车道的朋友记得提前打上你的方向灯，让后方来车知道哦。好，再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10.2公里，南桃园前这里有三角锥掉落在中间跟内侧车道，那这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在麻烦您行进的时候也要多多的留心一下了。那刚刚呢有提醒到，在台一线南下的40.5公里，过了中立路段内侧车道，有看到椰子树叶掉落在这里哦。那相关单位已经接获这个消息，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市区的部分要来提醒你的是，在新北市的板桥区，这是汉生西路127巷的15号，这里顶楼铁皮屋有发生火警哦，所以目前呢，新海路从汉生西路到文德路这一段是车多不好走的，所以大家如果不想要塞车的话呢，要请你避开使用新海路的这一段了。新海路现在塞车的路段是从汉生西路口到文德路口这一段都会是车多的情形，主要呢就是受到这个汉生西路127巷15号顶楼铁皮屋火警的影响，请大家呢赶快提前来做改道咯。好，另外呢在新竹市也回报，在金国路跟东大路这个路口呢是有发生事故的，请您行进的时候多多的小心。一个排除好消息，在刚刚我们讲国一南下87.6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火速排除了。另外排除点在国一北上325公里大湾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不过一个最新的消息是来自国道10号西向的2.9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里呢，内侧车道伸缩缝上面覆盖的铁护板呢是有出现大概6公分左右的间隙哦，再麻烦您行进的时候要多多留心一下了。好，时间过得很快哦，即将迈入3:57，我要准备来跟大家说拜拜了。最后一首歌送上的是15号跟17号呢在大巨蛋举办演唱会的孙燕姿的歌曲，这首歌呢没有列在她的歌单里面哦。至少15号的歌单是没看到的，这首歌是跳舞的范舞，最后送给大家。那希望大家呢有一个美好的周日的傍晚跟晚上，能够让你储备好整个人的体力来面对明天是全新的一周。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大家拜拜。

下午4点，我是陈慧婷，听景广浏览无数风景，再次找到勇气，让笑发自内心，面对世界的冷清。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2号东向在10.2公里南桃园前，这里有三角锥掉落在中间跟内侧车道，已经通知。而目前国五北上主线一共是持续启动的，紧缩的是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在排队的朋友请保持耐心。国道10号西向2.9公里仁武交流道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的伸缩缝上方覆盖的铁护板呢，大概出现了6公分左右的间隙，请您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40.5公里，过了中坜，内侧车道有椰子树叶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在台61线北上台北港往淡水方向回报车多，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前也是看到车多的情形。而在新北市的板桥区，看到汉生西路127巷15号这里顶楼的铁皮屋出现了火警，所以导致新海路从汉生西路到文德路这一段车多不好走。而在新北市的淡水区文化路跟中山路码头往老街的方向也是车多。新北市三支区则是回报在二子坪跟大屯山的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新竹市则是回报经国路跟东大路这地方有事故发生，也请您格外留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

别整天活在手机里，忘了眼前真实的风景。不妨暂时关掉社群软体，听着景广到处去旅行。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大家好，我是魏妙如，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生。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0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幺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好的，欢迎来到今天的周末深蓝幺，感谢 Kira 刚刚三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的下午4点到晚上7点，就萨兰雅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的5月17号星期日，美好的周日下午又来啦。只是呢，今天啊，各地好像都蛮热的，小心啊！如果有出门的话，多多补水，以免中暑喽。

北部的地区算是蛮炎热的，但是呢，在南台湾好像有些地方是阴雨天，又或是有短暂的午后雷阵雨发生的倾向，所以请大家，如果您是在南部的朋友，又或是东部啊，现在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的，所以呢，如果是有遇到这样的状况，提醒你啊，还是出门前先带把伞预防咯。好的，那如果有出门的朋友，以免中暑或者是以免被突如其来的雨淋湿之外呢，道路状况也要请你留心。提醒你，在国道5号北上主线一控已经启动了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头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那在台北市的兴隆路三段万芳路到新海路，目前车多人也多，再请大家行驶这个路段保持好您的耐心。那在台66线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请改由侧车道来通行。那在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的，车辆引导行驶至台15线，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国道3号北上54公里到52公里之间，过了莺歌系统到三鹰前外侧车道掉落了塑胶条，也是请您小心闪避咯。而在国道3号的南下 361.7 公里关庙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边坡的竹子倾斜，影响到了车道的视线，再请您行经这个路段小心留意了。

国道十号西向的 2.9 公里仁武交流道到顶金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呢，伸缩缝上方覆盖的铁护板，这边的纤细啊，大约有6公分这么长，所以请大家如果行经的话再小心了。那在国道二号

然后啊，这个铁皮屋的火警处理完成。好的，目前道路状况算是有一点点的多，那还要请大家注意的是新北市淡水区文化路、中山路、码头往老街方向，目前车多，走走停停，以及台61线北上台北港往淡水也是车多的，所以目前啊，淡水这个地方啊，真的是人车众多，非常多的游客，那也是傍晚待会会有很漂亮的夕阳余晖，因为北台湾真的现在天气蛮好的，再加上淡江大桥的开幕，所以呢，淡水的这边周边车潮都会人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再请大家注意彼此安全。那在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前是车多不好走，新北市三支区在二子坪跟大屯山停车场都已经满场喽。排除好状况，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原本是车多不好走的，现在呢已经舒缓了车流。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比三。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叫做《每当夏天来临》。

0: 待呢。
1: 这首歌曲来自日本乐团 Atarayo 所演唱的《每当夏天来临》。时间来到下午的4:16，准备进今天的单元啦。但进单元之前，告诉你现在道路状况。目前在高雄市的梓官区、中正三街和港十街这边是有事故发生。新北市三重区重兴路二段150号前，目前是有绕境活动进行当中，导致周边呢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了。国道1号北上96.3公里，新竹B前内侧两线道是发生了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比较危险一点点，再请大家小心留意。排除好消息，国道3号北上54公里到52公里之间，过了莺歌系统到三鹰前，外侧车道的塑胶条掉落消息已经排除。以及国道2号东向10.2公里南桃园前，中间内侧掉落的三角锥也已经排除咯。好的，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呼吸时事馆，要来带大家了解近期什么国内外的大小时事呢？好的，就是今天呢，想必很多爸爸妈妈家长都知道，今天呢是国中教育会考顺利落幕的一天啦。昨天跟今天为期2天的考试，真的是辛苦各位爸爸妈妈以及各位辛苦的考生了。哇，我已经离这个会考，尤其是国中会考，真的好久好久了。所以呢，我也是昨天的时候听那个情况新闻的时候才发现，哎，对耶，这2天是会考。那今天呢，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每到这个考试季啊，其实呢，小朋友的孩子们的压力是蛮大的，很常会出现失眠啊，或是频繁头痛或莫名肚子痛的消息出现。那当我原本在国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国中的课业压力没有那么大，但是到了高中的时候，尤其是要上大学所考的，我上大学是考什么？有点忘记了。反正在考试之前呢，真的是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点。那也有医生指出啊，这些改变呢都常让家长担心孩子是否压力过大，但其实考试往往就只是将长期存在的生活与生活压力在特定的节点放大，进而引发身心反应。所以今天终于考完试了，希望每一个考生都可以放下一下心中的重担。那为什么每当到了考试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身体上的反应？其实呢，这种现象呢跟生存机制有关。当大脑啊将考试或未来挑战解读为一种威胁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啊就会自动引发心跳加快啊、呼吸急促又或是肌肉紧绷等备战的反应。那一般而言呢，我们这个压力解除后，身体就应该恢复平衡。但是呢，如果这个学生啊长期将日常压力过度解读为危险，这个生理反应就会持续处于过度启动的状态。所以呢，医生也提醒大家，如果这种长期的系统紧绷没有适时的调试的话呢，可能会转为一种慢性反应，并导致身心失衡，进而啊对青少年的学习效率啊以及日常的作息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而且啊，研究指出，台湾的多数高中生睡眠时间不足6小时，学业压力啊，常透过影响睡眠品质啊，进一步加重焦虑跟忧郁的情绪。那医师也提醒，其实这个考试压力啊，往往都只是冰山一角，因为青少年的压力来源很常提到就是课业啊，但是同侪的关系跟家庭环境也很常造成这些心理健康造成受。

不顺。这就让我回想到我高中的时候，其实住在学校里面，每天早上的宿舍的广播好像是6点多就会响，然后现在我已经出了社会，我就没办法完完全全去想象说，诶，我到底以前怎么样可以早上6点就被闹钟叫起来，叫起来之后刷刷牙，然后去上学的时候早自习大概是7点半开始嘛，我就觉得哇，大脑好早就开启了耶。那我现在如果是早上要起来工作的话，就是正常的朝九晚五的，大概是这样子的模式在工作。我就好难想象那个哇，早上6点起床，然后7点半开始早自习。那我读的也是升学型的高中，所以7点半开始就会一连串的考试啊，又或者是早自习啊等等的。好像而且现在好像因为要减轻学生的压力，或是学生的一些课业等等的，好像有取消早自习嘛，不太清楚，所以呢，我觉得好难想象当初到底是怎么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所以其实啊，医生都是推荐大家，青少年真的要关注一下，每天应有8个小时的充足睡眠，这个对学习表现跟心理的健康都有正面的帮助。那在饮食方面呢，研究支持啊，地中海型饮食形态，多摄取蔬果啊、全谷、鱼类跟健康的油脂，都有助于降低焦虑的风险。那有专业医师也评估啊，也可以考虑适度的补充鱼油或是维生素作为辅助。但最后还是提醒家长，陪伴孩子面对压力的过程往往比考试本身更重要。很多孩子其实真正害怕的是让重要的人失望。那当这个压力呢被视为可以理解以及面对的经验的时候，其实呢非它不是必须被消灭的对象，身心就有机会逐步回到稳定的状态。今天考完会考了，有没有好好的关心你家的小孩呢？但是好像也没办法问他们说，诶，觉得考得好不好啊？我们现在呢，可以把焦点转移一下，至少考完试了，他完成了一项他在求学的阶段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去好好吃个晚餐，互相陪伴。其实呢，也是辛苦家长这一路的陪伴了。我刚刚说到啊，早上6点钟起床，那时候我是住在高中的宿舍，那如果有一些爸爸妈妈呢，一大早也要把小朋友挖起来，然后送他们去上学。我也觉得这些家长也都是辛苦了，所以今天晚上啊，好好吃顿饭，让彼此都好好的休息一下吧。好啦，这就是今天的深呼吸时事馆啦，结束了会考，来关心一下你家的孩子吧。好的，回到路况部分，目前在台北市南港路往东跟新中路口外侧车道正在施工。那在台北市目前呢，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以及在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路面以及沟盖更新工程会持续到下午5点钟。提醒你，目前在台北市也有2026年竹子湖花季管制。目前管制的路段呢是在阳明路跟中横街口、格致路跟光华路口实施下山管制当中，以及竹子湖地区道路管制，管制了湖田桥往西，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之叉路口，目前是采顺时钟单行管制。那在顶湖段的部分，采单向通行且禁止回转。那这个管制呢，都会持续到晚间6点。那在台北市呢，还有罗斯福路三段普城跟普城街口正在施工。那这个施工呢，是占用了罗斯福路三段外侧的2.5个线道。新北市的部分，在中和区的连城路460号中和高中
的

公车站牌前外侧车道现在封闭施工，会持续到待会的5:30。那在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外侧车道正在施工。以及树林区目前在树林路桥、板桥往树林方向采局部施工管制，分段占用一线车道以及部分的机车道。树林区还有两个道路施工，分别是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工程。如果是要往桃园的朋友，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请改走郡宝街、郡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做替代。那另外一个呢，是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则是维持通行，建议大家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做使用咯。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尽管感谢你的帮忙。接下来的歌曲呢，非常的青春，来自《歌舞青春》电影原声带的当中的歌曲叫做 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0: 立法院将在19号下午邀请行政院长朱荣泰提出军购专案报告，若经立法院同意，请行政院20号中午前将国防特别预算案送到立法院，下午再邀行政院长报告并备询，询答完毕后即交付审查。国中会考第二天测验结束，题本与答案已全数在官方网站公布。上午南投发生规模 5.1 地震，统计有4间学校中断避难，延长作答时间。教育部长郑英耀感谢所有行政机关支援，并肯定今年考题超然公平。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在5月16号到17号举行，自然科出现打呼分贝测量、热盐水拖地网络实验、碱金属跟水作用等有助奠定高中探究实作能力的生活情境题。英语科则从网络霸凌、国王种子寓言故事来传递生命教育。教育部长郑英耀肯定会考题目遵循108课纲素养导向原则，并且难易适中，
2: 超越性别、超越族群、超越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这个核心的一个命题原则就公平，不管学校选择哪一个版本的教科书，绝对都可以来顺利作答。我也要利用这个机会感谢我们警政单位以及交通跟医护各单位的一些全力的支援。
1: 有关周日上午8点46分的南投埔里地震，有部分监考人员依权限要求考生采取趴下避难措施。委外办公室主委王延煌校长说，
3: 雾峰农工、西苑高中、国立新竹高中以及桃园考区的武林高中，总共有4间考场学校，总共39间的市场受到地震影响而延长作答时间。
1: 全国事务会提醒各位考生，若对试题或答案有疑义，可在5月21号前填表提出，6月5号将寄发成绩通知单，接着6月18号是免试入学志愿选填，预祝各位考生进入理想学校。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近期有诈骗集团假冒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客服，透过社群平台传送假网站，谎称需要实名认证或金流签署诱骗操作。刑事局强调，卖货变无需实名认证，真客服也不会加 LINE 或要求视讯，呼吁民众切勿点击陌生连结，请听一下报道。有民众在 Threads 看到网友声称免费赠送白沙屯妈祖压脚金，对方甚至还贴出身份证自称不是诈骗。民众加入 LINE 联系后，对方传送未冒 7-11 卖货变连结，要求自付运费。页面随后跳出需实名认证，并引导联系假客服。民众以指示开启无卡提款，提供 QR code 之后，账户遭盗领30000元。此外，也有贩售韩团小卡的网购卖家遭假买家以账户遭到冻结、急需手术费等理由情绪勒索，再由假客服以金流签署验证为由诱导操作电子支付 APP， 损失50000元。刑事局表示，近期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假借赠送 iPhone 笔电或捷运品等名义接触民众，再引导加入 LINE， 并传送假卖场连结骗取账户资料、付款码或诱导转账。刑事局提醒，卖货便无需实名认证，真客服不会要求加 LINE、 开视讯或提供 QR code， 民众遇到可疑情况应立即查证并报警。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偷拍行为日益泛滥，现代妇女基金会指出，影像性暴力伤害非单一事件，而是延续到日常的反复性伤害。现行机制之下，被害人必须在不同机构间反复陈述创伤，呼吁政府建构一站式服务。记者杨欣的报道。
4: 卫福部性影像中心去年共受理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年大幅暴增46%。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表示，现行机制将持续发生的暴力经验切割为不同案件，让被害人被迫在不同系统间反复陈述，却缺乏完整的处理机制，使被害人越求助越无助。
5: 就是影像性暴力，它不是只是我们单纯的就影像外流、影像被拍摄而已，它其实是一场又一场针对女性或女孩的无声的狩猎，一个一个女孩就这样倒下。所以因此在这里面，透过今天的整体的这个相关的数据或资讯，或者是被害人声音，也希望可以呼吁大家要关注这个影像性暴力相关带来的问题，以及我们后续需要去努力的方向。
4: 暨南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台湾欠缺完整支援被害人的整合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有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性影像下架、预防上传及持续监测。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机制，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设立专责检警侦查编组，并要求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

0: 大家的责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概况。昭成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天气跟今天还算是类似，各地大多都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一些迎风的局部短暂阵雨，那另外是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的山区，东侧的山区也可能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午后是在南部地区跟新竹以南的山区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是在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明天中午过后都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另外是受到海陆风符合的影响，明天的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也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那区域的话会比较偏向于南部地区的沿海。气温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低温普遍是在22到25度。明天的高温在基隆地区跟东半部大概是27到29度，大台北跟桃园是29到30。新竹以南的高温可以来到31到34度，感受上是比较偏热的，特别是在南部的近山区会有36度左右的高温。明天白天外出活动，仍然要多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曾昭成的分析。以上新闻由任兰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嫌需谨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是小球庄娟英，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闯红灯，不酒驾，别等到失去来得太快，再让自己或爱人用一辈子的时间悔恨与纪念。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的台语歌曲来自手鼓乐队所演唱的《桑吉雷》，时间来到下午的4:42。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好啦，如果开车开到疲劳又遇到车多情形的话，也记得桑吉雷让自己的筋骨松动一下咯。好的，目前道路状况部分，国道三号北上214公里，雾峰系统汇入台七四线西向的38至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有拥塞情形，建议大家可以改下国三雾峰交流到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到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在国道一号北上44公里林口 B 前的路间又机车误闯了，请您留意。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发生2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89.2公里过了竹林路间呐，小货车抛锚停放，也请您小心留意喽。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三号南下361.7公里关庙交流道外侧车道原本有一个边坡的竹子倾斜的情形，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台北市南港路往东跟新中路口外侧车道的施工也已经排除了。那在国道一号北上96.3公里新竹 B 前内侧两线道的3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后方呢还是有回堵车潮。好的，一起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呢，目前拥塞路段，哇，在国道五号北上路段是蛮塞的哦。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不到30公里。那如果呢，你已经过了头城之后呢，一路到平林交控，车速会稍稍的提升，但是呢，大约也落在45左右。所以如果您是国五北返的朋友，都辛苦了。那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路段，提顶到下。

阿塔佑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好的，我们一路来到新竹路段，国道一号北上，从竹北呢会一直拥塞来到湖口路段，那边的车速呢大约啊都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在中部路段的国一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南部路段在国道10号的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落在30左右。以上几个路段呢都是车速低于40的，相当缓慢，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循序渐进的向前咯。这边呢有排除的好状况，新北市板桥区原本说在汉森西路127巷15号顶楼铁皮屋火警发生的状况现在排除了，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也接获排除。好啦，如果遇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比三。接下来歌曲来自雷琴跟 Emma， 这首歌曲叫做放轻松。

来自雷琴跟 Emma 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放轻松》。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50。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三号北上89.2公里，过了竹林的路线，原本有小货车抛锚，现在是已经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

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44公里林口冰前路见原本机车误闯的状况，现在也截获排除喽。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新北市淡水区民权路往台北方向，在关渡桥前的200公尺中间车道啊，自小客车抛锚了，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因为呢它抛锚停在中间车道比较危险一点点，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喽。那很常呢会看到这种有车子抛锚的情形，所以提醒大家在开车之前上路之前来检查一下自己车子的油水电是否都是正常的，那车子呢也要定期的做保养，跟如果有状况的话马上的来去修理厂等等的来进行处理哦。这边呢又有新进的道路状况了，发生在国道5号北上30.5公里过了头城外侧车道发生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再请你小心留意喽。

接下来歌曲呢，来自萧亚轩在2012年所发行的《我爱我》专辑当中的作品《松松》。

这首歌曲来自萧亚轩的歌声松松，时间来到下午的4:55。说真的，放松这件事情呢，好像真的是我们一辈子的课题。讲到放轻松，好像是一件很

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被工作压力啊，或是等等的压力压在身上，好像放松变成不是那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刚刚在四点钟的上半场节目时光呢，也跟大家分享了今天是会考结束的时候，那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关于考生呢，在国中、高中这些学生们所面临到的一些压力，怎么排解啊，有什么建议等等的。所以好像这件事情从我们开始求学，对于整个日常课业有要求之后，一路到了现在出了社会，一路到不知何时，我们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如何放松呢？真的是一大课题，我们一辈子都在学习怎么放松。但我相信啊，这件事情呢，会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解决的，对吧？好啦，那目前道路状况，台八四线东向285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是有散落物，再请您小心闪避喽。好的，准备即将进入下个小时喽。进入五点钟之前听到的歌曲，来自吕士轩所演唱的《低点亮》。

0: 桑，
1: 米古米桑，
2: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3: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4: 不用

0: 说什么，总让我们心情愉悦。
1: 警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2: 接下来也让警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1: 现在时间
3: 下午5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214公里，雾峰系统汇入台七四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有用色情形，建议大家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国道五号北上30.5公里，过了头城外侧车道发生散步自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巴黎王淡江大桥方向车多不好走，目前建议大家改走关渡桥。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请改到侧车道通行。台84线东向285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妈妈，前面明明没有红灯，你为什么要停下来？
4: 因为这里是路口啊，要先看看左右有没有行人，四周有没有来车。
3: 可是我们先到的，
4: 先到不一定先走哦。在路口啊，转弯车要让直行车，看到行人呢，则要最优先礼让。
3: 那如果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
4: 那就记住这个口诀啊：少线道让多线道，支线道让干线道。
3: 哇，好像排队一样。
4: 没错，排好队啊，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记住哦，路口不是比谁快，是比谁平安到家。
3: 知道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提醒驾驶朋友，车辆行经无号志或是号志故障无警员易交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辆先行，未设标志标线或没有号志划分干支线道者，少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多线道车辆先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者，左方车应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

0: 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他能伤害你的你早就知了。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现在时间下午的5:0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亚，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好的，来到今天的傍晚时段啦，周日的美好傍晚。今天呢，北台湾啊，蛮适合出去走走的，只是呢，太阳真的是有一点大，只有在绿荫下面呢，稍稍觉得风蛮舒服的，但是呢，直接曝晒还是非常非常的晒，所以呢，要多多注意你的防晒之外呢，也要多多补水咯。那至于在南台湾以及东台湾，在昨天呢也都有比较大的雨势出现，那现在呢也是偶尔呢会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呢如果您身在的地方没有出大太阳，不是晴天的话，也请你多多留意你的那边的天气状况咯。好啦，有出门走走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请你留心。国道三号南下中埔入口，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入口匝道。国道一号北上281公里新营服务区到新营地磅，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10.9公里过了曾文溪桥，发生了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那在台64线东向的 1.2 公里过了八里，内侧车道有一个防眩板是有松动快掉落的情形，再请大家小心了。以及台61线北上八里往淡水大桥方向，更正哦，是淡江大桥的方向，是车都走走停停，而且呢有回堵情形，建议大家可以改走关渡桥。那这个淡江大桥往淡江大桥拥塞情形也是可以理解啦，大家都想要来一睹这个淡江大桥的美貌，所以请大家如果真的是要来看淡江大桥的朋友，再请您呢循序渐进的前进了，那多多注意前方的路况咯。好的，那在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持续启动，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移控。那在高雄市前镇区复兴三路跟镇池街这边呢是有事故发生，再请朋友们多多注意了。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截获排除。新进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五号北上30.5公里过了头城外侧车道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处理当中。还有在新北市淡水区民权路往台北方向关渡桥前200公尺中间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消息。好的，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上的是来自血肉果汁机，这首歌曲叫做《欢迎》。

这首歌曲呢，来自血肉果汁机的《欢迎光临》。时间来到下午的5:13，准备进今天的单元啦。进单元之前，告诉你现在道路状况。是排除的好消息，台一线南下40.5公里，过了中坜内侧车道椰子树叶掉落的消息已经排除，以及国道5号北上30.5公里，过了头城外侧车道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了。还有在国一北上281公里新营服务区到新营地磅三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的消息也已经排除。

好的，今天要带大家来到基隆啦，因为在下周的5月23号到24号，在基隆有一个爱与摇滚的音乐季即将到来啦。那这个爱与摇滚呢，这个雨是岛屿的雨，是基隆啊年度最具代表性的音乐盛事，即将在下周的23、24号在国门广场震撼登场了。那刚刚所播放的血肉果汁机呢，就正是他们其中一组表演的团体。所以如果呢你也喜欢摇滚乐，又或是你没有听过摇滚乐但是对于摇滚乐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到下个礼拜呢到基隆来听听看到底摇滚乐有多大的渲染力。而且今年这个爱与摇滚音乐季呢，它有跟在地的商圈推出系列活动，在商圈呢也有满额赠的活动，所以呢民众只要在爱与摇滚合作的商家消费满额，就可以凭发票或是单据在活动期间到服务台兑换相关的吊饰啊，或者是双层观光巴士的双人套票，所以呢在大家享受音乐之余呢，也能够深度漫游基隆商圈来体验啊这座港都的多元魅力。

而且今年呢，除了台湾的乐团之外呢，也有两组首度公开的日本摇滚乐团。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都可以到这边来听看看。而且呢，因为呢这个音乐节呢，它是免费入场。

好啦，所以如果你想要感受海港还有山人的交汇，又或者你想要吹着基隆的海风来听摇滚乐的话，突然觉得好浪漫哦。虽然摇滚乐都是比较激昂的，但是呢，这样子感觉也是蛮浪漫的。所以呢，如果对于这个活动有兴趣的话，不妨呢在下个礼拜来这边放松一下吧。其实有时候听音乐啊是一件非常过瘾的事情。那在途中呢，在这个之中也可以释放自己的压力喽。所以呢，在这个五点钟的前半场的节目时光，就来播放一系列会来参加这个爱与摇滚音乐季的乐团们。他们是伤心欲绝，这首歌曲呢，这张专辑是今年所推出的最新专辑，叫做《把附近的影子都摘了》，当中的歌曲第一次活。

这首歌曲来自伤心欲绝所演唱的《第一次活》，时间来到下午的5:22。伤心欲绝呢，是一个台湾的五人乐团，他们成立在2008年，其实蛮早的。但曾经呢，在2013年休团2年。那他们初期的曲风呢，受到了朋克摇滚以及另类摇滚影响。那其中呢，也包含了许多民谣摇滚的元素在里面。那他们活跃至今，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自他们今年所发行的新专辑《把附近的影子都摘了》。好的，路况部分呢，在国一南下310.9公里，过了曾文溪桥三部小客车追撞的消息，占用内侧车道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啊，大约回堵1公里车潮。那在高雄市前进区中山二路跟五福三路有事故发生，以及前镇区的翠亨北路跟镇海一街也是有事故的，再请高雄市的朋友多多注意喽。我唔知呀，唔知呀，我唔知呀，唔知呀。下一首台语歌曲《我唔知呀》来自摇滚乐团固定客。

这首歌曲来自固定客所演唱的《我唔知呀》，时间来到下午5:26。这首歌曲呢，出自他们去年所发行的专辑《All Money Back My Home》。这张专辑其实很有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一下，然后对他们的歌曲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找找看。其实我也是近期才认识这个乐团，但是其实呢，他们成立在2004年，也是蛮早的。他们来自台中，也是一个备受瞩目的在地乐团。那乐团的曲风呢，一样是摇滚，但是是以 New Metal 为主。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听听看喽。好的，道路状况部分，刚刚有说到一个排除消息，来更新一下。国一的南下310.4公里，过曾文溪桥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消息是排除了，但是后方啊回堵来到6公里，这么长哦，所以请大家行驶的时候再请你保持好您的耐心了。今天遇到很多事情。接下来歌曲呢，也是会出现在爱与摇滚音乐节当中的乐团，他们是画室，这首歌曲叫做《水饺皮》。

0: 这首歌曲来自画室所演唱的《水饺皮》，来自去年所发行的专辑《保持温柔》。时间来到下午的5:30，我们现在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广明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五号状况。午安。
1: 主持人午安，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国道五号还是以北上雪山隧道这个路段比较拥塞。那目前雪隧后方大约回堵还有1公里。那进隧道的车速目前大约只有20至30公里，那一直要到中段以上才有办法将车速提升至40至50公里。啊，还请驾驶朋友在行经隧道内塞车的时候，务必多加注意前方的车流状态，小心驾驶。那目前我们北上的头城、宜兰、宜市，还有罗东、苏澳，都还有执行高承载的措施。

0: 再请就驾驶朋友多加注意这个措施。那目前宜兰地区目前都是好天气，再请驾驶朋友在行准备上我们国道前多使用1968及京广，查询一下国道上的交通状况啊，以方便规划行车资讯。谢谢。
1: 好的，谢谢广明的提醒，
0: 谢
1: 谢，
0: 谢
1: 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的，那来关心一下其他国道路况，目前哪里是比较拥塞的呢？从现在看起来啊，比前一个小时，拥塞的地方增加了一点点。好啦，那目前在国一高架南下 T 顶到下塔油车速不到30公里，而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来到桃园路段，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大约落在40左右。新竹路段目前啊，在国道一号北上，从新竹会开始拥塞，拥塞到竹北这一段呢，车速大约落在50左右。但是过了竹北啊，一路开到湖口，车速大约已经落到30左右了，会更缓慢一些些。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来到南部路段，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到安定，目前车速落在30左右。来到国道十号，国十的东西两项都有拥塞情形。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落在35左右。以上几个路段呢，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喽。好啦，接下来听首歌曲，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听到的是来自乐团叫做旅人所演唱的《山高人笑》。
2: 山有多么高，人就有多

0: 哎，萱萱，你看这个简讯通知，他说我下午在百货公司花98000块买一个花瓶啦。
1: 吃晚餐的时候，你身上连1000块都没有，哪来那么多钱缴卡费啊？而且我们一整天都待在补习班 K 书，根本没有去百货公司啊。
0: 好奇怪哦。哎，这里显示点这个连结可以取消交易，不过还要输入卡号、信用卡的有效期限还有验证码。
1: 这样安全吗？这不就等于把卡片所有的资讯都交出去了吗？而且重点就是你根本没有买花瓶，哪来什么取消交易啊？
0: 哎，我觉得你说的很对耶，我应该赶快打电话跟银行人员确认。
1: 嗯，那我也帮你打165看看这是不是新的诈骗方式吧。
2: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最近有诈骗集团会假冒银行发送交易通知简讯，在假借取消交易的名义诱骗民众输入完整的信用卡资料。请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如果看到这类讯息，请立刻关闭网页，再去电银行客服查证。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永远不回头，不管路有多长，都让景广随时在你身旁。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我是姚可杰，在景广和你一起朝着理想向前冲。

这首歌曲来自林宥嘉的歌声，叫做《讨骂的》，至今还是，直到今天还是不愿对你说脏话。时间来到下午的5:44。好的，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生男优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啦，已经到了5点的下半场节目时间了。如果车子开了一整天的朋友，要多多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喽。好的，目前道路状况在台65线南下板桥二出口匝道，行人误闯了上来，再请您多多注意。台64线东向八里二道观音山隧道，目前车多速缓，请您保持好耐心。再来是高雄市，高雄市在苓雅区的成功二路110号有事故发生，以及左营区的重和路36号、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跟石泉路，那这几个地方呢都是有事故的。那在三民区本馆路600巷的停车场这边呢，是已经满场喽。那这边排除的好状况是台64线东向1.2公里，过了巴黎内侧车道防眩板松动的消息，现在接获排除。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

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尽管感谢你的帮忙。接下来的歌曲呢，来自 Hush， 这首歌曲来自他在2018年的专辑《换句话说》当中的歌曲，叫做《胡渣》。

来自 Hush 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胡渣》。时间来到下午5:50，提醒你在苗栗县的苗126县道28.5公里，在头屋明德水库路段有大片落石掉落，那双向啊都是封闭通行，紧急的处理当中。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您是要使用苗126县道28.5公里，在头屋明德水库路段的话呢，再请您提前绕道通行了。这边呢目前是有大片落石掉落情形，双向都已经封闭通行。那更正一个刚刚的道路状况，是高雄市三民区目前在本馆路600巷这边的停车场是有事故发生，而且呢持续处理当中。那在国道3号北上272.9公里的古坑路段，小客车撞护栏事故目前发生了，而且占用了外侧路肩，再请您小

心通行。排除好状况，国道三号南下中埔入口的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入口匝道消息已经截获排除。好的，提醒你，目前在台北市的道路施工，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源街到木栅路三段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大家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以及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捷运施工的，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请用路人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做替代。那在台北市，在新兴路双向134号到152巷也是施工。那在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也是施工的。那目前有占用罗斯福路三段外侧的2.5格线道，也请大家小心留意。而在新北市呢，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外侧车道正在施工。那在树林区的部分，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那所以呢，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朋友，可以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跟三郡街，还有三龙街做替代咯。那树林区还有一个持续蛮久的施工，请您持续留意。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是封闭了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则是维持通行，所以建议大家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做使用咯。再来呢，是一个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台八四线东向的24.5公里到24.7公里之间，渡头路段内车道掉落了一个枕木，也请您小心闪避喽。接下来呢，来自柏林的歌声，这首歌曲《找到我》。

这首歌曲叫做《找到我》，来自去年所发行的《允许万物破碎》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下午5:56，提醒你，在台65线北上的0.7公里，在泰山前是有事故发生的，请大家小心通行。好啦，即将进晚间6点咯，听到的歌曲来自池修的歌声根本不是我对手。那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6点的报时，下一个小时再见。

傍晚六点钟，我是杜心田。下雨的时候，有警广提醒我放慢车速；天黑的时候，有警广提醒我打开车灯。无论晴天雨天，拢会想到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有警广真好。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萨兰雅，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272.9公里，古坑路段小客车撞护栏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路肩。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4线东向8:02到观音山隧道，目前车多速缓。台65线北上0.7公里，泰山前有事故发生。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来通行。台84线东向24.5公里到24.7公里之间，渡头路段内车道掉落枕木，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控吧控控控控控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小美，你送我的好喝茶叶泡完了，在哪买的？我想买。
1: 是去年参加竹山国际茶道节时带回来的，今年五月也会举办哦。活动主题是茶香好时光，除了可以看茶、学茶、玩茶，现场也有很多表演活动，还可以报名做小茶饼跟茶园深度旅游体验。你那么爱探索台湾文化，这个啊你一定会喜欢。五月要不要一起去啊？
0: 太棒了，我当然要参加。
2: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于5月23号隆重登场，为期9天的茶香盛会，汇集50家特色摊商共襄盛举，还有日韩茶道师、艺人表演等精彩活动，更推出18款限时限量的趣味手作体验，跟2款深度观光旅游路线，馆内消费满额送好礼，茶香好时光等您来品茗。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晚间的6:0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撒蓝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好啦，正式来到了今天周日的晚间时段了，虽然外头呢天色还是非常非常的亮，对啊，夏天来了，我们的白天时间慢慢的拉长了，所以呢太阳下山的比较晚一点，但还是要提醒你啊，待会再晚一点点的时候路灯打开了，你的车灯也要跟着打开咯。那有出门的朋友，现在在路上的朋友，都请您留意一下现在道路状况。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市高方向有事故发生，导致车流量尾端大约是在 T 顶的上方，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也保持好耐心等候这个事故处理完成。那在台65线北上的0.7公里泰山前也有事故发生，那目前呢、后方有灰度来到0.8公里的车潮，也是需要你保持好耐心了。那在台84线东向24.5公里到24.7公里之间，渡头路段内车道整木掉落消息，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在苗栗县，刚刚有说到，在苗126线到28.5公里处，在头屋明德水库路段有大片落石掉落，双向都是已经封闭通行，正在处理当中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你要行经的话，再请您提前绕道通行，再麻烦喽。而在高速公路上呢，持续还是有拥塞的路段，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目前车速也是落在30左右。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下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大约也是落在30左右。那在南台湾的部分呢，只有在国道10号的东西两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大约都落在35左右，比较缓慢一些些。那如果您行经这些车多路段的话，再请您保持好耐心喽。那现在呢，也是要到了晚餐时段，所以呢，市区道路状况呢也是会多一点点，那车流量也会比较多一点。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那如果您是要找停车位的话，千万不要有违停的行为，请您找到正确的停车场跟停车格来做使用咯。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欢迎大家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
的是来自 aespa 的 Supernova。 I'm like

来自韩国团体 Supernova， 对，这首歌曲叫做 Supernova， 那这个韩国团体叫做 aespa。今天呢是 aespa 的抢票日，因为他们在今年的8月11号首度要登上台北大巨蛋啦。但因为他们的票啊，真的是秒杀，秒杀中的秒杀，一下子就没票了。那而且呢，他们只开了一天的演唱会，所以呢，大家现在都在敲碗说会不会有第二场加场呢？大家都在等待。好啦，接下来的歌曲来自另外一个韩团，叫做 IVE， 这首歌曲 You Wanna Cry。

0: 来自 IVE 的歌声，这首歌曲 You Wanna Cry。 时间来到晚间6:16，我们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侯宗奇侯大哥告诉我们现在国道状况。晚安。
1: 晚安，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五堵，这个地方呢，车速是有比较慢哦，甚至大概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哦。过了这个五堵这个点之后呢，就明显渐渐就会疏解了。到了东湖内湖路段的话，开始明显的降速，一路到圆山呢，都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哦，尤其是在内湖汇入口这个地方，还有圆山这两个路。

0: 段哈，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哈。北上的部分呢，新竹路段呢，从新竹二到新竹一呢，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公道五之后呢，车速渐渐就会疏解。但是在往前的话，大约在88过了竹北之后，大约在88公里这个地方开始，一路到湖口，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湖口之后，一样渐渐的就会疏解了。高架的部分呢，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一进来大概持续有三公里到四公里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过了环北之后，车速渐渐就会疏解了。那国道二号的部分呢，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尤其是外侧车道车速会比较慢这边要留意。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安坑中和路段车速在40以下基本上来讲，过了中和隧道之后，渐渐就会疏解了。还有土城树林路段的车速也是已经降到40以下北上的部分呢，过了龙潭之后呢，一路到大溪呢，车速大概都只有40到60这个车流量比较大。再往前，三鹰路段呢，车速也在40以下，过了三鹰之后，也这样渐渐就会疏解了。国道五号的部分呢，主要是北上的车流，在平林这个地方呢，一路到这个彭山隧道口北上的部分到彭山隧道口基本上都是大概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再一个话就是过了彭山隧道之后，在大约在出口这个地方一路到石碇的车速会降到40以下。还有石碇到南港系统路段呢，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都是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况这是北部地区的部分。中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台中系统到丰原呢是明显车多的大概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再来一个是国道六号的部分呢，西向旧镇到雾峰系统啊，明显车多这是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在麻豆这个地方呢，还有永康这两个地方呢，都是明显车多。虽然距离不是很长不过这两个地方还是要留意的再来一个是国道十号的部分呢，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是维持在40以下的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侯大哥的提醒。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的，时间来到晚间6:19，其他市区道路状况提醒你，台中市西屯区目前有庙会绕境活动队伍走到了广福路398号前，占用了往中清路还有丰原方向的外线路间车道，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而在台北市的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咯。以及在台82线西向的23公里到22公里之间，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外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以及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喽。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Linian 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被子》。

来自 Linian 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被子》，来自2025年发行的《自己自己》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晚间6:24。持续提醒你，台82线西向23到22公里之间，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掉落的散落物，目前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喽。台中市西屯区目前有庙会绕境活动队伍走到了广福路398号前，占用了往中清路以及丰原方向的外线路间车道，行经的朋友也请你多多注意了。那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是有排除好状况，272.9公里古坤路段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原本占用了外侧的路肩，现在是接获排除，而且没有回堵车潮。持续提醒苗栗县的朋友，在苗126县道的28.5公里头屋明德水库路段，目前有大片落石，双向都是已经封闭通行，所以请驾驶朋友提前绕道通行咯。好啦，接下来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的歌曲，来自魏佳莹跟迷先生合作翻唱的《蓝色眼睛》。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5月17号星期日的金广晚间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间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机关署指出，无法完全排除境外移入病例的可能性。即日起，国际旅游疫情建议等级调整为第二警示。国中会考第二天测验结束，题本与答案已全数在官方网站公布。上午南投发生规模 5.1 地震，统计有4间学校中断避难，延长作答时间。教育部长郑应耀感谢所有行政机关支援，并肯定今年考题超然公平。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在5月16号到17号举行，自然科出现打呼分贝测量、热盐水拖地网络实验、碱金属跟水作用等有助奠定高中探究实作能力的生活情境题。英语科则从网络霸凌、国王种子寓言故事来传递生命教育。教育部长郑应耀肯定会考题目遵循108课纲素养导向原则，并且难易适中，
3: 超越性别、超越族群、超越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这个核心的一个

0: 命题原则就公平，不管学校选择哪一个版本的教科书，绝对都可以来顺利作答。我也要利用这个机会感谢我们警政单位以及交通跟医护各单位的一些全力的支援。
1: 有关周日上午8:46的南投埔里地震，有部分监考人员依权限要求考生采取趴下避难措施。委外办公室主委王延煌校长说，
2: 雾峰农工、西苑高中、国立新竹高中以及桃园考区的武林高中，总共有4间考场学校，总共39间的市场受到地震影响而延长作答时间。
1: 全国事务会提醒各位考生，若对试题或答案有疑义，可在5月21号前填表提出，6月5号将寄发成绩通知单，接着6月18号是免试入学志愿选填，预祝各位考生进入理想学校。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媒体报道，陈信医师因中介9名病患到中国换肝肾并牟利，遭到判刑。监察委员田秋瑾今天说，已申请资总调查，以了解现行境外器官移植管理机制与行政调查落实情形。台南新营一名长者晚间外出运动，遭人抢走脖子上的金项链。抢匪得手后骑脚踏车窜逃，不断变换方向制造断点。新营警方调阅监视器，10小时后逮捕陈姓抢匪。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被害长者16号晚间7:46左右独自走在住家附近，一名男子徒步尾随在后，突然上前靠近，抢走他脖子上价值约30万元的金项链就跑。新营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立刻展开查缉。新营分局中山路派出所所长叶立凯说，
5: 经彻夜调阅监视器比对厘清，发现犯嫌以步行方式行抢后骑脚踏车逃逸。专案小组扩大调阅监视器，追缉嫌疑人，于案发后10小时将犯嫌逮捕，并取回金项链，依抢夺罪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警方表示，嫌犯作案后骑脚踏车窜逃，过程中不断变换方向，企图制造断点，增加警方查缉困难，宛如迷航般毫无固定轨迹。专案小组锲而不舍，沿线调阅监视器，追缉嫌疑人，扩大比对范围，最终成功掌握关键行踪，逮捕家住6甲区的陈姓男子，在他新营租屋处取回抢夺的金项链。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在监视器与科技侦查有死角时，气味轨迹成为关键线索。台中市警察局警犬优虎与领犬员肖志奋通过德国联邦救难犬协会高级路径追踪考试，成为全台仅有2只取得此项国际认证的工作犬之一。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台中市警察局警犬队队长吴彦志表示，优虎此次通过2项测验，包括 MT Zuher 高级路径追踪考试，需要在超过1公里气味残留8到24小时的路径中进行追踪，即便历经风吹日晒与人车干扰，仍需要在60分钟内辨识微弱气味并重建行进方向，以及 MT Negative 气味否定测验，强调犬只在复杂气味中准确判断目标是否存在，并及时向领犬员示警，避免误判方向，提升搜索效率与精准度。
7: 路径追踪技术可于山区、林地或监视器无法覆盖之区域，补足侦查断点的重要辅助工具。此次优虎取得国际认证，不仅象征训练成果获得肯定，也进一步强化大台中地区在刑案侦查及山区失踪人口搜寻的资源量能。
6: 台中市警察局表示，未来将持续精进相关训练，结合跨单位合作，协助前线员警执行任务，全面守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3: 提升学童交通安全意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利用麦块游戏，透过情境式及互动式的方式，引导学童建立正确用路观念。记者宋玲的报道。
8: 这次宣导以解锁3大交通护甲装备为主题，将交通安全概念转化为游戏中的装备升级任务，分别设计成为行人安全、安全帽防护以及自行车安全3大关卡，以孩子容易理解的语言来说明，交通安全就像是出门冒险前必须要穿戴好装备，唯有具备正确观念，才能够在道路环境当中保护自己，降低风险。交通队员警陈柔安说，
9: 在安全帽防护关卡中，强调保护头部是最需要保护的重要部位，搭乘机车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并妥扣扣带。在自行车关卡安全中， 提醒学童骑乘自行车前应检查刹车、轮胎及车况，行进路口应减速慢行，停看停后再通过。

0: 表示，教安全教育一定要从小扎根，更要让孩子愿意听、听得懂、记得住。透过结合游戏闯关与装备升级的概念，能够让抽象的交通规则变得具体，也让学童在熟悉的情境当中学会保护自己，进一步成为家庭中的交通安全小尖兵。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国民健康署举办第三届引领新时尚料理竞赛，推广质地调整饮食，打造长者咬得动、吃得下的营养佳肴。竞赛从即日起开放报名，到6月22号截止。记者杨欣的报道。
2: 国民健康署长沈进芬表示，我国超过70%长者面临部分缺牙问题，超过60%因为咀嚼或吞咽困难而限制饮食种类，不但影响生活品质，更容易造成蛋白质及膳食纤维摄取不足。
3: 那我想营养跟健康其实是密不可分的，那我们过去这几届来推动这个营养创新料理，也是希望借由这个质地调整的概念哦，把这个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烹煮里面哦，让我们长者真的也能够吃得开心、吃得健康，不会因为老化而失去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愉悦或者是一个享受哦。
2: 此外，国健署表示，多摄取植物性食物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与中风风险。这次料理竞赛倡导选用国产当季食材，以植物为主的饮食，依豆、鱼、蛋、肉优先顺序摄取蛋白质，并运用全谷杂粮与蔬果，兼顾健康与永续。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国父纪念馆推出阅读城市走读与讲座活动，带领大家走访台北、桃园、彰化、鹿港、马祖及屏东6个县市，从不同时代建筑特色了解多元族群社会发展脉络。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4: 文化部所属国立国父纪念馆阅读城市系列活动，今年共有2场专题讲座及8场走读活动，主题路线横跨原住民族山林聚落、传统商业港口街区及战后现代空间等。国父纪念馆馆长王兰生说，
5: 国父纪念馆今年度的走读活动即将在5月24号到9月13号来举办，带大家实地走访非常有意思的台湾各个地方角落，我们看空间，我们看文化，我们体验生活，用更立体的方式来了解我们深爱的台湾。
4: 国父纪念馆表示，今年首度将走读活动延伸到离岛，邀请到东海大学文资专案人员介绍马祖北干南干的战地文化及海洋信仰，而率先在5月登场的北投场次则将带领大家认识温泉重镇、转型军事及医疗体系的脉络，透过串联不同时代及族群的建筑特色，让大家更加了解台湾独特多元的样貌。新网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新竹市政府启动出院不慌张、长照一路帮医疗衔接长照政策，携手新竹市5大医院打造出院零时差照护，接轨中央长照 3.0 升级计划。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6: 新竹市政府携手新竹台大、新竹马街、国军新竹、新竹国泰以及南门综合医院等5大医院合作，导入入院及申请、专业素评估、出院及连结的服务模式，让民众在住院期间就完成长照的评估与服务的衔接，实现服务零时差、照顾无缝隙的目标。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7: 长照3.0政策叫做出院不慌张，长照一路帮。这一次也跟新竹市的5大医疗院所一起来合作，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服务之下呢，可以让我们的什么的相关的家属，可以在这个入院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来享受到这些长照所有的评估跟申请。那到出院的时候呢，不管是辅具或者是这个相关的一些服务人员，都可以立刻呢来做一个衔接。
6: 此外，也推动互助喘息示范计划，导入时间银行概念，建立值班一天换取2天喘息的互助机制，透过社区支持网络，让家庭照顾者能获得实质的休息与支持。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摄影大师阮一中1978年在新北市定古迹平林尾桥拍下茶农走过桥上的定格景象，平林茶叶博物馆最近特别展出这件作品，欢迎民众一同来参观，感受时光桥的魅力。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8: 1978年摄影大师阮一中在平林尾桥捕捉下茶农扛着大型茶筛走过平林尾桥的瞬间，为那个时代平林人为生活拼搏的情形留下了珍贵的写真画面。平林区公所结合平林茶叶博物馆举办时光桥平林1978展览，平林区公所主任秘书詹慧文说，
9: 那我们是从即日

0: 期到六月底之间，我们在茶叶博物馆那这边有举办。那我们民众只要参观这个展览的摄影展的话，是可以免费入场的。那我们这个展览是希望透过时光桥，就是我们平林尾桥这样一个媒介，那引领民众可以了解我们就是平林以前到现在的一个地方风景跟生活记忆，让大家能够了解平林作为茶乡以及交通节点的一个历史文化意涵。
1: 平林区公所指出，早年平林尾桥是台北通往宜兰的必经重要桥梁，后来北公路新建，有了平林新桥，平林尾桥变成行人专用路段。北宜高速公路通车后，平林又由昔日的车水马龙变成如今的宜居与漫游茶乡，欢迎游客前来欣赏时光桥的摄影。新广记者王聪台北报道。
2: 彰化县政府办理2026国际海牛文化节将在6月7号举行，邀请全国乡亲前来参与方院拜妈祖，体验海牛文化，到海空步道观赏潮间带美景。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方院沿海地区的潮间带牛车宰科是从日治时期到现在仍然使用的渔法，由渔户运用经特殊训练的牛只海牛到潮间带进行客厅养殖及采收作业，并且在2016年成为彰化第一个以产业登录的无形文化资产。方院普天宫总干事郑建上表示，县府举办国际海牛文化节活动，希望全国独一无二的海牛文化永续传承。
4: 2015年六月七号，农历是2015年的4月22日，是刚要来举办这个国际海牛文化节活动。因为这里季节排算要配合这个潮汐的退潮涨潮，哦，就是咱咧讲的老水的问题。啊，来这参加这個活动，可以当落海体验这个古早古车捡蚵的这个文化安尼。
3: 随着社会变迁，机械化的采客车，也就是牡蛎搬运车，已经日渐取代牛车，潮间带牛车采客有濒临灭失的危机。目前方院海牛只剩下10只，地方成立海牛观光协会，持续进行海牛保育相关工作。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晴时多云，气温22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1: 爸爸，我跟你说哦，等等经过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的时候，要记得走第一或第二车道，才能左转往龟山回家。
2: 哎呀，小管家婆，你知道林口 A 南出匝道的第三车道？要将直行并左转车道调整成仅供直行车道，只要直直走八德路到文化二路再左转，也是可以往龟山方向的哦。
1: 明明就有方便的左转车道，为什么要直走绕一圈呢？
2: 哎呀，你年纪小，不懂什么是绕点路走，看见的风景更多啊。
1: 爸爸，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会被你老婆关心的事情哦。现在找理由耗时间吧，要不然绕去买我爱的偶像周边
2: 啊！哎呀，算你厉害。
3: 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自115年1月16日起进行车道调整，请左转龟山区车辆依规定行驶第一及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则由直左车道调整为直行车道，大货车只能利用第二车道左转。行经林口 A 交流道南出匝道之车辆，请提前进入外侧车道，及早排队，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依序前进，切勿临时切换车道插队，造成危险。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这首歌曲来自红安妮的歌声，这就是爱情吧，来自2017年我喜欢你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6:50，要51分咯。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声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好的，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峨眉立体停车场已经满场了。那峨眉立体停车场的位置呢，是在万华区峨眉街的83号。那这边呢，再请大家找寻其他停车场做使用，以及台北市擎天岗停车场目前也是满场状况。

那在台六十五线北上0.7公里，泰山前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消息，持续的处理当中。那这边排除的好状况是台86线西向的3.6公里，台南交流道准备汇入国一南下匝道，原本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截获排除，以及台61线北上的272.7公里，布袋二路段呢内车道原本是有小货车撞到了防撞车的事故，那现在也已经排除喽。好啦，现在呢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所以请您如果开车在路上的话，请您把您的车灯打开，照亮前方道路咯。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慧婷，这首歌《存在我内心的风景》。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慧婷的歌声，存在我内心的风景。时间已经来到晚间6:57了，塞兰雅跟大家说拜拜啦。那下周呢，23号我不在家，出门了，所以呢会有卡尔代班，但是24号周日一样空中再见。等一下把主持棒交接给 DJ 心灵，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个愉快的周日夜晚。那明天呢？开始上班了，大家都继续加油。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旺福的歌声《假爸爸》。如果还没吃饱的朋友，赶快去吃饭吧。我们下周见，晚安。

亲爱的，你若是有把我的话放在心里面，我说的话你就都爱听哦。喝酒千万不通开车，这样才是我命中的爱人啊。我是曹雅文，现在时间晚上7点。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 Selenia， 为您汇诊最新道路状况。国道十号东向1.3公里民族路入口接国一南下，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辅助车道。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5线北上0.7公里，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

内线处理当中。台六六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来通行。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2: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06，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

好啦，今天呢，这个天气呢，真的是非常的好吼。不晓得你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下雨？今天还是有一些地方是有零星的下雨啦，包含了在这个稍早中午过后吼，在下午的时候，午后热对流发展比较旺盛，所以呢，在今天的南部地区啊，以及这个南投、云林、嘉义以及这个山区的地方呢，好，都还是有下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哦。好啦，但是呢，整体来说呢，天气状况其实都算还不错，而且今天非常的热。今天呢，其实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哈。这个气温方面呢，大台北还有东半部地区啊，这高温大约是在29到31度，其他地方呢，甚至有来到32到35度哦。那今天的最高温是出现在35.3度，好，是在小琉球。好，所以呢，今天真的是还蛮热的哦。好啦，那如果你有这个关注我的粉专的话呢，应该也知道哦。今天呢，在下午的时候带家里的小朋友呢去野餐。好，在昨天这个艺文方向盘呢，就有跟大家来分享到哈，就是呢，在5月18号，也就是明天啦，是这个国际博物馆日，所以呢，在这个周末哈，从昨天到今天呢，其实还蛮多的场馆呢，都有把这个国际博物馆日的活动给它延长，因为呢，5月18号刚好是这个礼拜一嘛，所以呢，蛮多人是上班上课的，而且呢，还蛮多的场馆都是固定休息礼拜一，所以呢，就有许多的场馆呢，有把这个活动延长到这个周末假期。好啦，那我们今天呢是去这个桃园的儿童美术馆哈。这个虽然明天好，桃园儿童美术馆呢是开馆的哦，好，它礼拜一是有开馆的，而且明天桃园美术馆呢是免费入场。那它呢在这个周末呢也有延长这个其他的周边活动，所以呢我们就去到这个桃园儿童美术馆的草皮后来去野餐。那今天呢在现场啊也是有这个市集啊，还有这个一些剧团的表演啊，儿童剧的表演以及舞蹈表演哦，所以呢小朋友其实在现场呢蛮有事情做的。我们其实就带了蛮多的东西，带了水果啊，带了饼干啊，然后呢玩的部分呢还带了球啊，带了泡泡，小朋友呢非常的有事情做，而且呢今天太阳真的是很大，所以呢他们在这个草皮上面呢跑跑跳跳完之后呢一上车立刻断电，这就是家长们要的结果。好啦，那如果呢你今天好一样有安排户外活动的朋友呢，真的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且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哦。尤其呢这个太阳晒了确实会有点想睡觉，就是流汗完之后呢会有一种这个体力透支的感觉啊。如果你现在又刚好要继续开车的朋友哦，真的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精神状况啦。那外面呢目前天色都已经暗下来了哈，再请大家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那其他的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好啦，那在国道部分呢，好，来提醒您的是，在国道10号东向1.3公里的民族路入口，要接国一南下这个地方，有2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在辅助车道哈，麻烦大家。

或小心。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张雨生，在黄昏融化了世界的色彩以前。

听的是张雨生的歌声，在黄昏融化了世界的色彩以前，时间来到晚上的7:16。好啦，外面天色哈已经过了黄昏了，所以呢好暗好暗，赶快来检查一下哈，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打开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喽。

好，来，我们来看到目前的道路状况。好，先来看到在这个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呐、啊，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呢，好，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道行驶台15线。而在台66线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的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好，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

好啦，接着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好，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福林桥往南，在下桥处这个地方，内线跟中间车道这里呢是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已经通知了，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呢，是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3段跟埔城街口这个地方是有施工进行当中。那目前是占用在罗斯福路3段的外线2.5个车道。好，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再来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目前是有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哦。所以呢，也请大家可以多多利用。用其他道路，好，包含了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中省街来做替代了。而在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1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这个地方呢，好，也是有捷运工程进行，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哈，是在台北市啊，说目前的这个擎天岗停车场呢是已经满场了。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来提供哈，在这个台82线西行的23公里到22公里之间，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呢，外线车道说有散路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同样排除是在台65线哦，北上的0.7公里。在泰山之前呢，说是有事故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内线车道，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而在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往台北方向，在关渡桥前200公尺的中线车道呢，自小客车抛锚也同样接获排除。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100130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7:19，进入20分。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是一首客语歌曲，来自山狗大乐团。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山口大乐团《五月的下午》，好，也就是现在，好像也就五月中了。这五月的下午呢，风吹来蛮舒服的，再加上呢，这个阳光也很明媚，好，特别适合去郊游啦。好啦，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哈，在台82线西行 12.7 公里，在埔子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有碎玻璃的状况，好，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多加留意小心。好，再来看到在新北市的路况哈，说在林口区中山路往东，在中原街道东林街外线车道有施工进行，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同样施工进行是在树林区后，说在巴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机车道维持通行，所以呢要请开车的驾驶朋友可以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而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道桃园市的龟山区万寿路这个地方，内线车道也有捷运的工程进行，所以也请大家可以提前来做改道。如果呢您是要往桃园方向的车辆呢，可以改走三福街复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俊街还有三龙街来做替代咯。好，晚上7点26分，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其实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啊，头城到头城北上开始呢，一路到南港其实都还算顺畅，车速都可以提升到70以上的速度。而在国道1号跟国道3号的北部路段呢也都还蛮顺畅的，中部地区也是，在南部地区呢国一跟国三也都很顺畅。可是呢国道十号要特别来提醒您哦，国十的这个东向啊，说目前东向的这个地方特别特别的慢，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这里啊，目前车速呢是几乎定点不到20的，主要是因为在东向的 1.3 公里这里呢是有事故发生的，所以也提醒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在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呢，车速也是偏慢。

0: 慢的，然后目前车速维持在大约40公里左右。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7:27，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棉花糖《好日子》，
1: 好可爱呀、啊，好像卡通哦、啊。

0: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1: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0: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1: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0: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1: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0: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1: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0: 诶，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1: 谢娘娘。
2: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

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防帖金钟罩。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33齁，要来进行今天的防骗金钟罩。那今天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刑事局预防科警务长邱雅田，来到线上。雅田晚安。
2: Hello，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1: 是，今天呢邀请雅田啊来到线上呢跟大家提醒到的这种诈骗的手法呢，其实到现在还是常见齁，毕竟呢现在网络这么的发达，所以呢好多的人都还是会利用网络来交友齁，甚至呢可能会看到一些比较吸睛的广告啊齁，或者是呢其他等等的这种交友资讯，所以呢齁还是要特别的来提醒大家啦，在网络上面的交友后都要特别的来小心，对不对？
2: 嗯，今天要分享的也是有关于假爱情的诈骗。那假爱情诈骗呢，跟各位听众朋友复习一下，大家应该也都熟知，就是他最后呢就会叫大家，就是谈感情之后就会叫大家要付出一些什么稳赚不赔的投资啊，然后那个最后就是损失钱财。但是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假爱情诈骗又有一点不一样。
1: 是，
2: 先说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呢一样就是他们就是会先用感情作为基础，然后以及情侣关系的发展非常的快。
1: 嗯，
2: 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例，就是有一位一才的女业务，然后她在脸书平台就是有看到优质 ABC 的相亲活动。
1: 是，
2: 然后里面就是声称说这些人呢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华人，然后呢已经投资有成，现在有房有车，财富自由，所以现在呢就是要来找这个同文同种的华人来做相亲，那未来呢如果谈得不错的话就可以共同赴美一起生活。
1: 是，
2: 可是呢就是今天这个故事呢就是他们两个人呢每天就聊天聊天聊得很投缘，可是都是在 LINE 上面用文字聊天。
1: 嗯，
2: 那后来呢交往了大约一个多月后，这个男生就说他在美国有一个投资的税务问题需要回美国一趟。
1: 是，
2: 这时候听众朋友可能就想说啊，这时候是不是说要跟他借钱啊，是不是因为要处理税务问题所以要先请这个女朋友代垫什么款项啊？
1: 是，
2: 不是
1: 是因为之前以往的这种假爱情的这种诈骗呢都是这样齁，他就会开始前面呢跟你聊得很热络，然后呢很快就跟你说呢，诶，你是我的这个女朋友男朋友啊齁，老公老婆这样互称，然后呢瞬间就帮跟你拉近了这个距离，之后呢就会用一个奇怪的理由齁，或者是反正就是一个借钱的理由来需要你把钱拿出来，可能代垫给他，不管是包裹费啦齁，油物费啊，还是等等之类的钱齁。那今天的这个案例有哪里不一样呢？
2: 对，心里因为已经听了我们非常多的这一类的故事，所以都已经知道了就是诈骗集团会用什么样的话术来骗这些女生给钱。
1: 是，
2: 但今天的故事很不一样，就是这个男生居然说我们现在已经是老公老婆互称了，我也已经认定你了，所以我现在要回美国一趟，我养你。
1: 哦，听到这个很心动哦。
2: 对呀、啊，
1: 是，
2: 这个男子就说他大概要回美国一个月、
1: 嗯、
2: 那未来一个月的生活费呢，这个 ABC 男子就说他来养这个女生。
1: 嗯，
2: 所以就说因为呢我都有在投资，我投资获利现在有20万的人民币，大概就是大概新台币快100万。

0: 就说哎，这个就是变成你未来的生活费，哇，听起来超心动的哎。
1: 是，所以呢，就是哎，跟之前的比较不一样哦，之前是要被害者把钱汇出去，哦，现在呢，这个案例是他要把钱汇给你哎。哦，听起来好像还不错哈，
0: 很不错，对不对？就觉得哇，真的是找到了命中注定的真命天子哎！
1: 是，
0: 待回美国一趟，居然还要汇钱给我当生活费，
1: 是。
0: 所以这个女生就听了，觉得哇，真的是太棒了。那于是呢，这个男生就说，因为我们这个金额投资的金额有点大，
1: 嗯，
0: 那要人民币汇进来，所以我需要分五个银行账户来分别汇款。
1: 是，
0: 那听起来呢，也觉得这个女生也觉得说，哦，好啊，没问题，反正你看20多万，然后分五个户头也很好。那这时候这个网络上的老婆就顿时觉得幸福满意，那她就提供了自己的3个银行账户，然后还去跟哥哥借了2个银行账户提供给对方。
1: 是，
0: 那提供账户的就是汇款号码是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接下来呢，这个男子呢就跟他讲说，因为我这个是投资人民币的获利，然后又要转到台湾来，所以说要透过一个香港一个转账的一个行动，然后又要透过香港，所以香港的什么外汇管理中心就要去做金流验证。
1: 是，
0: 那他就以这个要金流验证为名，就跟这个女生说啊，因为香港这边呢他们的法规审查比较严，所以要先了解一下你的户头干不干净啊，你的户头是不是有被诈骗集团利用啊，或是你的这个户头有没有不法资金，香港需要查证。
1: 是，
0: 所以要麻烦这个女朋友把她的5张金融卡寄到指定的一个地方，就说啊，这个是香港外汇管理中心他们在台的办事处，请她把这5张金融卡寄去这边，以供这个香港外汇管理中心去做查证。那女子当然就不疑有他，她就把这5个账户的金融卡都寄给了那个男子指定的地方。
1: 是，
0: 结果这5个账户呢就马上被诈骗集团当作人头账户。诈骗集团骗到的款项不可能是汇到自己的户头嘛，
1: 是，
0: 他一定是要去找人头账户。那他拿到了这个金融卡，当然是赶快骗钱，然后让人赶快把钱汇到他的户头，然后再用金融卡把这些钱全部都领出。所以就是陆陆续续有民众报案说他们被诈骗了，那汇款呢都是汇进了这个被爱情冲昏头的女子的账户跟她哥哥的账户，所以这个女生跟她哥哥的银行账户就纷纷遭警方冻结了，而且并且呢警方就通知这个女子说，麻烦你到案说明为什么你的账户里面全部都是被害人的被诈款项。
1: 是，哇，天哪，哇，这个案例呢确实我们之前在这个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比较少有这样的手法，就是虽然说有骗你把这个可能金融卡啦，或者是你的这个存折啊等等之类的寄去给他，可是呢这个话术好像今天这个雅田分享的时候呢第一次听到，就是呢他跟你说这个他呢非常非常信任你，想说那我们之间呢也已经是以老公老婆互称了，那我也非常的信任你，所以想要把我的这个某部分的财产呢因为有税务的问题先把它汇到你的名下去，听起来呢你听到就会觉得说哦，好像我就跟你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有被认可的感觉，所以你也会想说赶快要帮助你自己的老公啊来去把这些税务问题尽快的来解决，所以呢他也把这个金融卡呢通通都给他寄出去，也没有多想了。可是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你自己的这个存折啦，或者是像今天讲到的金融卡啦，自己的身份证啊证件啊或者是个人资料，只要对方跟你要的时候呢都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警觉，不管对方是谁，甚至呢像这样子虽然我们在这个网络上认识已经这个互称老公老婆，可是你们没有见面过啊，只有在网络上面聊天而已，所以还是要请大家戒心，麻烦还不要卸下，对不对？
0: 真的没错，而且要跟大家复习一下，就是有关于假爱情的这个诈骗啊。
1: 嗯，
0: 只要是你发现你整段感情的进展异常的快速，很快就已经进入了热恋，而且还论及婚嫁、论及承诺，然后你就要特别提高警觉，这个爱情有没有什么猫腻。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一次的案例就是比较特别，就是对方居然不是要你出钱帮他解决税务问题。

0: 而是他要汇钱让你花用，要给你生活费。
1: 是。
0: 那在这种粉红泡泡的包装之下，你可能就会被爱情冲昏了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就是如果他叫你提供多个银行账户，要叫你把提款卡、存折、印章寄给别人，你一定要提高警觉，因为提款卡一旦寄出，法律的责任也随之而来。
1: 是，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提供你的账户或者是交付你的这个金融卡给他人的时候呢，都有可能会触及这个刑法或者是等等其他额外的一些麻烦所以呢，麻烦大家这一些东西都是你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不管是个人资料、个人的这个钱财呢，都是你要把它自己给它守好别人在跟你要的时候呢，请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了。那雅天有没有其他要来提醒大家的呢？
0: 有，今天想要跟大家再科普一下一个法律的小常识。
1: 好的，
0: 就是有关于现在洗钱防治法的规范，就是如果你去提供了你的账户去交付他人使用，那他人被拿去当作是这个诈欺洗钱的人头账户的话，
1: 是，
0: 那你不要想说啊，我就被冻结了，冻结以后我再去解释说我是无辜的人，我再解开就好了，不是哦。就是现在警察机关可以去做告诫处分，
1: 是，
0: 那一旦对你这样子交付人头账户给他人使用，做了告诫处分之后，你从被告诫处分开始的5年内，你会面临了一，你不能再开新的账户，不论是银行户还是证券户，你都不能再开新的账户。
1: 是。
0: 然后第二点，就是你原本已经开立的账户，你的功能也将受到限制，就是你每一天的转账跟提款上限只剩下10000元，
1: 是，
0: 而且禁止使用网银，还有现在大家非常操纵方便的电子支付，什么配什么配，你也全部不能用，
1: 嗯，
0: 你就变成你只能用现金，你也不能转，就是你每天的转账跟提款只剩下10000元，然后你去超商啊干嘛买东西，你都只能用现金，
1: 是，
0: 以及就是如果情节严重，所谓的情节严重就是你提供了3个以上的账户，就是如同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故事，就是他提供了5个账户，
1: 嗯，
0: 那有可能会被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且并科100万元的罚金。
1: 是哦，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哦，不管你是有意无意要把你的这个账户给他交付给其他的人哦，都一定要特别的留心，提高警觉啦。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刑事局预防科的警务证邱雅天来到线上提醒大家喽，谢谢雅天，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好啦，没错哦，要请大家呢在网络上面交友的时候呢，都一定要特别的留心啦，不要被爱情给冲昏头，不会就有酒，听到小安的歌声。

0: 听到的是小安的歌声《忧愁》。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目前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平林星空中心，请王建志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五号沿线的状况。建志，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号往宜兰方向是都还蛮顺畅的，往台北方向呢，在雪穗刚进洞口的地方，时速又比较慢一点，大概是30到40左右。那大概行进到25到26公里处的时候，时速已经可以恢复到大概50到60左右。
0: 嗯，
1: 那再往前中段一点呢，时速都可以达到60到70以上了。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尽量的加快你的油门，跟上前车，不要刻意的拉长车距。
0: 是。
1: 另外，在行经隧道的时候，一定要开启大灯。好，另外我们那个高承载管制呢，在稍早的18:30呢，已经提前结束了。好，那还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在开车前呢，要多利用1968的 APP， 好，或者是拨打1968的专线，或者是收听警广，可以随时查询一下相关的路况，以便调整一下那个行车的时段跟路段。因为如果等一下塞车比较严重一点，我们还是会有可能启动主线跟匝道移控的一些相关措施，请各位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注意。另外呼吁一下各位驾驶朋友，驾驶行车的时候呢，不要超速，也不要疲劳驾驶，不要分心，也不要酒驾。上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下安全的车，那个安全的车距。
0: 嗯，
1: 啊，以上是目前国道号的路况跟宣导。
0: 好，谢谢监制的提醒喽，
1: 谢
0: 谢，拜拜。
1: 好，拜拜。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偷摸打击的作品《交换日记》，时间来到晚上7:54。目前在线上连线到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谢学子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上的状况。学子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北双向车流都相当的顺畅。高架的部分，先前在南下70.5的内侧两部小车的追踪事故刚刚排除，不过后方大约是回堵1公里左右。国二的部分呢，在东向的大竹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60左右。国三的部分南北双向车流也是相当良好的，中部路段方面的话也都相当顺畅，南部路段方面也是相当良好的，只有在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营端到顶金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车速大多维持在30-40左右，其余的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新车平安。
0: 谢谢学子，辛苦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好，了解完在国道上的状况之后呢，我们也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消息后，说在台北市福林桥往南，在下桥处的内线跟中间车道这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啊，目前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而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在大仁北路跟冈燕路口，这里是有事故发生，请您经过留意了。而在省道排除消息是在台65线的南下5.1公里后，先前在板桥一之前是有散落物的状况，接获排除。台82线的西行12.7公里，在埔子的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呢，说有碎玻璃状况，同样接获排除。好啦，在8点对时之前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张惠妹。一想到你呀、啊。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三号的南下15.5公里，在南港系统前的中间车道有水管掉落的状况。那另外呢，在往前300公尺路肩有一台小货车停放号已经通知了，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再来是在市区台北市福林桥往南下桥处内线跟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处理。而在高雄市冈山区大仁北路跟冈彦路这个地方也是事故传进来哦，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民族一路跟玉成路这个地方也是有事故，高雄市的前金区五福三路跟文五二街这个交叉口这里呢同样有事故传进来，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 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塌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塌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
0: 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塌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停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晚上8:51，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刚才听到这个歌曲，是来自林强的歌声《向前行》。好啦，也希望大家呢，如果

您现在开车、骑车、走路在路上的朋友，吼，在向前行的路上呢，请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小心哈。啊，如果是骑车、开车的朋友，好，现在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然后打开。

在这个路况上面呢，要持续的来提醒您，在台61线的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车流提早来帮我们改道行驶台15线。而在台66线的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好，再来市区的道路消息也要来提醒您哈，在这个台北市目前呢，说在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呢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那它占用的是在罗斯福路三段的外侧2.5个车道来做施工哈，所以也提醒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万芳跟壮女们的作品 Everyday Sunday。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万芳跟壮女们的作品《Everyday Sunday》，时间晚上的8:18。还有新进的路况消息哦，是在国道一号后说北上的87.8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的内二车道，这里呢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其中呢有一台是翻覆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行。再来，国道三号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南下15.5公里，在南港系统前中间车道呢，说有水管掉在这里的状况。另外呢，在往前300公尺的路间是有小货车停放，已经通知了，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避开。好，再来看到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哦，所以呢也提醒用路人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包含了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中顺街来做替代。而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也请您经过小心。好，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这个8点钟过后呢，有几个路段啊，车子开始多了起来，包含了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车速慢下来了，目前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堵到汐止、内湖到圆山，速度也比较慢，维持在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维持在50公里。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这个路段呢，车速好慢哦，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哦。好啦，那主要就是受到了在刚才提醒到大家的北上87.8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这个两台车子的事故影响，目前现场呢看起来都还在处理当中，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再来中部路段看起来很好行进，南部地区要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而在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呢，都是比较慢的，尤其是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东向路段呢，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8:22，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梁静茹《快乐一整天》。

快乐一整天，来自梁静茹歌声，时间晚上的8:26，也希望呢，好在空中的大家们都有快乐的一天啦。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您，是在国道一号哈，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北上87.8公里，在内二车道哈，湖口服务区前的内二车道这个地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其中呢是有一台是有翻车的状况，现场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哈，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目前这个路段呢，车速也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非常的慢哦。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22公里，在过了大山路间机车误闯的状况，同样通知处理，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哈，这个车流有看起来慢慢增加的感觉了哈。这个目前从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啊，车速是维持在大约50到60公里之间，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啦，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喽。时间来到暗时8:27，就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Funky Mo 的歌声《巴拉》。

康康。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I Will Never Cry 来自酷兰滋味的作品，时间来到晚上的8:36，进入37分。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几个新进的路况来更新。好，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说在79公里过了湖口路间，两台机车啊，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了。好，提醒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啊，这个状况呢是已经通知处理了。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18.8公里，在永康之前呢，这个辅助车道这里哈，两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大客车的事故发生，也请你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国道三号南下379公里，在中。

寮隧道外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车号是712结尾啊，你还没有开车灯哈，有听到的话呢，赶快来帮我们检查一下了啊。其他驾驶朋友同步也帮我们确认一下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喽。好，再来看到在台一线北上的 316.8 公里，在新市区的路段外线车道说路面上呢是有坑洞的状况，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避开。

再来台八八线，在东向的10.4公里，在过了大发路间呢，说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的状况，好，已经通知处理，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是排除消息，国道1号的北上87.8公里，好，先前在这个湖口服务区之前呐、啊，这里呢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造成后方回堵，目前这个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回堵3公里车流逐渐的疏解当中，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并且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就可以了。再来国道3号的北上152公里，在过了大山路间呢，机车误闯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39。好啦，接下来要来进行今天的包你健康小指南哦。现在已经进入了夏天，越来越热了，对不对？我想应该哈，因为接下来可能再过一个多月，哎，就要来迎接暑假了。那现在应该还蛮多的人哈，开始都会想说哦，那要规划一下接下来要去哪里玩。那很多人呢就会想说，那我去游泳啊，这个不管是泳池啊，还是海边啊，来玩玩水。所以最近应该蛮多的人都开始在物色一下自己的这个新的泳装了，对不对？好啦，这个炎炎夏日吼，确实在海边玩水呀、泳池玩水呀，吼消消暑，蛮解暑的，而且呢也蛮好玩的，甚至也蛮放电的吼。可是呢，你知道泳装到底要怎么挑选颜色会比较好呢吼？这个泳装如果你的颜色不对的话，可能会让你陷入危险呢。好，有时候呢我们买泳装的时候呢第一眼齁就会看它的这个美观齁，可是呢请大家齁先不要美观当然很重要啦，自己看得顺眼最重要，可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要列入考量，就是你的安全性。好，那就根据了这个台北市水上救生志工协会指出吼，其实呢在泳装的颜色选择上面呢也是一大学问吼。比如说如果你是在海边的话呢，这个海水呢它就会吸收光线，在水中光的这个穿透力呢会依照这个波长不同而有异吼，分别它吸收的顺序呢会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大约呢在这个5公尺的红光就几乎消失不见了，那10到15公尺呢橘色跟黄色呢光明橘色跟黄光呢明显也会来衰退，在30公尺以下呢只剩下蓝色、靛色、紫色等短波长的颜色。那白色呢是只要有光就会反射，所以呢在水

水下呢，它反而相对可以保持明亮的对比，因此呢，在海边你选择白色的泳衣反而会比较清晰啊。如果呢，你是喜欢黑色的这一种呢，诶，要请你吼，就是如果你去海边的话，我们尽量避免黑色，因为黑色呢会吸收所有的光，在水里一样吼漆黑啦。好，所以呢，在去海边玩水的时候呢，吼，绝对要避免的是黑色的泳衣，那白色的呢，则是相对比较好的颜色。那你可能想说，哦，那如果我不去海边的话，如果去泳池，它的这个选择会不一样吗？哦，确实哦，是完完全全的相反哦，因为根据这个美国水生安全组织的实验证实呢，白色、灰色、浅蓝色等跟水色比较相近的泳衣呢，最不容易哦，是不容易在游泳池里面被发现。然后在这个尤其呢水面反光啦，或者是呢在泳池的水质比较浑浊的时候呢，这一些颜色哈，在几秒之内呢就容易跟背景融合一体，即便呢是在清澈的泳池当中呢，也会很容易的就消失哈，就比较看不清楚。所以呢，根据这个实验显示哈，如果你是在游泳池玩水的话呢，哈，记得一定要穿着比较亮色的泳衣。像是亮黄色啦，哦，荧光粉啊，橘色啊，这一些高彩度的颜色，哦，在水下呢，相对的它的这个可见度会是最高的。好，所以专家也建议吼，这个小朋友啦吼，或者是呢不擅长游泳的人呢，在泳池里面泳衣呢尽量都要选择高彩度的泳衣与配件吼，以利在真的发生危急的时候呢，能够迅速的得到注意跟协助。好，那之前呢就有这个游泳教练呢在这个社群上面吼警告，也不是警告啦，就是呢提醒家长们，然后如果这个蓝色的泳衣呢尽量不要买给小朋友穿吼。我一看到就哈，天哪，我给我们家小朋友买的就是这个蓝色的泳衣，我想说天哪，蓝色跟这个大海的颜色这么的相近吼，也这个非常适合夏天。好，所以呢我又有理由呢可以来帮我们家小朋友呢换泳衣啦。好啦，那他呢就分享到齁，即使呢在没有其他小朋友戏水的平静泳池水面呢，穿着蓝色的泳衣也很难看到小朋友在水下的状况齁。那如果呢是在艳阳下的泳池齁，就是户外的游泳池呢，就更难看得清楚，因为呢这个小朋友一下水之后呢，诶，穿着蓝色的泳衣齁，这个跟水还有这个池底的这个池砖呢颜色就越来越相近了，再加上太阳光一照射，水面反射之下更看不清楚小朋友在水下的状况。好啦，所以呢齁，如果你接下来这个夏天才刚开始嘛，所以应该蛮多的人齁，接下来会安排一些不管是海边啦齁，或者是泳池啊戏水的活动，要来添购泳衣的时候呢，请大家都要特别的留意，当心这个颜色啦哦，这个海边跟泳池的这个颜色呢齁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所以呢大家可以买两套。

好啦，这个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喽。时间来到晚上的8:48。好啦，讲到夏天呢，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哈。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拖拉库的作品《我爱夏天》。

听到的是拖拉库的作品《我爱夏天》。好，时间来到晚上的8:52。好，来，在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哈，说北上的79公里，在过了湖口。路间呢，两台机车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318.8公里，在永康之前辅助车道这里呢，两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大客车的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小心喽。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目前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这个路段呢，依旧是车子比较多哈，因为受到稍早87.8公里事故影响。那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再来呢，哈，现在时间晚上8:00多，要9:00了哈，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哈。那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呢，说北上48公里到45公里之间，再过了这个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啊，这里的路灯都没有亮哦，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并且打开行车大灯喽。好，再来是在这个台一线北上316.8公里新市区路段外线车道路面坑洞的状况，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接着持续提醒您哈，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6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喽。

好的，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的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55了哈，时间不早了，也请大家同步来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啦。如果呢你真的开车开到有一点累了的话哈，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哈。这个休息站啦、便利商店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喝个饮料、洗把脸、提提神，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那也请大家在开车上路之前呢，再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车辆状况，五油四灯三水还有胎纹胎压都要确认没问题再来开车上路啊。如果呢你是载运货物的朋友们，也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货物有没有给它扎牢捆绑好，不小心掉在路面上确实挺困扰的哦。为了呢哦，这个不要造成其他人的困扰还有自己的麻烦哦，记得再检查一下啦。好啦，时间来到晚上8:56，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Tizzy Bay 跟落日飞车的作品 Lucy Dreams。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着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9:01，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好，目前呢说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9公里，过了湖口路间两台机车误闯。国道一号的南下318.8公里，在永康之前的辅助车道，两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大客车的事故发生。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受到先前事故影响，哈，这个87.8公里的事故影响，那目前已经排除了，可是车流呢是持续比较多的，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啦，再麻烦您帮我们保持好您的新车耐心。而在高架部分，国道一号高架北上48公里到45公里之间，过了机场系统路灯不会亮，已经通

之处理咯。再来看到在台一线双向的36公里到37公里之间，中立路段内线车道呢，在待会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有移动性的施工要来进行，请您经过小心。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1线的北上82.4公里，在西滨路6段往北这地方说有大纸箱掉落的状况，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而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的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咯。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录播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厂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9: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精灵。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维里安的歌声《一口一口》。好，这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啦。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哈，是在南下318.8公里，在永康之前辅助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跟一台大客车的事故呢。感谢听众朋友们的补充哈，说已经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再来呢，好，是在国道上面持续提醒您的几个路况，好，包含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9公里，在过了湖口路肩两台机车误闯状况，好，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48公里到45公里之间，在五羊过了机场系统，路灯是不会亮的，好，已经通知处理了，麻烦您经过小心。再来是在国道十号的西行1.1公里哈，顶金系统外线车道，说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喽。好，再来是这个施工的预告消息，要来提醒哈，在台一线双向36公里到37公里之间。在中立路段内线车道哈，在晚上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有施工要来进行。而在台65线的北上2.9公里，在新庄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同样有施工要来进行哦，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好，再来是在台九线要来提醒您的呢，是在北上32.6公里哈，在过了平林内线车道呢，说有落石掉在这里的状况，好，已经通知公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多加留意，小心的来走通行。好啦，那也请大家齁，真的要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呢，都不是说很好齁。虽然说白天艳阳高照，可是在山区的时候呢，在山区的地方齁，下午过后呢都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啦，尤其在上个礼拜齁，这个雨势真的还不小哦。好啦，那这个下雨过后呢，其实行经山区的时候呢，真的要请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齁，这个山区的道路状况啦，包含了可能会有一些落石啊齁，或者是这个路树倒塌等等的一些状况齁，所以呢请大家行经山路的时候务必小心通过，小心驾驶啦。

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速度也是在40公里之间。而在中部路段，目前看起来还算好行驶。南部地区要来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安定到永康，目前车速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再来是在国道十号的这个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啊，目前车速还是很慢哦，维持在30公里。好啦，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控不控控控控控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暗时九点14分，所来听到这条歌曲是来自椅子乐团《手捧一杯酒》。好啦，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哦，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喽。

来自伊兹乐团的作品，时间来到暗时的9:18。好，来，好，目前呢，在国道上面呢，有一个路段哦，车速慢下来了，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这个路段，目前车速呢，降到40以下。而在台南系统南下到永康这个路段呢，车速也是相对比较慢的，是在40-50公里之间。那看起来呢，是因为受到了在南下315.5公里的施工进行的影响哦。好啦，那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呢，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小心的来做通行就可以了。好，来看到在其他的道路状况，我们来看到是在市区台北市呢，这个罗斯福路二段往北，在罗斯福路二段的81巷到潮州街这个地方呢，在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呢，会有施工要来进行，现场会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而在台北市的这个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在快车道这个地方，晚上11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也有施工要来进行哦，会封闭内侧一线车道。新北市土城区在金城路三段246号到270号之间的内线车道，在这里呢，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进行施工封闭。

好，那再来是正在进行的施工，是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三段，在跟埔城街口这个地方施工进行，预计呢会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目前是占用在罗斯福路三段的外侧2.5线道这个地方来进行施工。再来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在这个双向的55号到131号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而在木栅路三段的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同样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接着来看到在新北市林口区，在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陵街外线车道呢施工进行当中。而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三郡街到桃园市龟山区的万寿路这个地方，内线车道也有捷运的工程进行，所以呢请这个往桃园方向的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者是福兴街，往新庄方向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俊宝路、俊兴路、俊宝路跟俊兴街，还有三郡街跟三龙街来做替代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123来通报。

好的，时间来到晚上的9:22。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许茹芸的歌声，好听。

时间来到晚上的9:26，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许茹芸的歌声，好听。好，有新进路况消息哦，是在国道一号哈，说北上的87.3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内线车道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这个事故点呢，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台64线的东向6.8公里，在过了观音山外线车道呢，是有事故传进来的，也请您经过多加留心了。再来，省道台9线北上32.6公里，在过了平林路段内线车道呢，是有落石在路面上，也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做留意小心。9:27，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安吉的歌声，等着你，梦着你。

0: 为了弘扬母亲教诲之恩，警政署办理模范母亲评选，其中有17位警察妈妈入选全国模范警察母亲，接受公开表扬。来自彰化大城的陈约女士，在儿子邱明宏的陪伴北上，生平第一次踏进警政署，亲自接受这份荣耀。陈约女士育有三男一女，在她用心栽培下，其中有三名的小孩取得硕士学位，并且分别在金融、警政、科技和教育等领域服务，都有优异的表现，造福社会。他的身教影响深远，不仅子女成就卓著，孙子辈也是勤奋向学，不乏是建国高中、台中一中、台中女中、彰化女中等名校毕业，堪称是母仪典范。他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母亲，在受奖的那一刻，内心激动不已。
1: 哇，真欢喜哦！十二分的欢喜啦，但阮唔捌去，阮唔捌去到遐。去这个颁奖哦，心肝足欢喜的安尼。
0: 方院警分局三组组长邱明宏回忆成长的过程，妈妈的一生平凡而伟大，尽管没有受过教育，但特别重视子女教育、品德伦理以及无私奉献的精神，在艰苦的农村环境中默默耕耘，始终扮演着家庭的核心支柱。
2: 妈妈生于1930年代的彰化县大城乡西港村传统农村的社会，家中共有11位姐弟妹，身为长女的她从小需协助母亲来照顾弟弟妹妹以及分担农务养家的一个工作，因而放弃了接受国民教育的一个机会。妈妈育有4名子女，她知道务农家庭生活的艰辛，也体悟到唯有从小透过良好的教育，才能改善家庭生活以及翻转人生，因此从小就细心教养子女，自己省

0: 吃俭用，把最好的物质都用在小孩子身上，希望小孩都能够考上公职，不要再像父母亲一样辛苦从事农业工作。
1: 陈渊女士说，孩子有工作就好，百分百支持踏上警察之路。虽然还是会担心在街头打击犯罪他们安危，但是会提醒安全才是第一。当初只有不希望子女务农，因为看天吃饭实在太辛苦。
2: 啊，就有头路就好了。这个厝的兄弟还够两三个吼，啊，一人爱一款头路嘛。啊，做事艰苦啦，无做事来看天吃饭吼，无我都通个通个过日啊，啊，尽量会读书。迄阵囝怀孕才三四个读书。我两个人阿妈嘛作病，听讲惊考大学无掉吼，啊你家己要注意安全啦。啊，惊嘛是惊，惊嘛是爱做爱过啊。
1: 邱明宏组长过去在警察局公关科服务，面对年迈母亲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视亲至孝的邱组长为了能朝夕陪伴，就近尽心照护，毅然选择请调回乡，到方院警分局任职。目前掌管家暴防治、后勤及外事业务，守护这片土地的妇幼安全。
0: 妈妈虽未受学校的教育，特别重视子女教育与品德伦理。做子女的我们，深受母亲身教的影响，都能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妈妈能够获得警政署颁发模范母亲的荣耀。我特别感谢警政署长官的爱护，以及方院分局分局长黄一航的鼓励推荐。在此除了感谢妈妈无私的养育与教诲外，也祝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方院警分局长黄一航表示，警察工作日夜颠倒，充满挑战，特别是第三组业务涵盖层面广泛而且细碎，如果没有家属的体谅和支持，同仁很难心无旁骛地为民服务。黄分局长感性地说道，每一位优秀警察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陈渊女士获奖不仅是组长邱明宏家族的荣耀，更是对全体警察家属默默奉献守护家庭的最高敬意。以上警民之间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0: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1: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0: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3: 恳请女皇示程。
4: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5: 大胆，
6: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5: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3: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5: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3: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5: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暗时的9:42，听到的是曹雅文的歌声《Stand by Me》。好，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好，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上面，好，在国道一号呢，持续先来提醒您的是在北上87.3公里，在湖口服务区之前内线车道呢，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2.8公里，在竹北之前的内线车道也是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而在国道十号的西行1.1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大客车抛锚状况呢，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接着来看到在台64线的东向6.8公里，在过了观音山外线车道呢是有事故传进来的，也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了。好，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一路到南港，目前车速呢都是维持在大约70公里左右。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股到高工局，速度是在40到60公里。北上的这个新竹开始一路到湖口服务区，速度都是慢的，维持在40公里不到哦。主要就是受到了这个北上两起事故的影响，好，分别是在92.8公里的竹北之前，以及在北上的87.3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哈，内线车道呢都是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好，再来看到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土城到树林，速度是在40到60公里。往南走，看到在国道十号的东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目前车速依旧缓慢，维持在30到40公里之间。好的，排除消息来提醒，在台61线的北上82.4公里，好，先前说在这个地方是有大纸箱掉落的状况，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台64线的东向6.8公里，过了观音山外线车道，这一起事故呢，也在刚才接获排除了。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哈，在待会的晚上10点钟过后呢，有些地方是有施工要来进行的，包含了在台一线双向36公里到37公里之间中立路段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而在台65线的北上2.9公里，在新庄一前外侧一线车道呢，也是有施工要来进行，时间也是晚上10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二段往北，在罗斯福路二段的81巷到潮州街，好，这个地方呢，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有路面的刨铺工程要来进行，现场呢会来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再来哦，是在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的三段246号到270号之间的内线车道呢，这里在待会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是施工封闭的。而在台北市哦，这个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在快车道这个地方，晚上的11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封闭内侧一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了哈。时间晚上9:46，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福志毅，你要我爱什么。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福之翼的歌声你要我爱什么，时间晚上的9:51了哈。好，来这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持续的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2.8公里，在竹北之前的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而在国道一号北上87.3公里的湖口服务区前内线车道也是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呢提醒大家哦，目前从这个国一北上的新竹开始，一路到过了湖口服务区才会比较好走哦。那目前这个路段呢，车速真的是非常的慢，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而已哦。好，再来是在高雄市的大寮区高屏大桥往屏东往高雄方向呢，在下桥处这个地方，机车道这里有3到4台的机车事故，好，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这状况已经通知处理。

在国道十号的西行 1.1 公里哈，这个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呢，大客车抛锚的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了哈。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0000-0001-23来通报警广啦。好，晚上的9:52好，来看到接下来的天气状况，好，接下来的一周大家呢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阳光了，可是呢真的是天气蛮热的哈。接下来的一周呢，其实天气状况相对来说都比较稳定。那在降雨呢，是主要以午后的雷阵雨为主哦。

好啦，那这个在明天哦，明天是几号？明天18号哦。明天呢，主要的风场呢是偏东风，各地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

只有在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短暂雨。那在中午过后呢，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的山区呢，也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要提醒，是在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哦。好，接下来吼，这个19、20呢，一样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在天这个中午过后呢，一样吼，要来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午后的雷阵雨啦，是在中部以北、宜花还有各地的山区都可能会有这个午后的雷阵雨发生哦。好，那其实未来的一周呢，天气状况看起来都不算变化太大，都是晴朗的好天气啦。可是呢，要特别留意哈，这个除了刚才讲到的，在中午过后呢，可能会有这个午后热对午后的这个雷阵雨呢，会比较要请大家留意的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高温的部分，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啦哈，因为明天开始的一周，白天各地都可能会有机会达到30度以上，而中南部地区呢，甚至可以来到33、35度。南部地区吼，这个山区吼，靠近山区的地方，甚至有机会达到36度以上。好，所以呢，如果您这个是需要在户外活动啊，或者是户外工作的朋友呢，记得一定要多加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呢，一段时间请记得一定要到室内稍微休息一下，然后补充水分，做好防晒工作了。好，那在低温的部分呢，相对来说，夜晚清晨的时候，低温都是相对舒适的，是在22到25度。好啦，当然还是要再一次来提醒大家哈，因为刚才有说到嘛，天气呢哈，接下来的一周都还算不错，可是呢，在这个午后啊哈，都会有一些这个雷阵雨的状况。那通常呢，这个中午过后的雷阵雨呢，有些地方哈，雨势真的还不小哈，所以呢，也要麻烦啦。这个下雨的时候呢，哈，这个请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小心。然后呢，雨天行车请务必小心安全。再来就是呢，这个下雨过后呢，山区的道路啊都会比较湿滑，然后可能会多一些这个落石啊，哈，或者是一些泥流的状况，也请大家行经山区的时候呢，务必要多加留意小心路况啦。好啦，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潇喽。

好，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喽。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潘嘉丽的歌声《Goodbye》。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在92.8公里哦。竹北之前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哦，所以目前呢，在这个路段从北上的新竹开始一路到竹北，车速呢是非常非常的慢，不到20公里哦。那在稍早呢，国道一号的北上87.3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内线车道也是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这一起呢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可是呢依旧是有一些车流回堵的状况，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同时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后来看到国道10号的西行1.1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大客车抛锚状况，好，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而在台一线双向的36公里到37公里之间，中立路段内线车道移动性施工10点钟开始，从晚上10点钟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钟。而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5线的北上2.9公里，在新庄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目前有施工进行，时间从晚上10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钟。台66线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而在台9线要持续提醒您哦，北上的32.6公里过了平林和内线车道这个落石掉落的状况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了。好啦，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

家留意小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

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孝我，也非常感谢心灵姐三个小时损的陪伴，就我继续接棒呢，在空中陪你回家哦。说到目前最新的路况呢，我很担心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2.8公里呢，新竹到竹北路段哦，这个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平均车速。为什么呢？主要是竹北路段前的内侧呢是发生了3台小客车的连环追撞哦。那目前呢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所以希望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同时最新的状况请你一起留意咯，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关庙服务区路段有自小客车，车号末三码是270的车子啊，说车灯是不亮的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情况告诉俊少。节目的第一趴给你一系列呢彩色的主题歌曲，他们是动力火车，刚好最近他们也在演唱会上呢唱歌给大家听吧。

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哎，足以。首先，在国道十号的西行呢，1.1公里处，说顶金系统的外侧呢是有大客车抛锚的，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喽。另外带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关庙服务区路段有自小客车，你的车灯不会亮哎，后三码是270的车子。还有雪隧呢，在国道五号的雪隧哦，双向呢有进行照明测试，所以看到灯关的话呢，不要紧张哦，在测试而已啦。另外这个路况我真的很担心耶，国道一号的北上呢92.8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呢说内线车道是发生了三台车的追撞哦，导致现场的车速呢是不到16公里的平均车速，希望大家呢务必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好吗？那中部南部跟东部吼今晚都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那同时呢，如果大家要掌握金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IG 和 YouTube 呢，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那你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和找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来找到我哦。

Yeah， 听到 FIR 的歌声，彩色拼图。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19哦，也同步带你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包括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2.8公里呢，竹北路段的内侧是发生了3台车的追撞，还有是国道三。

号的南下呢，关庙服务区路段有自小客车，莫三码是270的车子，车灯是不亮的哦。国道五号的雪隧呢，有进行相关的照明工程，所以经过的时候也许会灭灯的状况，不要紧张。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呢，也欢迎呢拨打电话告诉警广，提醒俊孝。电话是0800000103。说到全国的卫星云图，可以留意到呢几个地方稍微有下雨哦，包括是高雄市以及花莲与宜兰哦，是有稍微下雨的状况。那我相信呢，如果在南部的大家遇到下雨，应该是蛮开心的吧。我收到好多南部的听众说，南部好热哦。好了，有关赛彩色的歌曲，一首接一首，继续送上呢任贤齐的《彩色西门町》。

心中的西门町也充满着各式各样的色彩吗？听到任贤齐的歌曲《彩色西门町》，西门町跟高雄的新崛江一样，相信也是很多年轻人呢有着满满回忆的地方哦。时间是晚上的10:24，也同时呢带大家留意哦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首先，国道一号的北上呢92公里，说竹北路段的内侧三台车事故呢，基本好已经处理好啊。但我看到现场的车流呢还在消化当中，所以呢目前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呢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状况。另外几个消息哎，足以在台六一的北上呢是7.9公里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呢是有施工的，还有是台六六的观音大溪路段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呢，将近2公里的路段的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段也是有施工的情形，经过请根据现场指挥来做驾驶。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查公面的来跟你到庭贵猜谁的零星齁，来自无声美的瓜香。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29，也同步呢要请大家齁跟金广检查仪表板，赶快呢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或是开错灯呢，如果有的话我记得赶快调回来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金广告诉俊孝。刚刚的作品呢是收录在无声美有2025年提丁这个专辑当中的歌曲。好，那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带大家齁持续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台一线的双向36公里到37公里中立路段的内侧有移动性的施工，会到凌晨6点。台六五的特二道路呢，北上2.9公里新庄一路段前呢，外线车道是有施工的，一样是到凌晨6点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一样是彩色的歌曲，来自亚马所带来的色彩。

0: 原来耳边听到的歌曲的亚马所带来的色彩，也是呢，最近很红的卡通哦，《间谍加加酒》的主题曲。时间来到晚上的10:33，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哦，集起最新的状况。首先是排除喽，在国道5号呢，说雪隧的双向有进行照明测试嘛，目前是顺利排除，已经测试完毕哦。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郡校。那同时哦，深夜开车也请大家呢务必小心精神状况。那小妹困吼，麦金休困姐加策划喽。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从开节目到现在呢，不断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鼓励吼。没错，希望今晚吼到底顺 lucky 哦。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

0: 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2: 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
2: 那你知道？
3: 我不知道啦。
2: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3: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4: 马上告诉你。
5: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呢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要请你特别留意哦。施工讯息，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是 7.9 公里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呢是有施工的。同时在台六六的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呢，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段也是有施工情形哦，经过爱注意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来哦，卡电话跟我说，电话是0800 00 00 123。哎，不知道大家对于古希腊或是罗马的一些留下来的雕像印象是什么呢？是不是一块白色大理石，然后给别人纯净圣洁的感觉？那其实在文艺复兴的时候呢，很多的一些思想家都觉得哎，古希腊总给别人一种纯粹的感觉，就认为说哎，那个时候的创作可能都是用白色大理石啊去营造哦。但是呢在19世纪呢，现代考古学慢慢的兴起嘛，那也透过科学的方法和系统的发掘呢，学者发现不少出土的雕刻竟然残留着颜料耶。所以就有研究人员呢开始针对一些雕像啊就开始做复原，就发现哎，既然古希腊的这些雕像过去都是有上颜料的，所以呢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白色的雕刻哦。包括呢有这个德国的考古学者呢就耗费了20年的时间哦，尝试呢复原雕像在这个古罗马时期应该有的样子。他利用紫外线啊以及这个测光的技术，发现呢这些大理石雕像呢肉眼不容易看出的色彩以及纹饰呢逐渐会有显现出来哦。而且最近啊包括这个 3D 的雷射扫描是蛮厉害的嘛，也透过这个东西的辅助呢重新复原了一些细节。所以呢以后再看到白色的大理石雕像，不是它过去是白色的，过去是充满着各种颜色，甚至还有一些绘画哦。嗯，除了这个大理石雕像之外呢，其实像是帕德嫩神殿啊，根据考古学家说法也是呢是充满着各式各样的色彩哦，不是今天所看到的白色。听到 SE 的歌曲《月桂女神》。

好，听到 SHE 的歌曲《月桂女神》，也是当年哦，这个 Forever 专辑当中很好听的作品，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0:43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路网图的最新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呢，全台湾哦，路况都是不错的。只有个路段因为刚刚在内线秀三台车事故，目前车潮还在缓解当中哦。这里呢是在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车速不到46公里哦。车子蛮多的都有在动，但要请大家呢车速车距还是要掌握好吗？另外你的车灯有打开吗？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有小客车被打小报告哦，在关庙服务区的路段说是忘记开灯哦。末三码是270的车子，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刚提到呢，过去的这个希腊的雕像啊或是建筑其实都是有颜色的，那你对兵马俑的印象，觉得它是有颜色还没颜色啊？没错，这个兵马俑呢，其实也被誉为世界的八大奇迹哦。那兵马俑呢，也存在很多的未解之谜，例如呢，很多人并不清楚兵马俑其实是彩色的哦，就像真人一样做的栩栩如生，但在出土之后呢，15秒之后就瞬间脱色，变成了现在所看到的黑灰色。那当时负责挖掘的考古学家也觉得这一幕实在太震惊了，后悔犯下大错。所以呢，这个秦始皇的陵墓呢，到目前还没有真的想去把它挖出来的意思啊，因为相关的一些保护、一些文物的色彩啊，或是相关的一些工作还是不足的哦。根据当时的记载呢，这些考古学家第一眼看到的兵马俑呢是绚丽的五彩。那兵马俑身上有这个朱红啊、粉绿、黑色和是紫红等等缤纷的颜色，这些色彩呢是来自于矿物质哦，让他们当时真是吓到了。那为什么这些色彩斑斓的兵马俑出土之后会黯然失色呢？经过多年来的实验和模拟呢，中德的研究专家确定呢，兵马俑所产制的这个彩绘呢是中国的生漆，是一种天然的矿物材料，而彩绘的颜料呢是粘合剂的这个动物胶哦，所以呢这个兵马俑并不是直接呢把颜料涂在陶俑的表面，而是双层的哦，内层是生漆层，那会把这个涂抹在兵马俑的表面，外层才是颜料。也就是说呢，秦代的工匠们做好陶俑之后呢，先刷漆，等漆干了再上颜料哦。但是呢，生漆是有机物，所以呢，时间一久之后就逐渐的氧化嘛，跟陶俑之间的粘着力就会减弱。所以呢，在出土之后呢，因为下面漆的关系，导致上面颜料呢很快就消失了。当然呢，也希望秦始皇的陵墓可以慢慢的挖下去，但同时呢，相关科技的保护工作也不可以遗忘，才可以把这些好好的文物呢留存到未来，甚至更久的未来，让大家所认识哦。林冠莹的歌曲《秦俑》。

耳边听到火星人林冠颖的歌曲《情勇》，时间好快，来到晚上的10:52，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包括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关庙服务区路段呢，是有自小客车忘记开灯，末三码是270。另外呢，在雪隧的排除消息是，国道5号的雪隧呢双向照明测试目前是完成了，你也才顺顺啊行哦。有关色彩的歌曲一首接一首送上，菲姐蔡依林的彩色相片。

听到飞姐蔡依林歌曲《彩色相片》，是当年呢她 Muse 专辑当中的作品，是由吴青峰作词作曲哦。时间回来了，来到了晚上的10:56，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开好，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啊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也送上节目第一趴的最后一首歌，听到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咯。

晚上十一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名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1: 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
2: 景广路况导航节目回来呢，带你关心哦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关庙服务区路段有自小客车忘记开大灯哦，莫三码是270的车子。排除消息，在国一北上的92.8公里呢，说竹北路段的内线三台车事故。今晚好，已经处理好，赶快处理好哦。在国道五号呢，说雪穗的双向有进行照明测试，目前测试完毕。省道部分关心排除讯息，台一线的北上316公里呢，新市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坑洞，目前是 OK 处理好喽，赶快处理好啊吼。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北上的32公里呢，平林路段的内线有落石，目前是 OK 处理完毕。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欢迎拨打电话来告诉警广，提醒俊校。点位是0800000100。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即马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嘛，唔通袂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伫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你有人生的100万了吗？第一桶金哦！听到翠乐团 Crispy 所带来的100万，时间来到了晚上11:08，感谢你持续锁定景广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你好，我是俊孝。你哪位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按翠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来找到我哦。好的，几个路况请你持续注意。在台二一线的新中横公路呢，双向的86公里到130公里有进行相关的隧道工程，经过的话呢请你小心。一样是有工程哦，在台二一的新中横公路双向95公里处，现场呢有进行相关的桥

梁工程哦，经过话也是特别留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更新哦。还有刚刚传进来的最新排除消息，在台九线的北上呢，32.6公里平林路段内侧有落石，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Yeah， 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按锤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爱锤流哇。那金广的粉专 IG 也要记得掌握哦，粉专的话呢是 PBS 金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一手掌握金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节目第二 part 给你一系列呢考试和测验的主题歌曲，它是孙燕姿。

哇哦，听到呢，最近也是在演唱会上呢唱歌给大家听的孙燕姿所带来的《隋唐测验》。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13，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后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5.2公里呢，说中和出口前的路间修火烧车，希望大家平安哦。目前也正通报相关单位到现场处理当中了，也希望大家呢经过时候呢千万不要逗留观看哦，赶快加速驶离，让救护车以及相关人员呢赶快抵达现场。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

听到林玉群的歌曲《100分的幸福》，也是当年呢苗栗灯会的主题曲。时间是晚上的11:18哦。好，在满满的正能量歌曲之后呢，也同时带你留意几个刚刚传进来的路况。国道1号的南下357公里男子路段的加速车道就掉东西的，我们呢赶快通报哦。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60公里顶金系统的外线有掉东西，目前也已经通报。还有是火烧车讯息，希望大家呢千万不要逗留观看哦。在国道3号的南下35公里中和出口的路间修火烧车，目前呢还正在通报处理当中。

哇哦，听到杨培安的歌曲《让世界为我们加油》。我相信呢，也很快的暑假就要到来了，很多的年轻人也在正准备考试当中，也为你好好的加油一下。晚上的11:23，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呢，国道一号的南下357公里，南子路段的加速车道有掉东西哦。国一的南下360公里，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也是有掉东西的。国道三号要注意的讯息是南下的35公里呢，中和出口前的路间有火烧车，我们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测验的歌曲，听到袁若兰的《暑假作业》。

的暑假作业都是每天照实写，还是最后赶工呢？我好像是最后赶工哦，或是我记得以前好像我妈有帮我写一些。听到袁若兰的歌曲哦，暑假作业，时间是晚上的11:28，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7公里男子路段的加速车道有掉东西，经过请你小心。国道一号的南下360公里顶金系统的外线也是有掉落物的哦。还有是火烧车，希望大家呢千万不要逗留观看哦。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5公里中和出口的路间有火烧车的情形。好歌一首接一首，暑假你会去哪里呢？海边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吧。啦啦啦

0: 好的，听到许怀宇的歌曲《踏浪》哦，那我刚看了晴天刚的直播，哎，现场人真的还是蛮多的。如果大家从晴天刚要下来的时候呢，要特别小心一下呢，这个车速和车距的状况，因为在山区开车真的是蛮危险的哦。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另外，深夜开车呢，请大家务必检查仪表板，确认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帮我们调回来哦。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东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花莲高工的校长黄宏颖，注意呢投资诈骗的情形哦。
1: 大家好，我是花莲高工校长黄宏颖。如果在网络看到投资轻松赚钱的贴文，或在交友网站、交友平台认识网友，或网友怂恿投资，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且利润丰厚的话语，请先冷静思考，养成先求证的习惯，才能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请民众切勿轻易上当，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遭受诈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台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庄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状况要请大家多多的留意哦，包括呢在国道三号的火烧车情形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南下的35公里中和出口前的路间有火烧车的状况，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笑了。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特别小心呢精神状况哦。深夜开车精神真的很重要，你如果想要睡哦，别紧休困一下再出发咯。今天马上变健康，要告诉大家一些自然的食物真的就是健康的吗？其实很多人呢崇尚吃食物的原型嘛，或是天然的食物，但天然是绝对安全的吗？根据医生的说法呢，自然界中有许多的植物呢是自带防御性的天然毒素，如果吃下去的话呢，就会瞬间变成天然毒物哦，就会导致你身体的不舒服了。首先是发芽的马铃薯，应该大家都知道吧，就算你高温煮过也没有用哦。马铃薯发芽变绿呢会产生神经毒素，叫做龙葵碱。那曾有这个病患呢把这个芽切除之后呢在高温油炸，吃下肚呢还是狂吐意识混乱哦，然后紧急送医。那这龙葵碱呢无法透过切除或是高温来破坏，所以呢你如果看到发芽或带苦味的马铃薯呢，建议整颗丢掉不要吃哦。再来是没有煮的豆类，像是四季豆，含有大量的这个植物血球凝集素哦。那许多人呢会追求口感的脆度而快炒或半熟这样，但这样吃下肚的话呢就会导致这个剧烈的腹痛，或是呢狂吐脱水等等的状况发生。所以呢如果你要吃豆子的话呢，建议务必要彻底的煮透，不要煮一半哦，这样对身体是不太舒服的。好，歌一首接一首送上831的致青春。

好，听到831的歌曲《致青春》，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2。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目前最新的路况了。火烧车情形请持续的注意哦，发生在国道3号的南下35公里中和出口的路间有火烧车，希望大家都平安哦，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国道1号的南下呢360公里顶金系统的外线是有掉东西的，经过请你特别小心。那说到呢目前气象的部分呢，中央气象署是在8点的时候解除大雨特报，因为降雨是缓和的，所以呢针对全台大雨或是豪雨的部分呢是已经是顺利的解除。但天气的状况呢目前看起来有些县市还是有稍微的下雨，包括呢是在宜兰这边，请在宜兰开车大家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哦。好，还有哪些天然的食物可能含有毒素呢？这个苦的杏仁和水果核仁哦，因为苦的杏仁以及桃李的核呢，甚至是苹果籽都有含有这个苦杏仁苷，代谢之后呢会释放这个氰化物哦，就会导致呢呼吸衰竭。所以如果你家里有小 baby 的话，家长要特别注意了，不要让小 baby 呢咬碎这个果核吞下去哦，因为里面呢是有相关的这个苦杏仁苷哦，就会导致一些造成氰化物的状况。还有呢，母亲节才刚过哦，很多人会赏金针花，对不对？其实金针花呢是要煮过后才能吃哦，因为含有这个秋水仙碱呢，由这个慢性的肾病患者代谢比较差的话，如果吃了新鲜的金针花，就会导致呢肾功能的急剧恶化。所以建议呢大家在吃金针花的时候要选用这个干燥处理的产品，那新鲜的金针花呢必须要浸泡去花蕊之后彻底的煮熟才能吃，不是直接摘下来就吃哦。

听到郁可唯和林凡的歌曲《听你说》。是的，那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哪一些看起来天然却含有毒素的食物呢？像原本应该清甜的丝瓜、黄瓜等等呢，如果出现强烈苦味的话呢，就很有可能是含有这个葫芦素哦。吃下去的话呢，会引发这个肠胃炎。那如果你吃到带有苦味的花生坚果呢，很有可能也是遭到了黄曲素的污染，就要立刻漱口吐掉。所以呢，我们平常会拉肚子，都是这些原因当中所产生的。所以吃东西的时候，虽然是天然的，还是要特别小心哦。好，歌一首接一首，来自王大文的《不喜欢补习班》。

听到王大文的《不喜欢补习班》，也是他快乐不快乐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是2015年的作品。时间是晚上的11点52分哦，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哦。几个还在更新的路况，包括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5公里中和出口的路肩修火烧车。国道三号呢，一样要特别留意的呢，是南下的关庙服务区哦，有车子是没有开灯的。希望大家呢务必掌握车灯，一定要打开，同时不要开错灯哦。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帮我们把它调回来了。继续送上的作品来自萧煌奇的《突破3000米的勇气》。

在萧煌奇的突破3000米的勇气之下呢，节目第二趴就要结束了，送上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艾拉韩德森的 Breath。 在歌曲之后呢，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选定爱

0: 晚上十二点喽。今天的一开始就跟着好音乐放松心情，我是钟琪，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回那个胖弟弟。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5月18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首先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35.2公里中和出口的路间有火烧车，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哦。排除讯息，在国一南下的357公里呢，男子路段的加速车道有掉东西，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国道1号的南下360公里呢，顶进系统的外线有掉东西，目前也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等我洗空吧，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哦，
2: 听到刘德华、柯受良以及吴宗宪一起合唱的《笨小孩》，时间是凌晨0:06喽。节目第三趴迎接哈、哦、青春和勇气的主题歌曲。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和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丢哇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最新的排除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57公里，男子路段的加速车道掉东西，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国一的南下呢，360公里，顶金系统的外线有掉东西情形，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同时国道3号的南下35公里处呢，中和出口前的路间有火烧车，目前也正在通报。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Yeah, show me your brain heart， 来自于冰球乐团的歌曲。他们2021年呢，《我好斯文》章专辑当中的歌声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心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国道三号的南下35.2公里呢，说中和出口路间的火烧车，目前是顺利处理好的，你也在顺顺啊行。详细情形还是有空消息，麻烦你哦，继续跟阮讲。电话是0800003。

听到全民小子的作品《青春纪念册》，有唤起你那本《青春纪念册》吗？时间是凌晨0:16，也同步带你留意呢省道的最新讯息。台十八线的太保塔塔加路段呢，双向的71公里到75公里呢，有监测到这个府谷鹅桥到这个十字路的沿线呢是有浓雾的哦，所以大家在台十八线开车的时候，请务必小心安全。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来哦！持续告诉警广，提醒俊校。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西城男孩的 Season in the Sun， 时间呢来到凌晨点20分哦，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心哦起雾的状况。台18线的太跑塔塔加路段呢，是有发生这个浓雾的情形哦。双向71公里到75公里呢，有监测到这个福谷鹅桥到了十字路沿线呢，是有起浓雾的。若在雾区开车，务必放慢车速，打开雾灯，小心驾驶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继续有关青春的歌曲，送上胡夏的《那些年》。

听到胡夏的歌曲呢，《那些年》也是当年九把刀的电影哦，《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当中的主题曲。最近也很开心哦，有参与他电影的演出，全新的制作。时间是凌晨0:27，也同时呢带你留意呢国道三号呢。南下的关庙服务区路段有自小客车哦，这个车灯是不亮的，也请大家呢务必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另外呢，几个施工消息，哎，足以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17公里到15公里呢，芦竹到林口路段是封闭施工的，请经过时候呢特别小心哦。好歌一首接一首送上刘德华的作品练习。

听到刘德华的歌曲练习。凌晨0:32喽，也同步吼带你注意一下几个最新的状况。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双向的36公里到37公里呢，中立路段的内侧是有移动性的施工，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0: 时间到凌晨0:37咯，也希望大家呢跟金广检查仪表板，赶快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帮我们给它调回来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持续呢告诉警广，提醒郡校。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云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湖北科技大学的校长呢张信良，留意呢一定要注意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湖北科技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兑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呢排除的讯息。国道三号呢说南下的35公里呢，中和出口路段的路肩有火烧车嘛，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一样顺利处理好了。在国一南下的357公里呢，南子路段的加速车道有掉落物，目前是顺利处理完毕。说到今天的尽管

台积变成要留心这个 AI 科技的发展。随着 AI 科技的飞速发展呢，诈骗集团呢变成可以透过一张照片、一段音档呢，就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呢，做出机可乱真的声位影片，然后呢进行视讯的通话诈骗哦。那刑事局也发现喽，这个换脸的软体呢，在网络上是随处可见，技术门槛非常的不高，所以民众呢辨别真伪的难度会持续的提高哦。所以专家建议了，面对陌生的来电呢，一定要保持警觉。最好的话呢，亲友之间要设定这个通关密码。哎，真的有机会呢，跟亲友相聚的话呢，一定要特别做一些通关密码，才比较不会呢被诈骗集团给骗走喽。那其实这个声位技术的商用化嘛，也让诈骗手法呢，从传统的猜猜我是谁电话诈骗，变成了视讯的版本哦，就是呢，透过打视讯来跟你诈骗，这样真的是很难猜透，对不对？就像目前有一些国外的诈骗案例就指出喽，有一名退休妇人呢，接到自称银行客服的电话，然后被转接到了检察官，对方声称呢，他的账户涉及了劳工纾困方案，而成为人头账户，并且呢，严肃的要求开启视讯。然后当妇人看到画面当中人来人往的警察局的场景呢，就相信了这是真的，但谁知道这是虚构的场景，而他也就将他所的退休金转了出去哦。所以呢，真的请大家要特别留意，如果在使用这个电话的时候，对方突然说要视讯的话，也不要信以为真，很有可能是用声位的方法来骗你的钱哦。

好，听到呢 ，Hilary Duff 所带来的 Brave Heart， 勇敢的心。时间呢是凌晨0:45，也同步呢带你留意有、哦、几个省道的最新讯息了。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呢，双向的36公里到37公里中立路段的内侧有进行相关的施工哦。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17公里到15公里，说芦竹到林口路段也就有相关的施工，经过请你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有关勇敢的歌曲，怎么可能少了这首歌哦？

当你缺乏勇气的时候，是他给你勇气吗？他是梁静茹所带来的作品《勇气》，也当年靠着这首歌呢，红遍了整个台湾以及整个亚洲哦。

时间来到了凌晨0:50了，也带你关心到呢目前几起的路况。台六五的北上2.9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外线的一线车道就有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请广告诉俊校喽。

好，听到 VSX 的歌曲《如沐春风》，非常青春的一首歌曲哦。那节目也快结束了，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在脸书 IG 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吹的哇哦，也关心一下呢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台湾各地呢，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啊。那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下午之后南部区以及新竹以南的山区呢，也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清晨到上午的话呢，南部地区也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请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带上雨具。

避免淋湿喽。那等一下呢，要交棒秋哥逸勋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四点钟，也希望今天的歌单啊你都还喜欢哦。送上的作品来自老王乐队的补习班的门口高挂着我的照片。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喽。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警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嘿，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了5月18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首先，你的车灯有打开吗？国道3号的南下呢，关庙服务区路段有自小客车忘记开灯哦。末三码是270的车子，排除讯息在国一说南下的357公里南子路段的加速车道有掉东西，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在国一南下的360公里呢，顶金系统的外线有掉东西。目前也是顺利排除了国道3号排除讯息，南下的35公里呢，中和出口前的路肩有火烧车，目前也是顺利排除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德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可能帮伊找到返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是5月18号啊，时间已经来到5月18号凌晨的1点05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周末又结束了哈，来到新的一个礼拜开始，现在是星期一，朋友们周末都过得舒心吗？夜间轮班工作常常是这样子哈啊，有的时候呢可以假排多一点点啊，但是通常这个辛苦干苦了嘛，可能休个不到2天啊，或者是不到1天啊，但可能好好的睡觉，把它睡饱之后啊，这可能是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持续的开工工作啊，这个面对这个一整个晚上啊，要这个需要的体力呢，至少要拿出来了哈。我也是啊，在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呢，晚上还有代班上恩的时段哦，所以呢，休息大概是不到2天哈，接近2天的时间啊。今天星期一了，仍然是这个充满满满的活力，要陪伴大家一起迎接一整个礼拜的挑战喽。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当然一样了，欢迎你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节目刚开头送上来自蓝心湄的《狂奔》。

来自蓝心湄这首经典的歌曲《狂奔》，但是夜间开车不要狂奔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也尽量不要超车，好不好啊？超车的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是非常危险的，除非对方是陆队长，对不对啊？但如果对方呢，事实上是安全的行车的话，你干嘛超车呢？对不对啊？这个夜间，事实上国道、省道目前看起来也都没有什么塞车的状况啊，吉隆隆非常的顺畅好走啊。那么慢慢的开才会安全，快速的到达目的地啊！啊，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的过程当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今晚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今晚频道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小男孩乐团这首歌《要义无反顾的奔跑》。

要义无反顾的奔跑，配上这样子轻快的摇滚歌曲，感觉很励志呢哈。他们是小男孩乐团，1: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省道部分的夜间施工，台61线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那么在台66线呢，双向的0.1-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啊。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侧1线车道施工，会到清晨6点。市区部分呢，哎，首先哈，这几天啊，这个阳明山的晴天刚突然变成旅游热门景点哈。那目前呢，说这个晴天刚停车场是客满的啊，建议朋友们哈，使用冷水坑2号停车场。也提醒您呐，这个夜间呢，这个要上山游玩，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啊。然后呢，这个提早回家了哈。那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市区，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3段和埔城街口施工啊，占用罗斯福路3段外侧有2.5线车道，蛮多的哦。这个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快车道这里有景观拆除作业，封闭内侧的1线车道。好啦，看起来今天的道路状况呢，真正是做数 CNA 哈，继续帮我们维护下去。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孙燕姿这首

今天从一点整节目开始一直到现在呢，哇，这个听到的歌曲好像速度感很快，对不对？除了呢这个都是一些轻快的歌曲之外哦，像刚刚我听到蓝心湄的《狂奔》，小男孩乐团《义无反顾的奔跑》，接着是孙燕姿的《奔》也是奔跑，接着是

来自五月天私奔到月球啊，都在奔跑，你有没有感觉？你有没有觉得台湾人有时候哈，这个生活的步调还真的是蛮快的啊？这个夜间的工作，事实上步调好像可以稍微放慢一点点了。啊，但是呢，在白天的工作，哇，挤捷运啊，这个上下班尖峰时间啊，这个拥挤的车潮啊，好像，这个晚个一分钟，事实上就可能会出大事，然后就会变成呢，平常日已经习惯快节奏的生活了，然后呢，要放假的时候哈，终于可以休闲的时候，好像不自觉也快了起来。我自己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在平日呢，因为工作节奏啊，有的时候这个事情很满的时候，啪啪啪啪啪啪，一次要处理很多事情哈，然后呢，这个要算准时间啊，现在在这里3点整在这边啊，等下4点整要到达目的地，我有多少时间啊？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休闲啊之类的这样子，然后呢，在这个假日的时候哈，也是这样呢。就是说呢，就算要出去看个电影也好啊，要出去做个什么样，就和朋友吃饭啊，这样子也好，就故意会把行程塞得满满的，然后呢才在就说，不好意思这个我等一下5分钟之后就要走了啊，这个时间要抓得很好，然后呢匆匆忙忙的赶到捷运站啊，搭了捷运，然后到了下一个目的地之类的，有时候就会发现，放假怎么好像也没有办法把心情给放松下来，步调放松下来呢？这个你是一个喜欢快节奏的生活，还是说，你是一个有办法调整步调该快的时候快，步调该慢的时候慢呢？好了。当然如果有另外一个平行宇宙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完全不用工作全部都在享乐的社会，好像生活节奏就可以慢下来一点了哈。好啦这个题外话，但是呢休闲归休闲，开车工作还是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他是陈优，去你的平行宇宙。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柯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警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让警广陪你一起过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哎，时间这么晚了，但是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哎呀，依然是顺，即将是做花叶哈啊，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那就零星的一些施工要麻烦您留意了哈。在台一线双向的36到37公里中立路段内侧车道，说是有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当中。那除此之外哈啊，在这个其他的市区也有工程啊，看到呢说是在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往北啊，从罗斯福路二段81巷一直到潮州街，路面有险铺工程进行当中啊，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心情焕然一新，在这个体力焕然一新夜间工作开车

到现在好一段时间，哎呀，还是停下来吃点宵夜呢？哎，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跟我一样，也都是有点日夜颠倒工作者，这个时候如果吃饭，其实也可以说是午餐呢、啊，对不对啊？午夜餐嘛，对不对？午餐谁说一定是中午的意思，也可以是午夜餐啊。但是啊，吃完饭到下一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像我有时候啊，这个深夜下了节目，到了清晨啊，结束工作之后要回到家啊，通常这个要休息的时候，大概就五六点左右，然后呢就会觉得肚子好像又饿了啊，所以呢就吃点东西，然后再睡觉啊。所以假设啊，我们午夜餐吃过一轮了啊，然后呢在这个清晨你又吃一轮，我们这个叫吃了两餐，好不好啊？这两餐中间呢，你会不会常常觉得好像又肚子饿了，好像又得吃点东西，嘴馋了，不吃东西不行了？难道是你的意志力太差吗？

啊，有这个营养师呢就告诉大家，事实上不一定是哦，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午餐吃太多了精致淀粉，然后呢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摄取却不足，让你的血糖波动会比较明显。我们通常吃完一顿饭之后，哎，血糖会升高，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慢慢的消化完之后，血糖就会趋于稳定。当然你的血糖波动如果太大的话，就会产生一种叫做糖晕、碳晕，就是吃完之后会觉得好想睡觉啊，然后呢得睡个十分钟甚至半小时，然后呢才能这个有一点体力可以工作可以开车啊。但你如果这是吃完饭之后呢会晕睡，会想睡觉的话，还是建议你这个休息一下再开车，绝对不要硬盯。那么这个血糖波动越更明显，所以呢这个当血糖下降的时候，你大脑就会收到讯号，就说我肚子饿了，你要吃东西了。当然不一定是你的热量摄取不足，但就是大脑要你吃东西了，然后呢你就会有疲累感，你就会有饥饿感。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想说啊，这个手边有没有什么零食啊，或是去附近的便利商店啊去买点东西吃，甚至呢你可能喝杯饮料。哇，你喝一杯手摇饮的话，这个手摇饮的这个热量有可能就抵过一餐，对不对？天天喝那就还得了。尤其这个含糖饮料，事实上哇可能会造成的慢性疾病还真是多不可胜数。然后呢吃下去之后还会让你注意力下降，情绪比较浮躁。哎，开车的话这个注意力下降情绪浮躁，这都是致命伤，对不对？所以呢健康吃，不要让你的血糖波动太快，这其实非常的关键。

所以啊，怎么吃啊？不要让你的血糖像在坐云霄飞车，一下子很快速的爬上去，又瞬间跌落谷底，让你觉得肚子饿，觉得得吃点东西，就顺啊，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啊，就吃进太多的热量，反而呢啊，因此工作状态受到影响，身体状态也会下降，这样子非常非常的不好，对不对啊？所以第一件事情，午餐不要只有吃饭或者是面，或者是你可能只吃面包。哎，这个淀粉类，这些都是精致淀粉类，你至少还得吃点蛋白质吧？啊，这个蛋白质的含量，一般人呢应该可以吃到大概是一个掌心左右啊。当然呢，你有一些其他身体疾病，这个蛋白质的这个量需要稍微这个限制一下呢，就要听从医生指示啦。另外呢，要加入蔬菜，还有膳食纤维哦。啊，事实上，蔬菜也是补充各种不一样矿物质的来源。最后呢，减少含糖饮料的搭配啊。这个我自己呢是多多喝水，觉得最健康。但你吃饭的时候，你配什么喝的呢？要休息吃东西了吗？掌握这几个原则吧。啊，不要只有吃饭或面。啊，这个去超商挑个便当吃的时候，看一看。

它的营养标示，或者是看一下它的内容物啊，有豆腐，有肉，有菜，这个营养均衡，这个买来吃，然后呢减少含糖饮料的搭配，想要再买一点喝的来配吗？那不然喝个无糖茶吧，或者是喝白开水吧。

来自赞恩这首歌曲 Sweet， 时间是凌晨的1:44。目前道路上面的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接着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禅波翠。

小春 Kenzie 跟大渊带来这首歌曲叫《道丁呢》啊，他们这一群道丁呢，只差一个瘦子了啊，因为他们都是911的成员嘛，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1:51。好，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哇。都这个时间点了哈，目前呢还看到说台北市阳明山擎天岗的停车场人还是挺多的哈，啊麻烦朋友们，哎这个使用冷水坑二号停车场来替代了，那也提醒朋友们啊，夜间呢这个山路哈啊可能也比较不安全，因为这个视线比较昏暗，要麻烦您骑车开车都要小心，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康康这首歌曲，马叫做《道丁》。

伊是康康，这条歌到底时间是半暝啊，一点五十六分啊，客厅呢两点啊，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咱个爱继续到顶啊，半暝啊继续拼啦哈。啊、但是卖拍到顶啦、啊！什么行为是拍到顶的开车行为呢？啊，是在这个夜间开车的时候超速抢快、疲劳驾驶、没有打开车灯。Anyway， 啊，这些都是开车的基本常识了哈。哎、麻烦朋友们，哎，一个都不要犯，好不好？啊，在两点之前送给你来自江蕙这条瓜拍到顶等等两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

0: 大家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0: 当灯火阑珊，如果你开着夜车，
2: 请打开车灯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的声音陪你一路平安。
4: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在台一线双向的36到37公里中立路段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另外在省道台六1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六1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台六1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另外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忠孝的上方是有工程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在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外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所以这里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的方向，从中原街到东林街外侧车道有长期性的施工，也要麻烦您经过时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好酷啊！
0: 坐稳喽。
2: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5: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5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7: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

0: 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1: 瞳孔里闪着炯炯有神的浮夸。
2: 是的，在夜间努力的路上，持续都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着你。时间是凌晨的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提醒你随时做休息啊。当然了啊，你说哇，这个哪有这个时间这么频繁的休息，对不对？但是每一个小时半，顶多两个小时啊，上个厕所啊，吃点东西，走一走呢，还是非常的必要啦哈。然后呢，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打开大灯，黑夜是一定要开大灯的哈。你没有打开大灯，就会被这个一不当使用车灯哈，这是会被罚的哟啊。但是呢，也要请您注意了哈，这个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啊。在变换车道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变换完就把这个车灯关掉了哈。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所幸好目前全台各地天气状况看起来都还不错啊，这个温度呢大概是22到26度，哎，不确定中南部会不会有点热了哈。北部地区呢感受上还算舒服，只不过呢啊，说这个礼拜的这个温度哈，不像上个礼拜有封面，哎，有下雨，对不对？但这个礼拜说没有封面啦啊，这个天气呢持续都是晴朗稳定，而且慢慢要进入到真的是夏天的气候了哈。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但是呢吹东风，所以呢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受到海陆风符合呢，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哦。周末哦，东部地区这个事实上下了不少雨，对不对啊？所以呢尤其在东部地区一些重点路段，台八线、台九线啊好等等的，麻烦朋友们哈，这个先了解一下当地路况是否有一些预警性封闭啊，或者是因为灾损然后出现封闭啊，这个提早规划可能改道动线啊。东部朋友一定要留意自身的安全，下完雨之后更容易出现坍方、落石、土石流。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吴永吉的歌曲，这条歌《戆大呆》。

嘿，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越来越开心。

系列夜间开车，一起来听音乐吧。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小早在片头之前呢，听到来自吴永吉的《共大呆》。吴永吉是像嘞啊，他今年入围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啊啊，一道到底是像嘞啊，他其实是董事长的乐团，董事长乐团的吉他手兼主唱。在去年呢，他发行人生的第一张专辑，他第一张的个人台语专辑，哇，这个发行他个人第一张台语专辑的时候已经55岁了啊。当然呢，哈，他其实在这个董事长啊，也已经这个董事长成立超过20年了。刚刚呢，听到这个《共大呆》，事实上是董事长乐团在2001年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歌曲。不过呢，吴永吉啊，他去年的这个第一张专辑啊，叫做《推口来的兄弟》，哎，其实呢，道尽了他的一生，10首歌曲啊，讲他在这个出生，他在矿工家庭长大，然后呢，看到这个爸爸妈妈过什么样子的生活，然后呢，在这个成长的路上，原本呢、是希望可以走这个当面包学徒，后来呢，又在思考自己的人生，难道自己一辈子都要当面包学徒了吗？面包店的学徒了吗？所以呢，他报考影视科啊，喜欢唱歌，但是呢，因为家里是矿工，市场没有钱给他玩音乐啊，所以这个在玩音乐，在面包店打工，然后呢，又去学校上课的这个三角的这个。每天有三种不一样的事情在忙就对了哈。他如何跌跌撞撞找到自己的音乐之路，事实上在他去年的推口来的兄弟这张专辑当中，10首歌曲啊，有10个他的人生不一样的故事，一张专辑用50几年的人生写出来，哇，事实上是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了哈。今天的越来越开心小单元当中，要来跟你介绍或是分享几位呢这个上个礼拜刚这个发布了金曲奖的各项入围名单啊，今天着重在台语方言类啊，有许多的这个最佳台语男歌手或者是女歌手入围作品，你敢有听过嘞？先来跟你分享几位女歌手啊，入围台语歌后的歌手。她是郑怡农，在这个2年前的时候，3年前的时候，她其实以《水逆》这张台语专辑，然后让她获得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过了。然后呢，她今年发行第

2张台语专辑又再度入围，难道他要再第2次啊这个拿下最佳台语女歌手吗？

我们在这个华语音乐界呢，啊，有一些歌手啊，好像什么什么月亮歌手称号，对不对？有天气歌手称号啊。我觉得呢，我们应该给郑宜农一个封号，叫做天文歌手。事实上呢，郑宜农啊，他发行过五张个人专辑啊，在这之前呢，他其实也是玩团仔啊。这个玩的呢，啊，他曾经创建过猛虎巧克力这个乐团，然后呢，担任主唱。啊，这个后来呢，这个个人单飞之后，其实发行过三张国语专辑啊，三张国语专辑哦，分别是《海王星》，然后呢，还有还有一张叫做《给天王星》。结果呢，在2022年的时候，他突然改唱台语歌啊，这个他的人生第一张台语专辑叫做《水逆》，水星逆行，所以也跟这个星象有关，对不对？跟天文有关。啊，延续了几张呢，都是跟天文有关的一个概念哦。所以那个郑宜农在去年呢，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圆缺》啊，是来到月亮了，月有阴晴圆缺啊，把这个天文星象相关的一个风格贯穿在音乐概念当中啊，不只是研究月亮的周期，有圆有缺，我们人也是这样子，对不对啊？圆盈的时候，好像觉得人生比较饱满，然后比较盈缺的时候，觉得人生好像跌到低谷的这个感觉，人生就是这样子，有时候会有缺憾，有时候有圆满，聚散离合，人生无常。所以他用这张专辑十首歌曲唱出不一样啊，对于人生圆满或者是缺憾、聚散离合相关的一个感触。挺有趣的一件事情呢，是这张专辑叫《圆缺》，里面真的有一首歌叫做《圆缺》，然后呢，这个《圆缺》的这首歌曲当中有引用了一段苏轼的《水调歌头·节录》，然后呢，在他的歌曲当中唱成台语。不是这个邓丽君的水调歌头啊，这个又唱出另外一个感觉了。但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挂时间》。所以呢，天文歌手郑宜农是不是会再度封后台语歌后呢？不知道。啊，不过他还是有许多其他强劲的对手，包括接下来这位呢，是首度入围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她是在选秀歌唱比赛出道的陈怡婷。

人生是简单就好，幸福是简单就好，这句话讲起来其实非常的简单，但是呢我觉得好像不同的年龄层讲真的是柔和的，可能是啊大家都在说生活简单就好，所以有人说这个跟着风就啊那就是人生简单就好。可是呢如果你的这个说人生简单就好这句话讲出来，其实背后的一个韵味是隐藏着你人生故事，你讲出这句话说人家是感受得出来的，对不对啊？你大概在几岁的这个区间呢柔和了这个生命体悟的时候，开始觉得人生好像不用发展的非常非常的灿烂，简单就好呢刚刚听到陈怡婷这条歌简单就好嘞，是他收录在去年的三十几这张专辑当中，三十几岁，其实好像也是很多人人生当中开始面临到越来越多悲欢离合的事情，对不对哈？当然可能成家立业，大部分的人现在好像大部分的也通常是三十几二十几，当然也有，但是更好了哈。可是呢三十几好像面临更多，比方说职场这个升迁变化，是否要转职是否需要有兼第二份工作因为这时候可能开始家庭出身了，开销变大了，如何为自己开拓财源，甚至呢更残忍更残酷的事情是有可能会面临这个亲人的离世，对不对？可能也好像从三十几开始会面临很多人生的考验。那么在这些人生的考验经过之后价值观会有改变吗？我们要持续的在更快速的追赶

生的脚步呢？还是我们要停留下来，把自己的人生做一点整理呢？我想陈怡婷在这张专辑当中一样是十首歌，有的写改变，有的写感伤，有的写的是人生的转折，有的开始相信不同的人生价值等等的了。十首歌曲有不一样的风貌。这十首歌曲呢，有的还找来了他的师弟合唱啊，有的呢还成为了这个八点档的片头曲啊，首首都是这个畅销曲，让他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奖。哎，这是他第一次入围，虽然说呢他已经这个发了十几张唱片，台语唱片了哈啊，那希望有一点好成绩啦。时间是凌晨的2:2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哈，原本有说这个台北市的阳明山擎天岗停车场客满，现在上面人还很多吗？不确定啊，但麻烦朋友们哈，这个走这个山路呢，一定要留意自己的安全，然后上下山都赶快啊。一样在台北市呢，罗斯福路三段和埔城街口这里施工，所以会占用罗斯福路三段外侧 2.5 个车道哦，所以蛮多的哦，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好，今年呢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还有一位哦，几乎是年年入围，但是哎呀好可惜，怎么到现在她还没有拿到台语歌后嘞？她是秀兰嘛，有啦哈，她拿过一次啊，这个看到了2004年的时候，秀兰玛雅其实借着偷藏这张专辑当中获得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奖，但在这之后呢，哇，她也是几乎年年入围哦，在2005、06、07、08、09、10、11、12、13、14，十年，连续十年他都入围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但是这之后他就跟歌后无缘了，怎么会这样呢？他在去年发行了《剃心瓜》这张专辑当中送给你他的《梦世间》。

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儿都没有。
0: 哪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4: 儿子啊，最近天冷，你早出晚归，衣服要多穿点啊。
5: 老公，忙完了早点回来，小心开车哦。
6: 弟弟，下班要赶快回来陪我玩。
7: 差不多了啊，
8: 别走了啊，
7: 回家。
9: 别让酒精撞碎了你的幸福，请不要酒后开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34。没错啊，这个除了提醒你不要酒后开车啊，最近啊，这个打开交通相关新闻哦、啊，甚至有一些有毒驾事件，对不对啊？不要说这个用药后开车了哈、啊，哎，这个用药本身就是一件违法的事情啊。如果情绪需要抒发、需要解放的，我们还是要循正规管道啊，合法管道。那么开车也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打起精神，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疲劳驾驶依然危险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目前呢，道路状况，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忠孝上方有施工。啊，一样呢，在台北市哦，啊，在这个罗斯福路二段往北，从罗斯福路二段的81巷到潮州街路段，路面有险铺工程，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刚刚呢听一系列是入围今年最佳台语女歌手，我们刚刚有听到郑怡农、陈怡婷、秀兰玛雅的歌曲。事实上今年入围台语歌后的还有吴贝雅以及白冰冰。哇，今年的这个台语歌手入围阵容真的是太坚强了。接下来还有一些入围台语男歌手的歌手，他是周自从。

这首是男女对唱哈，而且这首歌曲的这个演唱者两个人呢，男生入围今年的台语歌王啊，女生入围今年的台语歌后啊，所以是一首歌直接听到今年的台语歌王歌后入围者了哈。女生是吴贝雅啊，男生呢是周自从。周自从其实从出道到现在呢，发行过两张台语专辑啊。个人第一张台语专辑呢，是在2022年的时候啊，祖琼希西尊啊，这个当年有入围，但是没有得奖。今年呢啊，这个去年哈、啊、又发行了第二张台语专辑《人造人间》，然后呢啊又第二度入围了台语歌王。但事实上啊，周自从呢，他在这个歌坛当中可是隐歌式双栖，很多这个幕后的这个工作哈，他都有做。比方说呢，担任影像导演啊、音乐制作人啊、广告配乐人啊等等，或者是各大音乐季的节目当中，事实上都有他的身影。幕前、幕后啊、音效、录音等等。哎，所以呢，在他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歌唱作品呢，哎，真的是弥足珍贵，让他入围今年的台语歌王。不过，另外一位台语歌王，他就真的是专注在目前的歌手发展了，他是曾伟忠。曾伟忠在去年的九月呢，发行了《Hang Man》这张专辑。在这个专辑当中呢，其实也跟刚刚的陈怡婷、港快啊，他们都是同一个这个选秀歌唱节目毕业的，算是学姐学弟了哈啊，一样由自己的这个人生经验当中来写人生中现实打拼，跌倒又站起来，我们傻傻的拼，有点不倔强的不放弃，这样子的人生其实好像都是我们很多人的写照，对不对？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勇气，正好是每一个努力不懈的你的我的身影，它变成歌曲。就算跌倒了，我们还是需要一点好运往前走啊！记得要刮好温好温。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呢，听台语歌的时候好像能够得到最多的人生能量，对不对啊？可能因为方言的关系是一种从土地长出来的语言，我觉得啊，这个我自己的解读。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像刚刚有听到吴永吉，他是董事长乐团的主唱，然后呢他的出身一路事实上也是跌跌撞撞坎坷，然后呢这个汇集各个不同的这个歌手他们的这个人生然后呢这个台语有时候又可能可以结合一些俗谚或是结合一些这个各地区的故事写出来的歌励志呢会让人觉得好像特别的感触写一些这个低谷的故事呢，好像真的觉得把你的故事给写进去了，对不对这个曾伟忠呢，他去年的夯蛮张专辑，如果你也觉得我真的是做夯蛮恭维真夯蛮做代志，但是就是每一天继续做反复的做然后呢这个傻傻的做然后呢这个每一个赚钱的机会都不放弃的话，我想这歌曲应该听完之后会很有感触。今年的这个台语最佳男歌手入围的呢，除了有刚刚稍早有听到吴永吉，有曾伟忠，有周自从，今年事实上还杀出了一个大黑马，叫做 CJ Meat他就是年轻人啦，而且呢他曾经在国外学过音乐，所以事实上带出来的台语音乐作品又是个别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不过呢最后要送给你他曾经已经几度得到台语歌王啦四度得到台语歌王的萧煌奇今年又入围了。哇，如果他在这个得奖的话，他可能是得到台语歌王最多的头衔呢现在好像已经是最多了。萧煌奇去年发行了《做几个秀情能心美郎》，甚至呢还跟这个李炳辉结合了李炳辉，不是有首歌《流浪告胆醉》，对不对当然，这张专辑当中有抒情歌，但是也有轻快的歌曲。他和李炳辉一起合唱《辉煌旅行社》。这个辉煌旅行社真的要带你去淡水玩了哈，最后把这首歌送给你。

我想这位歌手真的是离开太早了，不然的话呢，是否他也会是其中一位歌后呢？阿桑的叶子。不过我觉得这首歌曲好像教会了很多道理，尤其我很喜欢 这首歌曲当中的副歌啊，这个主歌常常被拿来当考题，对不对？里面有一个国语修辞法叫做回文，这个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个人的孤单，从孤单到狂欢，狂欢到孤单啊，这个有修辞法顶针跟回文在里面。所以我记得啊，好像在这个国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句歌词了啊，因为被曾经被当过国语考题。但是呢这个在副歌的时候啊，它里面写说，我一个人吃饭写信，到处走走停停，然后呢也一个人对话谈心啊，这个一个人的孤单要怎么样消除孤单感呢？要懂得与自己对话谈心嘛，对不对？那你有与自己常常对话谈心，然后呢

找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吗？那么等会儿再关心完三点整点道路状况，持续让奕勋陪你谈心咯。三点之前他是贤子灿烂的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快乐的时间再走慢一点，
1: 夜晚的美丽让景广陪您一起享受。我是秘密客，
0: 我是木偶，
1: 我们是23号伴。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一线双向的36到37公里中原路段内侧车道有移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路段到狂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施工，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二段往北啊，罗斯福路二段81巷一直到潮州街路段，路面有显铺工程啊，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通过啊，所以都有相关的车道调拨。最后，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忠孝上方，这里也是有施工，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1: 一路畅行。
0: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1: 量力而行。
0: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1: 祸不单行。
0: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1: 行不得也。
0: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1: 我行我素。
0: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1: 言出必行。
0: 哇，你哪会这厉害？
1: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0: 哦，收听警广，
1: 拍拢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2: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3: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2: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3: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4: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喊你早安。
6: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5: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7: 喂，是我的哈尼吗？
8: 什么哈尼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5: 哈，
8: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5: 阿嬷，
6: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 今年我诉讼之后，先梦到新年照顾；这一摆我离家出走，先梦到用心束缚。请你给。

0: 前转福卡，平等甲你透过幸福的时光。
1: 大家好，我们是
0: 春面乐队
1: 春 Noodle。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开心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许富凯这条歌 Chill All Night、融合了这个八九零年代复古的 disco 氛围，哇，这个台语歌听起来真的是爽够烂啊啊！而且呢，这个、虽然说英文呢 Chill 是说哎，可以这个轻轻松松整晚轻轻松松的感觉哈、啊，但是呢，听久了会有一种好像是唱歌唱整晚夜唱。Chill all night, chill 瓜 chill 归音阿美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三个小时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

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当然是非常方便了哈。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手机收起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要秋 all night， 那就不要听慢歌。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啊，那也希望听完快歌你可以开心。时间3:16，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啊，持续都是夜间施工啦，很棒哈啊，这2个多小时呢暂时没有传出事故掉落物故障车，麻烦帮我们持续维护下去了。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也是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冰球乐团 I'll be with you。

来自回声乐团的歌曲《青木》，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25。虽然说没有最新状况，但是持续夜间市区的施工，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忠孝上方是有工程的，还有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二段往北，从罗斯福路二段81巷一直到潮州街，路面有险铺工程哦，这里全线无法行走，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们使用。所以南北双向相对应路段留意车道调拨。小心开车，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Scandal 眨眼瞬间。

0: 老婆，记得戴安全帽啊，不然会被罚钱啊。
1: 结婚前帮我戴安全帽是说为了爱，结了婚就变成为了钱。
0: 老婆，等一下你不要侧坐，不然重心会不稳。
1: 结婚前叫我侧坐是说怕我裙子跨坐不方便，现在竟然嫌我太胖。
0: 是你自己说要用骑机车去看电影的方式来过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啊。
1: 是啊，可是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十年前骑机车谈恋爱的感觉。
0: 怎么没有？如果你坐机车不戴安全帽被罚钱啊，心情是不是会不好啊？再来，如果你侧坐不小心掉下去啊，到时候电影院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怎么过结婚纪念日？哦，都是为了你，为了爱。
1: 说的也是哦，好了好了，我都听你的啦，戴上安全帽也不要侧坐，现在我们就为爱启程去过结婚纪念日。
2: 机车副在座人别侧坐，骑乘机车请戴安全帽，享受两人骑乘机车甜蜜的滋味，也别忘了安全第一哦。交通部关心您。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纯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凌晨3:33，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1度到26度啊，没有什么降雨的状况。那么到了白天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啊这个各地都会突破30度啊，连这个北部地区都有机会出现32、33度的高温，日夜温差是比较大一点了哈。那因为今天是吹东风，所以呢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啊，还有恒春半岛是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甚至呢在这个清晨到上午呢，南部地区也可能会因为海陆风符合的关系也会有这个零星短暂阵雨，届时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咯。事实上就是现在不过从明天开始星期二一直到下这个周末呢说这个随着太平洋高压外围慢慢的往西这个延伸到台湾附近增强了台湾的天气将正式转为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事实上在过去一个礼拜北部甚至还觉得这个白天虽然说很热，但晚上好像还是有点喘息的空间，穿短袖，然后呢还可以吹电风扇就好但接下来可能空调要清洗干净了。全台呢到时候风向转为偏南风到西南风，那么都会是多云到晴，而且呢一整个礼拜高温普遍都会有30到32度，中南部更可能飙破33到34度，而且呢体感温度可能飙破36度啦可是梅雨季一直到现在好像下没多少，对不对虽然说呢东部地区在上个礼拜接近周末的时候似乎这个瞬间雨势下得很大，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届时呢虽然说可能还会有几道的梅雨锋面来袭，但是不论梅雨锋面下多下少未来有可能会转变成是雨下的次数不一定多，但单次的这个雨势都会很强烈，所以随时做好防汛的工作还是不可少的啦。来自洪佩瑜的歌曲《再见的时候》。

洪佩瑜在建的时候3:39，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省道有零星的施工，还是持续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就 OK 了。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施工封闭，要麻烦您配合改走侧车道。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台1线双向的36到37中立路段内侧车道有移动工程，以上的施工预计都会到6点钟。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哦。苏打绿说了再见以后。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警察广播电台，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49啊，在我要下班前的10分钟传出事故呢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1.5公里竹北之前呢，这里说两部小客车的追撞，然后呢占用外侧车道，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冰友啊，就说了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呀，啊，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另外呢，也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哈，在国一南下过3E路段，有辆大货车呢，车号末四码3355，刚没洗地，会不会就是你呢？哇，行车严重摇摇晃晃，哈，非常的危险，而且大货车因为视野死角比较多。所以后方小客车如果跟在后面，事实上是蛮担心的，拜托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

来自杨凯琳和于峰合唱这首《怎么还不爱》。时间来到凌晨3:57，稍待会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逸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他陪你到天亮了。啊，这个最后呢，提醒朋友哈，在这个国一北上的91.5公里竹北之前，这里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还在处理当中。刚起床朋友确实醒来，不要昏昏欲睡，开车非常的危险哦。好啦，又是一个新的一天，新的一个礼拜开始，那么希望你们可以一路平安顺畅健康度过新的一天，那么就明天星期二凌晨1点钟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钟，天色还没亮，要开车出门的你辛苦了，请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让光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曾博伟，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一北上的91.5公里竹北之前，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啊，这里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啊。继续往北走呢，北上的61到60公里哦，过中壢要小心，中线车道有掉落三角锥哦啊，小心闪避啊。目前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了。除此之外，夜间零星的施工，台一线双向36到37中壢路段内侧车道有移动工程，台61线北上十七。

17.9 到 15.5， 过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还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施工，最后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哦，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东半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在午后呢，南部地区跟新竹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

哦，红英红曹雅雯对唱的歌曲《梦中的爱人》，哈哈哈！拜一的开始，哎呦，今天一开始我首先哈，昨天可能没有睡饱哈，不要紧哈，给大家度过哈。有时候我必须透过一些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哦。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2。OK，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因为有事故点，在国一北上91.5公里，竹北前哦，外线要注意，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哈。随即还有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北上61到60公里过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哦，4:16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的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北上 91.5 公里竹北前外线要小心哦，这边有两台车子追撞的事故哦。哦，再来在先前几个小时前通报说士林阳明山擎天岗停车场客满，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那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的讯息哈。昨天晚上大家都挤到阳明山去了嘛？再来就是现在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留意外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好。路况呢，谢谢当波秋，加麻烦卡点位。

哦，李圣杰手放开。如果你有机会走在很热闹那个风景区，然后有很多街头表演，你会发现李圣杰的歌被 cue 到的几率真的很高哈。但是有一些歌一响起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啊，这首歌我有听过啊呢。好，4:22啦。这是经典歌曲，主唱跟年轻一辈的音乐人一起重新来诠释的版本，赵咏华加上好妹妹，最浪漫的事。

4:27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竹北前外线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而国一北上61到60公里过中立中线三角锥还是要小心啊。

哦，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一北上61到60公里过中立哈，注意一下中线有三角锥啊。除此之外，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了。

0: 而目前呢，在台一线哦，双向36到37公里中立路段内侧有一栋是施工，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外线一车道也有工程哈。而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山不转，
2: 路转，
1: 乐不转，
2: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
3: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你是我的水，那你是我的谁？哦，希望那个答案哈哈哈哈、哦、都有心中期待的答案，对不对？卢广仲的歌声。问方宋博伟，这首歌说你是我平行时空的巧遇。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安。网络交友如果对方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求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
1: 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4:43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北上61到60公里，过中坜还是要留意中线的三角锥哈。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忠孝上方有工程在进行哦。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法国的外电报道。法国东部最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那个新闻，就是呢，在乡间道路上有一只小鹿，不知道为什么行动异常，看到他说步伐不稳，还有莫名其妙在原地打圈移动绕圈圈，看起来就像喝醉的人那种微醺上路的感觉。好，那因为在当地就在这个，即便现在已经是到夏天，但先前因为在春天的时候很多那个果实然后开始发酵，然后这个动物如果吃到以后，吃到发酵果实或嫩芽，那因为这个果实里面天然的糖分在酵母作用之下会产生乙醇，也就是跟啤酒葡萄酒类似的这样一个酒精的成分，所以动物吃太多以后它也会啾嘴啊。好，但是这样的小鹿斑比摇摇晃晃不是可爱啊，是麻烦，它万一走到马路上其实有可能造成这个行车的一些危险啊。所以当时法国的警方呢，他们是怎么提醒的，就是说如果你在路上遇到森林开胃酒喝太多的小鹿斑比，千万别开快车要注意一下路上可能有小鹿斑比。 OK， 好，所以有时候因为我们在路况的播报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看到各式各样动物那不明原因会出现了不过像这种是因为真的那个果实吃太多了，你要公公睡啊那哈，那个开车出门每一天你有可能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嘛，是真歹讲啊。

哦，台客电力公司老厝边，这种老厝边唔知都有都会吹吼，嘛是真趣味啊！啊，上来这是互相闹开求进步的歌曲，号召响起三百兄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跟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济，但是若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现时间再过几秒，4:5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暗格国一北上61到60公里，过中立中线三角锥还没有排除，还是要压起来哦，塞吉。然后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南，忠孝上方目前持续有工程在进行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61到60公里过中立中线，三角锥还在这里哦。台一线双向在36到37公里中立路段内侧有移动式施工。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外线移车道也有工程哦。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忠孝上方也在施工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5: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午后南部地区还有新竹以南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南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好，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台东的东河 17.5 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18到25度左右哦。

哦，王心莲马仪中风中的早晨，这几天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轰劲讨劲讨，哇，有时候那个觉得这个有一种轻度台风的感觉呢，不知道哪哈。但是说实在，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那个风很大的时候，其实还蛮凉的。不管走到对，看到电风在吹的啊那样。好，5:09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哈。那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前面这个假日刚好是国中教育会考，但是呢，在17号上午的时候，自然科考试期间刚好遇到地震，这也是这个国中会考2014年正式实施以来，头一次遇到地震哈。在今年也第一次启动所谓的地震应变机制，好，也就是说在地震的时候，那个现场哈，一定老师会跟考生哈，就是带着考生做采取必要的因应措施哈，那就是有可能导致这个考试会中断嘛啊。然后这一次说大概是1到3分钟哈，所以会有延后收卷，看暂停多久就延后收卷的时间多久哈。但在这个相关办法里面是说哈，延长时间是不能超过20分钟啊，那好在这一次哈没有那么长了啊，所以就是延后收卷啊。这也是很特别，在很紧张的科期的时候又遇到地震来乱了没有。

哦，来自米津玄师唱的《Pale Blue》浅蓝色，5:22啦。原子少年海木联盟，一样的夜空。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5点26分，我们服务台最新提醒，国一北上88.5公里湖口前呐、周线有铁桶让你加，你把旧的背后金怕是剃烫哦，剃烫让你国一北上88.5公里湖口前中线要小心，也有铁桶掉落啦。哦，现在夏天，然后进入凤凰花开的季节，台南这边很多凤凰花啦哈。那尤其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这里呢有树林将近一甲子的凤凰木，再现花王的盛况。哇，这边哦有一株超过8公尺高，然后将近60岁的凤凰木，每年盛开吼，跟它一枝做大枝耶。安后山你知道吗？所以游客都说它是花王。哇，有时候夏天看到那个凤凰花盛开的时候，你也感觉天气已经有够热了，然后它又像那个一把火这样烧向天际，真的是热情，非常非常热情。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又是阿伯乐盛开，阿伯乐鲜黄色，然后凤凰花火红色，哎呦，实在是视觉非常丰富的季节。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来5:32了，金广我是贾玲。国五目前呢、南下头城入口匝道有移动式施工，被挂草了哈，要注意一下这个国五南下头城入口匝道这边呢。再来，国三北上191到190公里过和美内陆间有大量的宝丽龙散落哦。而国一的掉落物是铁桶哦，注意哈，掉在国一北上88.5公里湖口前的中线替烫当地加设计哦。目前在台北建国高架往南忠孝上方有工程进行哈，新的路况也当提车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

今天歌曲《我愿意》跟王菲的版本比起来，杨永宗这种英式摇滚比较厚重的节奏，不过就是在强调那样的一个决心了。就像这一首经典歌曲《离家五百里》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我觉得这个版本感觉是离家很远很远哦。

0: 老的呀，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1: 哎呀，不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三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0: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1: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2: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88.5公里湖口前中线有铁桶，那里中线马就了背后金毛要注意一下，因为掉路是铁桶随即。而国三北上191到190公里过河美内路间大量保利龙散落，以及国五南下头城入口匝道移动式施工，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哎，我们来讲一下所谓的五十肩哦。一些症状，普通症状就是抬手觉得卡住，半夜会痛醒，有的连穿衣服都会困难、哦、哎呀，不少五十岁以上的人有类似的经验、哦、不能，但是这个所谓的五十肩，医生特别提醒啦，不要以为要五十岁以上才会有、哦、现在这个应该说它的好发期其实是在40到60岁、哦，所以不是只有五十岁，30到40岁的这样一个族群也是常见的哈。那所谓这个五十肩，指的是肩关节囊发炎变厚、纤维化导致粘连啊。就为什么觉得手要抬起来会卡住哈，连穿衣服都觉得有困难啊？那这个所谓的五十肩、哦、它其实正式的名称叫冷冻肩、哦、或粘连性肩关节滑囊炎、哦、除了老化还有免疫变化、慢性发炎，那也有的是个人体质。不过呢，为什么这个现在有这个越来越年轻的趋势、哦，因为肩关节软组织发炎以后发生了粘连，这个跟你长期姿势不良有关，或者是肩膀的活动很少，或者是过度使用，不太用跟过度使用都有可能造成这个肩关节囊的一个发炎。所以其实它跟年纪没有直接关系，只要你是长期缺乏关节活动或者是太操劳的，各个年龄都有可能出现。也有的人一辈子没有所谓的五十肩，也有的人是超过70岁以上才出现的、哦、那重点就是说它会有一些就关节活动受到限制啊，有的比如说要梳个头啊，然后要举起手来都觉得哇很困难哦。所以哦，如果说你已经有出现这个情况，你也不要自己底下哈、哦、撑住，想说大姐也有歌的喝啊哈、哦，并不会哦，还是要去看医生哈。哦

OK， 男女合唱团加上罗大佑，曲名叫做《波多兼圣地》，借由这个节奏，和你小叮当起来哈，麦大刚拢跟他敬礼，还碰一顶冠，又粘在上面哈。哎呀，我真的觉得哈，这个酒奏问题，好多人很难避免，我自己也是哎，我最近在努力要怎么样去克服，不要一直酒坐的这种情况哈。还有就是之前呢、就觉得哇，康奎有够甜哈，大刚都安内，就是到假日的时候就会希望不要出门，然后就要多休息。但是就觉得说安内马西没赛哈，如果生活当中跟他从工作安内做无趣啊，一定要出去加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哈那个平常日就会告诉自己。我假日的时候我一定要出去走一走，一定要出去。阿姆哥每一次到我假日都觉得哦，那个门框那吓你啊，很安尼哦。不过我觉得我这礼拜有做到了哈，我小叮当一下哈。OK， 5:5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88.5公里湖口前中线哈，掉落物是铁桶哦，铁桶哦，爱注意哦，不要被它妨碍到了。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1:13。

5:56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在北上88.5公里湖口前中线要注意有掉落的铁桶，还有国五目前南下头城入口匝道有移动式施工哈。来讲一下凤梨现在进入产季哈，然后呢，这个专家建议哈，说在健康考量上，在凤梨的选择要选择那个蕊跟果木比较小的凤梨哈，果木好。那个凤梨其实你会看到它是很多很多果木这样累积起来哈，排列起来。还有就是凤梨买回家之后，说建议把凤梨倒头摘，让它倒着放哈，重点是它会变得更甜，而且还可以避免滋生细菌，可以多放好几天呢。哦，只是要怎么样让它倒头栽还能够稳哦？你可能要把那个叶子先切掉吧啊、哦。还有刚刚说为什么那个底层的芯哈、哦、比较小，这是比较好，因为呢凤梨是论斤称量的，所以就怕说有人在种凤梨的时候另外还加营养剂，让这个凤梨的果木变大哈、哦。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会选它底部芯比较小，还有果木比较小的凤梨是比较 OK 的哈。那以金钻凤梨来说，底层的这个芯小于50块的硬币，果木呢选择小于10块钱硬币这样哈，不一定最甜最好吃，但是相对来讲会是比较健康的哦。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88.5公里湖口前中线有铁桶掉落，而先前北上61到60公里过中立中线三角锥还没有排除哈。国三北上191到190公里过和美内陆间有大量保利龙散落。国五目前南下头城入口匝道还有移动式施工。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忠孝上方也是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信息。哦，今天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东半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呢，南部地区新竹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南部的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在清晨到上午，南部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台东的东河17.4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18到25度左右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1度哦，中部也是一样哈、哦，中部到32。南部今天的上高32度，东部的最高温是29，离岛也是一样。

来自古耀威的歌声一路向前。今天又是礼拜一了，看吧给嘞，甘愿一点，甘醒过来了。好，有的人是那个身体已经起来了，但是感觉大脑还没有。阿哥里亚罗罗斯阿内哈，好，6:09哦。尽管我是哑铃，两个情况排除了，都在国一。原本国一北上过中立中线的三角锥，还有北上湖口前中线铁桶掉落的代际，都已经排除了，感谢。但是国五目前南下头城入口遭到有移动式施工，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6了，尽管我是达林。国三北上191到190公里过河美内陆间呐、啊，大量保利龙散落哈。还有国五在南下头城入口遭到移动式施工，还没有排除，而且还涉及哈。新的路况也到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淡水原本就是非常非常热门的景点，那现在因为淡江大桥5月12号正式通车，哇，这个不要说假日啊，平常人就很多了哈，真的就是加分哦。那第一个这个通车之后第一个的周末假日哈，尤其在17号的时候说下午哈。那个3点达到高峰，车阵一度绵延5公里，哇！预计下个礼拜假日也是会涌入大量的旅客哈，也变成大家目前呐、啊、哈，这个淡江大桥不只是一个桥哈，交通的功能。就这样，很多人来讲，把它视为是热门景点啊。所以要是你准备，如果你是假日要在这边出入，什么一给他接淡江大桥哈，要是你准备车真的多了。

韩团 Red Velvet 所演唱的歌曲 Feel Good。 你哪困努吧，天气又好，心情应该很赞、哦、那哪是困不吧，没关系，节奏来帮一下你。萧亚轩 You and Me。

6:24喽。目前呢，在国五南下头城入口匝道还是有移动式施工，出入要注意嘿。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屏东恒春的报道。今年已经73岁，一位台湾潜水的先驱曾贤顺先生，他把半世纪的生命奉献了给深海啊。曾贤顺呢是出生在基隆，但小学的时候就跟着家人迁居到高雄哈。那在退伍之后，因为他在游泳池偶然结识了一群喜爱这个潜水的朋友，从此开启了他的潜水人生。说他的这个潜水人生刚好跟台湾潜水历史发展重叠。他在以前曾经从事这个高难度的拆船还有水下工程，后来变成潜水教练，转向呢这个休闲潜水跟保育推广。他是17年前来到恒春这边过起半退休的生活。那他观察到说，这边虽然拥有世界级的非常美的景观，但是因为地形深远且水流变化太多端了，对潜水员来说这是藏了比较大的风险的。所以他呢带领团队在沙地拉起了一条长达160公尺这样一个导绳，固定这个绳索的锚定呢是由渔民丢弃的这个废弃锚，把它拿来做资源回收。他说在他潜水生涯里边最感动的跨了20年的生态见证，50几年前说垦丁的这个水底风景真的很美，当时鱼类跟珊瑚完全没有受到迫害，但是又到了后来有一段时间像毒鱼、电鱼、炸鱼非常猖獗，说海底就算很漂亮但是为什么没有看到什么鱼。然后又到了后来成立国家公园，大家保育的意识提高了哈，那也变成是在恒春这边水域里面的保育一个重要转折点哈。当然现在来这里呢，又发现在这边潜水哈，也看到是世界级的景观哦。我记得我个人第一次潜水的经验哦，那是怀抱了就是很想说下去以后应该看到像影片上下你啊视野为宾，哎呀结果第一次去的时候遇到阴天，突然发现还是要天气好去潜水吧，阴天的时候海底实在是也是赶快瀑布暗暗的。

0: 6:3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进行吊挂工程哈。这个施工 说是要到今天下午5点才有可能告一段落，那现在还是占用在罗斯福路三段外侧哈。预计呢6点到8点要开始进行拆除吊车，那现在罗斯福路三段往南车流稍大哦，来到这边哦要注意一下哦。而市民高架往西过光复北路，现在有大型吊车行驶当中。再来国三北上191到190公里过和美内路间大量保利龙散落。国五南下头城入口遭到移动式施工，还没有排除哎。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感谢你，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者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医界呼吁

0: 糖尿病患者应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风险。若 NT-proBNP 心衰指数阈值大于125，依数字进行分级处置，就能提早检测，也提早治疗。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瑜也对此方案表达支持。他表示，为响应健康台湾愿景与三高防治888计划，力拼2030年慢性病标准化死亡率下降1/3的国家目标。健保署高度肯定两大学会倡议的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也指出国人有850万三高病人，其中有二高的高达700万人，因此整合性照护处理共病刻不容缓。
1: 糖尿病事实上除了大家传统知道的 triopathy 眼睛的共病、神经的共病，或者是肾脏病的共病，事实上跟心脏也高度相关。所以今天事实上就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国人也能够知道这一点。那慢性病的控制跟发生呢，除了跟治疗有关，跟生活习惯也极其相关。
0: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说明，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 84%。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 5%。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病患中的处方含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2: 那我们其实特定的死亡率，因为心脏衰竭的死亡从过去的 1.59% 已经慢慢往下掉到 1.2%， 这个有归功于很多药物目前可以使用，那它的功效了。但是值得我们注意，就是我们目前使用药物尤其是 SGLT2 只有 25%， 所以还有很大很大的进步空间。
0: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蒙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糖友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并及早使用如 SGLT2 抑制剂等具器官保护实证的标准药物。他说明，心衰指数阈值大于125的分级处置标准，分为绿灯区、黄灯区和红灯区。
3: 而筛选完之后，我们定义出三区，红灯、黄灯跟绿灯区。绿灯区就是125以下，我们就可以很信心的告诉病人，一年之内你发生心血管的风险，这个风险非常非常低的。那第二部分就是所谓125以上的黄灯区了，这些人事实上已经是心脏血管高度风险，我们开始有必要来给他做更进一步的，像心电图 X 光，甚至考虑做心脏超音波来 confirm 他是不是 stage B。 但是一旦超过300就是红灯区了，我们就要直接透过转诊的过程跟心脏科的专家一起来讨论怎么样来治疗这样的一个病人。而这样的红绿黄三灯的一个警示，不仅是风险的一个警示，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转介的一个警示。
0: 透过医师说明看懂心衰红绿灯，期盼在心脏坏掉之前就能提早警示，在症状出现前就开始行动，为糖尿病患者许一个更健康的未来。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哪灵。

0: 6:39了，台北市这边留意市民高架往西过光复北路有大型吊车行驶当中哈，还有在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目前在进行吊挂工程，务必留意哦。以及国五南下头城入口遭到移动式施工还是没有排除，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胡新宇。Hello， 早安。
4: 主持人雅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4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离岛马祖南北干机场，多云时晴到晴时多云，气温21到23度。金门及澎湖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3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只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胡新宇的提醒。

来，目前呢，因为在台北的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这里有吊挂工程在进行。那现在罗斯福路三段外侧这边还是要注意，还是被占用了哈。现在上班时间越来越接近，车流也比较大了，务必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台北目前呢，在市民高架往西过光复北路。哦，先前有大型吊车行驶当中，还有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吊挂工程持续哈，现在还是占用在罗斯福路三段外侧这边，要特别注意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分享一下来自日本的一个外电报道，日本最近有一个，就有个人呢，他接到了邮局哦，就是送过来包裹，而且那个包裹上面还有一张这个纸条，哇，很特别哦，很收包裹没有过这样子的哈，然后上面写的是邮局的道歉，说这个国际小包裹啊，从寄出日开始算，他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抵达日本哦，然后他对这个收件人造成，就是说对他表示呢，深表歉意啊。然后说，如果你决定拒收本包裹的话，务必保持未拆封状态哈。好，那说经过了很久一段时间，到底多久？5年前寄出来包裹，现在才收到，哇！有的人出国买一些东西哈，其实就想说不要带那么多，直接用邮寄的方式寄回来给自己。那这位收件者，他在2021年8月的时候，当时去荷兰旅行，买了东西要寄给自己，结果竟然是5年后才收到啊！哎呀，这个国际包裹我们在里德漫游啦哈，那里面装的是他当年购买一个日本的动画，而且当初说这个动画的北美版是限定版的商品，在他在国外买的哈。他说，即便5年后才收到，他还是很高兴哦。本来以为这个就不见了，没想到5年后还是重逢了，说还是非常非常开心啊。

哦，这首日文歌曲吉田里英唱的叫《寻感少女》。寻感这个词很有趣，在日本来讲，这是他们的一种饮食的观念。应该其实我们讲说，吃当季盛产的蔬果，这种在当季，然后吃它最适合的这样一个食物，这一种生活的美感。那寻感少女就是在这个活在当下的这样哈，年轻绽放出来的璀璨呢，其实蛮卡哇伊的歌曲。来6:53哦，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哦，马就来背后给某因为有货柜车抛锚了，在国一北上364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要注意。货柜车刚刚抛锚哈，随即拜托。还有国三北上191到190公里过河美内陆间，大量保利龙散落了。台北市这边留意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这里吊挂工程持续哦。现在还是占用到了罗斯福路三段外侧这里。

com。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台湾最强博物馆景点排名。观光署最新统计，在2026年第一季，全台湾呢这个博物馆景点最强的冠军，国家铁道博物馆，你有没有去过？3个月就吸引了超过400万人次到访。

哎，现时间6:55了。刚刚国一在北上364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货柜车抛锚哦，几分钟前才通报的。马厩的背后，请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还有国二最新提醒，国二西行在15.3公里过大南，路间有铁铲子掉落了哈。而国五南下头城入口遭到移动式施工，这边还没有看到排除哎，不知道这个割草的作业是否告一段落了，还是说要搁在继续？能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哈。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就带来朋友赐的平安，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路况给您及时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早上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北上在364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哦，有货柜车抛锚了。而国三北上191到190公里过和美，内陆间有大量宝丽龙散落。国二西行15.3公里过大南路间铁铲浪里加，还有国五南下头城入口匝道移动式施工还没有排除哈。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接口进行吊挂工程，那现在这边还是持续占用了罗斯福路三段的外侧出入，要注意彼此安全呐。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健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亲爱的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来迎向了新的一周了哦。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日，农历的话是今天4月初二了，所以一周来算的话呢，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也迎向5月的第三周。希望来节目当中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暖心。就先来听洛克班的这首《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

哇，这歌的真的很久哈。当然，杨佑宁呢演这部电影的时候非常年轻啊，现在呢还是很厉害的哈。来哈，不过这岁月啊，真的过得非常非常的快。这首歌时间很长哈，可能要 Google 一下，大概多少年了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呢这个天气的部分啊。昨天的天气基本上就变得不错了。那在前天之前呢，礼拜六的话，雨呢还是在下哈，不过比这个礼拜五又好了一些些啊。我们看看呢，在今天呢，就是5月18日，农历的4月2号，在台风金马呢，大多都是呢多云到晴，而东半部地区呢，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跟新竹以南的这些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南部的山区并有呢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清晨呢到上午呢，南部地区一样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到了这个19号，明天礼拜二的话呢，台澎金马呢大多还是呢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呢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在大台北跟东北部地区的还有其他山区呢，也都会有呢短暂的雷阵雨啊，等于一般来讲在南部，而且在山区呢比较会有这些状况啊。那来看今天全台各地呢，其实南部地区呢天气比较差，然后都是多云甚至下雨。那其他地区呢，大部分来讲呢都是呢一颗太阳哈。不过宜花洞来讲，今天也是比较多云，那今天呢都有20%的降雨几率。宜花洞的温度22到29度，北台湾地区呢今天20%的降雨几率，温度呢是23到31度。在中部地区呢降雨几率也是20%，温度呢从23到32度。南部地区降雨几率20%到30%，然后呢在整个温度来讲的话呢是从25度到32度之间。所以全台各地今天比较慢慢的会偏高温一些了哈。好，再来路况的部分，同样的台八中横公路7点到8点开始放行了啊，7到8在官员太鲁阁，还有呢就是天祥的路段，8点钟过后呢就封闭施工啊，等到10点会再放行5分钟哈、啊，这个部分呢都没有变，然后跟这几个月来的管制都差不多，包括平日跟假日。那今天到了礼拜一了哈、啊，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话呢，在台14甲的部分，就是吹风到大雨点呢没有管制啊，一般来讲都会有这个杜鹃花季的管制到6月14号。好，那现在呢是礼拜一嘛，平日的话呢就没有特别管制，所以呢如果行走这个部分的话呢，只要能够透过台八，然后再往后面接过去台14甲就 OK 了。好，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天气跟路况的部分。那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收听，尽管掌握行车方向哦。在上个礼拜，学生国中生开始考试，所以看了蛮多考生，昨天跟前天哦，那考完呢可以稍微放轻松，但是还是要注意到。如果说有的朋友呢开始会规划一些比如放松啦好旅游啦什么之类，安全第一好，然后慢慢天气也会越来越热，还有呢就是要戏水要消暑的部分呢，请大家务必要小心，都要特别留意了。好的，那么有任何路况讯息随时拨打我们的提供路况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换脸分台麻烦转七。再来，如果要查询、要问路况或者失误，要帮你广播、要协询呢，请拨03-822-8801，03-822-8801啊，这是查询路况呢、失误协询的这个专线电话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能不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好你无烦恼，精神好耶、yeah!

白天不一定有太阳，夜晚也不一定有月亮。人生的长度是上天的赋予，但人生的宽度呢，却是你自己可以开创的。过去的一切是不可能从头来过，但将来却是你可以掌握的。将您的阴霾抛到脑后，与我们一起飞向阳光，飞向你。

好了，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每到了礼拜一的这个时候，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了飞向光，飞向你的生命的乐章，分享一些音乐，分享一些故事，分享一些呢比较正向的一些能量啊，让我们在这个礼拜呢要工作或者面对很多的事情呢，都会有更多的自信心呢去面对啊。我们常在讲，有时候跟人之间的相处呢，会有很多的看法。比如说，这孩子好懂事哦，哇，这孩子好成熟哦，那么小就如何如何，表示他好像很多事情都处理得很好。那也听过，也许呢，到了这个七老八十，说，哎呀，你怎么到这个年龄应该懂了，怎么你还不懂呢？哇，你太不成熟了。所以呢，到底呢，年龄跟成熟有没有直接关系呢？其实我觉得间接上还是或多或少会有一点点。那应该说这个年龄呢，跟我们的经历会有一些呢间接的关系。那我们总会觉得说，哎呀，你经历更多的事情，活到了某个年龄呢，你会有更多的体悟，或者更多的不同的做法。但往往呢，跟一般可能对方看的不一样，就会觉得说，哎呀，怎么会如何呢？怎么会如此呢？类似这样的。所以成熟呢，难道很厉害吗？其实成熟呢，他不是把自己活成一个无所不能的人，而是学会呢用平和的心去面对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那真正成熟的人呢，往往不再执着于争输赢、论对错，而是渐渐懂得放下，懂得慈悲，愿意用善意的眼光去看待他人。那一个人的成熟与否，从来呢不是因为他能够说出多大的道理，也不是呢因为他看过了多少的书，懂多少的哲学。有些人啊，出口成章，每句话呢都很深刻，可一开口呢却让人家感到压力。有些人啊，话不多，却总能够让身边的人感到非常的自在安心。因此啊，真正的成熟不是思想站得多高，而是呢待人接物时能够让人舒服，却又不失自己的分寸，不卑微讨好，也不高傲的轻视，能够尊重他人，也能够尊重自己，守住自己。所以在很多时候，人啊成长到最后会发现，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用道理去开导别人，而是用理解去包容那些自己不认同的人跟事。因为呢，这个世界上呢，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照着自己的期待来活着，也不是呢所有的事情都能够符合您的价值观。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总急着反驳、证明、改变别人，但是成熟之后呢，却慢慢的学会不迎合、不抵触，对于厌恶的人与事，只要淡然的一笑。不是因为懦弱，而是因为明白人生真正重要的精力不该浪费在没有意义的消耗上。当一个人的内心能够容纳自己

不喜欢的声音，不能接受的差异，甚至是不公平的现实的时候，那份沉稳从容便形成了一种真正的气场。成熟呢，也从来不是年龄的数字，

成熟啊，并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人哦，而反而是把自己能变成一个稳定的人。一个成熟的人不会因为看透了世界变得非常的尖锐，反而呢会在呢看清这个现实之后依然愿意善良，不会因为自己的经历痛苦而愤世嫉俗，而是在受过伤之后内心保有理解他人的慈悲。

好了，这句话讲得很棒，对不对？成熟并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人，而是把自己变成一个稳定的人，不会呢因为愤世嫉俗就变得很暴烈或者很极端，而是呢仍然愿意保有理解他人的慈悲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成熟。所以成熟跟年龄呢没有直接关系，间接有一点点影响。我们来听陈芳语的歌曲《成年不成熟》。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了，听完了刚刚这个分享之后，你觉得这个所谓的成熟不成熟哈，到底它的定义如何？我想每个人呢都会不一样哦。在学习一辈子当中呢，不同的课题、不同阶段，对同一件事情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在前两天啦，就是国中的会考，好作文呢赋予事物新面貌，听下来好像蛮简单的哈，那就看每个人如何去发挥的哈。当然，每个人对于所谓的赋予事物新面貌，也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看法。人生不止百态，千奇百怪，好，其实都不奇怪，都是如此的。考完了就放松下来了吧。OK， 现在时间呢到了7:25，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有路况讯息要通报，随时拨电话0800-000-123。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啦，这首歌送给每一个人，每个人为爱付出的代价，学习成长，成长学习，就来听听这一首《爱的代价》，梁咏琪，句句。

好了，听完梁咏琪的这首的《爱的代价》，来，我们看时间呢，即将接近了在七点半钟，那七点半要关心的半点的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好，提醒各位来行车小心哦，然后这个时间陆续呢

人车开始变多了，所以一定要小心。天气还不错哦，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愿大家呢怀抱着好心情。那今天啊，还有呢这个礼拜做任何事情呢，一定都会变得更好、更美好了。好了，那么现在就把时间来交到我们的台本部来关心新闻了。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本周天气相对稳定，降雨以午后雷阵雨为主。今天在南部山区留意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各地的气温偏热，高温有机会来到30度以上，中南部约33到35度，南部近山区也有机会达到局部36度以上。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计划，并结合经济部与卫福部协助民众提升建筑安全与空间品质。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上警广宣导，同时也提醒慎防诈骗。记者陈依林报道。
2: 行政院编列新台币50亿元特别预算，由内政部国土署推动老宅延寿计划，针对屋龄30年以上的4到6楼集合住宅及6楼以下透天厝进行修缮，全国预估3000栋民宅受惠。内政部长刘世芳在警广节目中指出，老宅延寿计划透过跨部会整合，在短期内增进建筑物安全与无障碍品质，同时提升房屋价值。
3: 我们现在就是结合了内政部的国土署在处理有关外墙的拉皮等等工作，然后呢，经济部呢要协调看能不能加装光电太阳能板，那卫福部的话就是协助我们的老人家来做那个无障碍设施的改善，这三个全部结合在一起，那现在呢要开放民众来申请。
2: 刘世芳部长表示，屋主申请补助时需携带身份证件与房屋权状到地方政府主办局处提出申请，例如台中市政府都发局、苗栗县政府工商发展处、彰化及南投则是县府建设处，审核通过后即可施工。内政部提醒，切勿轻信网络或陌生人讯息，以免泄露个资。修缮补助申请可拨打内政部咨询专线02-7701-9919洽询。警广记者陈依林台中报道。
1: 国中会考落幕，昨天上午南投发生规模 5.1 地震，统计有4间学校中断避难，延长作答时间。教育部长郑英耀也感谢所有行政机关的支援。记者吴英妮报道。
4: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在5月16号到17号举行，自然科出现打呼分贝测量、热盐水拖地网络实验、碱金属跟水作用等有助奠定高中探究实作能力的生活情境题。英语科则从网络霸凌、国王种子寓言故事来传递生命教育。教育部长郑英耀肯定会考题目遵循108课纲素养导向原则，并且难易适中，
5: 超越性别、超越族群、超越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这个核心的一个命题原则就公平，不管学校选择哪一个版本的教科书，绝对都可以来顺利作答。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感谢我们警政单位以及交通跟医护各单位的一些全力的支援。
4: 有关周日上午8点46分的南投埔里地震，有部分监考人员依权限要求考生采取趴下避难措施，委外办公室主委王延煌校长说，
6: 雾峰农工、西苑高中、国立新竹高中以及桃园考区的武林高中，总共有4间考场学校，总共39间的市场受到地震影响而延长作答时间。
4: 全国事务会提醒各位考生，若对试题或答案有疑义，可在5月21号前填表提出，6月5号将寄发成绩通知单，接着6月18号是免试入学志愿选填。预祝各位考生进入理想学校。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近期有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传送假的网站，谎称买家需要实名认证或者是金流签署，诱骗操作。刑事局强调，卖货便无需实名认证，真的客服也不会加 LINE 或要求视讯，呼吁民众切勿点击陌生的连结。记者任南星报道。
7: 有民众在 Threads 看到网友声称免费赠送白沙屯妈祖压脚巾，对方甚至还贴出身份证自称不是诈骗。民众加入 LINE 联系后，对方传送卫茂 7-11 卖货便连结，要求自付运费，页面随后跳出叙

0: 实名认证，并引导联系假客服。民众一直是开启无卡提款，提供 QR code 之后，账户遭盗领30000元。此外，也有贩售韩团小卡的网购卖家，遭假买家以账户遭到冻结、急需手术费等理由情绪勒索，再有假客服以金流签署验证为由，诱导操作电子支付 APP， 损失50000元。刑事局表示，近期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假借赠送 iPhone 笔电或捷运凭等名义接触民众，再引导加入 LINE， 并传送假卖场连结骗取账户资料、付款码或诱导转账。刑事局提醒，卖货便无需实名认证，真客服不会要求加 LINE、 开视讯或提供 QR code， 民众遇到可疑情况应立即查证并报警。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4: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3: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4: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3: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4: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5: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4: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3: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说哪不都？没有那个班达奥隆瑞。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4: 来，时间呢？现在是早上的7:39哦，刚调39了。OK， 好，来陪伴厝边逃避的节目呢，到早上的10点钟哦。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拨个电话0800-000-123。好，来听歌曲啦，这是李德云跟陈永龙的《来来来》，好，来收听厝边逃避节目哦。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好了，今天是2026年115年的5月18日，来回顾过去518这一天的，好，过去有哪些记录下来的哦。 那今天是国际的博物馆日，那是韩国的518的民主化运动纪念日，也是海地的国旗日。 好，我们看拿破仑在1804年的时候呢， 在圣库尔宫呢继位法国的这个西帝国的皇帝， 当时呢他只有35岁， 非常年轻。 如果你现在也35岁， 想想看， 35岁的你现在呢， 在做哪些事？ 不过在那一年呢， 拿破仑就当皇帝了。那另外呢，这个都世界伟人传当中看得到林肯哦，在1860年的时候呢，在芝加哥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也被提名呢为总统的候选人。在1910年呢，第一届的国际航空会议呢在巴黎召开了。 而在1974年呢，印度呢首次成功的完成了地下核子试爆，成为了世界上第六个拥有的核子武器的国家。在1980年的时候呢，南韩宣布了这个全国实施了戒严之后呢，那光州市发生的就是学生暴动的事件。那根据官方的统计，大概有191个学生死亡，有800多人因此而受伤了。 同年呢，在1980年的时候呢，中共在太平洋海域呢进行了首次的洲际弹道的飞弹试射成功。好，高雄以前到旗津要搭船，对不对？后来呢，现在在交通很方便哦。话说在1984年呢，高雄的过港隧道完工的举行了通车典礼。 所以84啊，94、04、14、24，OK，42年前通车的。那另外呢， 1986年呢， 国防部宣布了就是天舰空对空的飞弹的试射成功。在1996年的时候呢，海军呢，购置法国的第一艘的就是拉法叶这样的一个巡防舰康定号，然后返国了。 那24号呢，在高雄的佐伊呢，这个军港呢举行的成军典礼。在1997年呢，萨伊尤集队呢向政府军来这个招降，然后呢，这个领袖呢卡布比拉自称是总统，他宣布呢将国名改成了刚果民族共和国。 在花莲前几任县长，大家应该有印象，来2003年的张福兴县长呢，在任职中呢病逝了，所以这个算下来有23年，觉得时间过得真好快啊。另外呢，在2013年呢，法国的总统呢，就是欧兰德，他签署了法案，成为了全球第14个、欧洲第8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

0: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宜兰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 HIT 的广播节目，由蓝琪和你一起度过。
1: 好了，刚才历史上的今天回顾了，今天是国际的博物馆日啊、哦。博物馆的歌很多，有一首是来自苏打绿的，就叫做《博物馆》。我们来听看看，现在时间是7:49了。

好了，那听完了这首歌曲了，就是博物馆啊，来自苏打绿，我想辨识度很高的声音哈。那现在呢，7:53，等一下8点到的时候呢，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这地方还有的官员即将封闭施工了。等到了10点会再放行5分钟，之后再继续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放行1个小时哈，中午放行时间是比较长。然后呢，1点之后继续封闭，下午的3点会再放行一次。那最后官员的4点半会再放行到6点，好，那么在太鲁阁跟天祥这里呢，最后放行时间呢就会在呢5点到6点，哈，6点之后呢就是完全夜间台八都会封闭，包含了官员，包括太鲁阁，包括天祥的。那还有任何地方哈，来有任何即时路况，随时告诉警广。另外呢，在花莲港的这个20号桥呢，拆除作业从今天开始2个月啊，到7月18号。那这个地方其实很多人可能不清楚，它在中义二街哈，就是在。美仑的海岸线，然后海岸，然后到了转弯掉一个后备军人公园，后备军人那条横的呢，就是那条小路就是中义一街，那往上就是二街，中义二街那个地方，好，所以那地方昨天我经过开始呢都已经在做一些工程的，所以呢请改道，现场都有指示，那一般来讲走这个地方呢，其实蛮多人喜欢运动，在这个地方走那个下面的海岸的那个地方，在运动啊，骑单车也有，所以呢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18号经过这地方呢，配合现场的动线，它的路线来走就可以了。那另外等一下呢，在苏花的162.8的惠德隧道南端口同样要进行工程，早上8点到5点呢双向都会封闭，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放行让车辆走完之后呢才会继续再封闭啊、哦、所以呢这地方好，来大家不用太急，如果呢遇到这个管制最多30分钟

钟就会开放了。好，那开放之后呢，就让现场车辆呢走完之后清空之后才会再封闭，这是呢在苏花的 162.8 惠德隧道南端口靠近花莲这一端，这个有一个时间线的部分。那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 39.8 跟 45.2 公里的观音路段，好， 39.8 到 45.2 公里有刷坡工程，早上的8点到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再来在花莲南区呢，就是玉里那地方，台30线的南南瀑布路段4公里的地方有这个边坡工程，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好，这是有这个时间管制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如果说还有一些比较及时更新的路况，我们随时呢在空中再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了。好了，在外头呢，不管是开车骑车或者是呢步行也好，大家都要遵守相关的规定，行人有行人要遵守的规则，那骑车的开车的大家各行其道，安全第一了。好，来听呢宝儿的这首歌曲叫一步步，好，来大家就一步一步稳稳的走，踏实的走，安全第一了。